0: 事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4: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5: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2: 朝鲜战场
6: 再次证明。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治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三八线是个坎儿，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3所里，
11: 一夜跑出140里路，
1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0: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 是啊，是万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超爱生活，
7: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8: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6: 超爱科普。
9: 这是个三星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0: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6: 超爱美食，
11: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6: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你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1: 看不动，
0: 在边上，那也是一个卧室，
2: 这叫三室一厅。哇、
1: 哦，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2: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就是。
3: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的，到时候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4: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
5: 哎，叔叔以后忙放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3: 瞧你那点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
6: 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
7: 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4: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
7: 你和她住。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我天天就爱着二姐，你怎么还挑我前头去呢？
4: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8: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7: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告诉你，老四他脚臭。
4: 你污蔑。
5: 哎，要不这样，你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4: 你算老几？

0: 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1: 还最亲？你们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等二姐出嫁以后自己独占一间大房。
0: 你这什么脏想法呀，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1: 你这想解释什么呀？
0: 我解释什么了呀？
2: 暴露啥呢？
0: 你
2: 怎
0: 么了？
3: 爸，
2: 这隔着大老远都能听见。
3: 爸，他们在讨论房子怎么住的事呢。
1: 对啊，爸，你得拿主意啊。
2: 都问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1: 我妈不管。
2: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0: 我跟二姐一间。
1: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
0: 我不跟老四一间。
1: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0: 谁愿意挨着你？
2: 你看，你看，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那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1: 谁上铺谁下铺？
2: 你睡下铺。
1: 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他坐我床脏。
2: 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啊。

0: 不动手了都。
1: 哎呦，魏国，
2: 尝尝陈氏红烧肉，
0: 辛苦了魏国。嗯，
2: 不辛苦。
1: 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坐，魏国。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3: 哎，辛苦了。
0: 吃饭就好好吃饭，
2: 没事。
0: 啥叫占便宜？
2: 不吃啥？
0: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就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魏国，
2: 敬你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
3: 啊。是是。
1: 魏国，
2: 哎，
1: 欢迎啊！
2: 谢谢大姐。
3: 哎，来来来，
0: 这个大姐坐哈，这不好吃。
1: 哎，姐，祝福你。
2: 来，
4: 你自己喝吧。
2: 怎么样啊？
4: 什么怎么样？
2: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的要命。
4: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2: 还老手了？
4: 嗯，
2: 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合适。
4: 硬装的吧？
2: 这哪装得出来呀、啊？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4: 哦，你快回去吧，
2: 阿文。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
4: 那我回去了。
2: 哎，
4: 你快回去吧。

0: 我呢，
1: 也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规矩，就擅自给了个数，算是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2: 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0: 哎呦，太客气了。
2: 再有呢，您这边要是发现有

0: 必须是黄道吉日。
1: 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0: 一千。
1: 你再数一百遍，它也是一千。
0: 就一千。
1: 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0: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1: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0: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家门的尊重程度，那怎么一钱不值半卖半送啊？
1: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
0: 你不要啊，你不要我要啊。嫁妆怎么办啊？
2: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0: 人家给一千呢，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啊。
2: 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
0: 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
2: 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0: 你掂。
2: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
1: 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0: 什么大件呢？
1: 买个电视怎么样？
0: 咱们自己都没电视。
2: 买呀，买俩。
1: 你说了算，真的买了。
0: 真的、
1: 哎呀，哎呦，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了。
3: 妈，我能办存折吗？
0: 你要办存折干嘛？
3: 我也想吃利息。
0: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3: 有啊，我有压岁钱。
0: 真聪明。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啊。
3: 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0: 这儿啊？啊，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3: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0: 学算术啊。
3: 我会算术。
4: 七加七等于几啊？
3: 十四，太简单了吧。
0: 好，给你点难的。
4: 109+283，
3: 392。
4: 嘿，不错啊，丫头。
0: 再来。
4: 56×63，
3: 3528。
4: 嘿，86×105，
3: 9030。
0: 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啊？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3: 你这干嘛呢？
5: 学习呀、啊。
3: 老师让你干的？
5: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3: 你要考大学？
5: 你不考吗？
3: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5: 高考才是我们平民子弟最好的出路。
3: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5: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呢。
3: 真的？
5: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这个是丘林牌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0: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啊。
6: 妈，这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0: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好，你看这个，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

0: 值点钱呢，啊，
1: 妈，
0: 伟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2: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你先说。
3: 妈，艰苦朴素是优良作风。你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2: 直接说数。
3: 300。
2: 少了，500。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4: 你孩子多，用钱的地方也多。
1: 300。
2: 哎，
1: 妈，那我给多少？
2: 300。
1: 哦，
2: 没什么事儿，
1: 散了。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5: 嗯，妈都跟我说了。
1: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带着两个外甥。
5: 哎，都是暂时的，等魏国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
1: 嗯，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
5: 嗯，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
1: 哎，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5: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1: 那倒用不着了。
5: 嗯，
1: 所以说要注意嘛。
5: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1: 哎呀，快睡吧。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又嫁出去一个，
1: 不做了才好。
0: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衬我一点。
2: 佳丽。
0: 嗯。

0: 帮我戴上。别着急，这屋子啊，马上就是你的了。
1: 我才不急呢，我急什么？
0: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1: 二姐，哪有什么意见？你这突然一走，我还真有点那什么呢。
0: 不许哭啊！天下呀，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别哭了，现在

0: 啊，黄山，可美了！哎呦，这个呢？
1: 外滩，
2: 哎，对，外滩，
0: 大上海，
2: 黄浦江。
0: 哎呀，
2: 这个，
0: 这个是杭州灵隐寺，
1: 灵隐寺啊，
0: 嗯，
2: 娶了，
0: 娶了，
2: 我就说嘛，这次旅游安排的好。 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妈，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0: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嗯，臭小子，都是你啊！游戏室也不告诉妈，要不是家人有反应，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2: 没瞒您吗？这不是还没过三个月呢吗？ 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0: 呸呸呸！现在也安全，是吗？嗯。嘉文呐，想吃点什么呀？
1: 我想吃盒馓子。
3: 好，
2: 我给你买去。
0: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
2: 就等您这句话呢。
0: 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1: 谢谢妈。
2: 嘉文呐，
0: 哎。
2: 是鱼，谢谢妈。哎，小心刺啊！
0: 好，
2: 来，松，我帮你摘刺儿。
0: 对，打个挑刺。嗯，
2: 不去呢。
0: 哎，
2: 慢一点。来，来，这块红烧肉。
0: 哦，
2: 好。来，来一块。嗯，就这块。嗯，嘉文，
0: 嗯，
2: 你就放开了吃啊。
0: 嗯，
2: 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1: 重点保护对象。嗯。
2: 俺妈，还是嘉文厉害啊！嗯，梅姑，你们努努力，多生几个，我们也能沾沾光啊。
4: 哥，我们生几个，你沾什么光啊？
2: 我的意思是，你们多生几个，要是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啊。
0: 吃饭就是吃饭，别说话。 食不言，寝不语，没事吧？这么大人了，没事儿。您快吃，没事儿，妈，没事儿。
2: 喝口汤。
0: 好。
2: 大哥大嫂也真是的，也不分什么事儿。大哥他那是着急，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0: 人家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

0: 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1: 能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1: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犹豫一下也是正常的嘛。
0: 我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1: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
0: 嗯，
1: 一二三，哎呦，又重了啊。
0: 那是，现在可不是一个人的。
2: 回去吧，回头我爸妈看你。
3: 我不怕。
2: 我怕。
3: 爷，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咱们两个的关系啊？
2: 我没什么关系啊。
3: 你真不着急啊？你二姐都结婚了。那二后面不就是三吗？
2: 欧阳，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还有，我没让你跟着我，是你非要跟着我的。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别自作多情。
3: 我等你。
2: 那是你的事儿。
3: 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都等你。
2: 那你等吧。

0: 哎，嫂子，他怎么踢我呢？
1: 他现在老动，可调皮了。
0: 你现在啥感觉啊？
2: 就是觉得这肚子里多了块肉。
1: 快了，快了。哎，姐，回头把老大老二的衣服给我试试啊。
3: 行，都留着呢。
1: 好。
0: 哎呀，来了！
1: 哇，哎妈，那哪有烫烫？
2: 慢点。哎。
0: 妈，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太撑了。
4: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不吃，我大孙子还要吃呢。嗯，怎么样？
2: 吃，
4: 再来一口。
2: 我的肚子有点儿，
4: 肚子不舒服呀，
3: 是不是要上厕所呀？
4: 外边冷，尿盆。
2: 不是妈啊，我可能
4: 怎么
2: 要生了啊？啊，
4: 对，快去这找个架子是吧？快，来，
2: 别急啊，
4: 别急啊，有妈呢。
2: 好，
4: 哎，深呼吸，哎，说，
2: 怎么还没动静啊？这可是。
4: 这女人的鬼门关呐！哎呦，亲家，来，你坐一坐。要不要吃口桃酥啊？你吃着来回转转的，我也心烦意乱呢。

0: 停电了，
1: 停电了，
0: 这怎么停电了？
2: 停电了，
0: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生啊？这
2: 妈，
0: 哎呦这，你不是这，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1: 我去哪儿看呢？
0: 我哪知道？你去问啊。
1: 我是
0: 怎么了
3: 小弟
0: 小啥
3: 小子
1: 小子
0: 小子哎呀我的

0: 妈，妈，
1: 嗯，
0: 你屋里睡吧，
1: 不累，
0: 都睡着了，
1: 不累，哎，
0: 给我，
1: 哎呦，嗯，哎呦，嘿，
0: 怎么了吗？
1: 麻了，麻
0: 了。
1: 哎呦，哎呦，
0: 还说不累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我看看。哎妈，
1: 啊，
0: 您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1: 我起。
0: 您起。
1: 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保健院停电，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
2: 嗯，
0: 好嘞，我们就叫陈光明，带来光明，陈光明。
3: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4: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
3: 嗯。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6: 啊，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

0: 就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

0: 江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 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

0: 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功，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

0: 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气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写小楷，电脑打字，就是说，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
1: 哎呀，你什么新闻？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
2: 啊！啊！恭喜啊，爸！
3: 恭喜爸，
4: 爸，爸，恭喜！
2: 爸，
3: 来，
5: 爸，爸，
6: 恭喜，今天，
3: 恭喜，恭喜爸，
6: 恭喜爸，恭喜爸，
4: 得偿所愿，
6: 奶奶站起来，
7: 恭喜爷爷！哎，
0: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
6: 妈辛苦了。
1: 敬你哈，
4: 来，
6: 敬妈，
3: 来妈。
0: 以爸为榜样，
2: 那可以吃了吧？
6: 可以吃了吧？
0: 恭喜啊！
8: 爸，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了。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啊，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
1: 你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你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
8: 您这手艺值钱啊！
1: 您这让建国说说。
4: 这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
8: 稳点好，稳点好，稳点好。
2: 爸，再恭喜你成为党员。
7: 来，爸，恭喜。
0: 爸，来，集体敬你爸一个，
6: 敬爸一个，
0: 敬爸一个。
1: 好，
7: 爸，成为党员，敬党员。
9: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
6: 没考虑。
9: 可以考虑啦。
6: 他也得有的考虑啊。
9: 需要帮忙吗？
6: 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
9: 姨父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识人也不差呀。
6: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我成什么了？活该我就一辈子捡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这级别升得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9: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6: 造纸厂的，多大了？有照片吗？
9: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6: 那你得陪我过去。
9: 哎。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2: 姐，我这样行吗？
9: 好看，去吧。
2: 是何佳艺，
10: 啊，我们认识吗？
11: 何佳艺，你好，我叫无所谓。
10: 哎，何佳艺，何佳艺，你还相不相亲啊？
6: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9: 那不是。

0: 胖，那是壮。
1: 你们怎么不直接虚荣脸场搬头猪来？
0: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1: 可是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0: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2: 弟弟，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喜欢机油啊？
3: 没有。
2: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3: 你敢不敢去上海？
2: 哪儿？
3: 不敢就算了。
2: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3: 你不怕丢工作？
2: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3: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2: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0: 妈，
1: 哎呦，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妈？
1: 我明天出差，
2: 去哪里啊？
1: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派我过去。
2: 跟你爸说了吗？
1: 爸出去了。
2: 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1: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2: 几个人去？
1: 五个。
2: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1: 嗯，
2: 别自己乱跑。
1: 晓得了。
3: 请注意，开往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不能转运。
1: 到底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问。哎，你好，同志。
2: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0: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啊。就是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2: 招待所
0: 啊？
2: 没有。
0: 啊？
2: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2: 什么？
1: 走。
0: 试试，走。
1: 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0: 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
0: 走。
3: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1: 嗯，
3: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咱们家那儿都没有。
0: 阿姨。
1: 啊。
0: 还有房吗？啊，
1: 巧了，还有一间。哎，
0: 这间我要了。
1: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
3: 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
1: 不行，必须两间。
0: 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些来，哪里都可以。
3: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房钱给你减半吧。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
0: 啊，行，我看这儿也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3: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0: 欧阳宝。

0: 他呢？
1: 何嘉译。

0: 住下了，刚才谢谢你啊！哎呀，别客气，要不要？不要，不看这些，
1: 有别的，香港的，
0: 看，哎呦，这个好。
2: 哈哈哈哈哈！欧阳，你还没睡啊？拿了什么呢？没什么，
0: 画报。拿来。
2: 哪来的？爷爷，我门口书摊买的，真是大商海，什么都有。对不起，爷爷，我错了。错哪了？我错在不该看这种。
0: 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安宝，
1: 在。
0: 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
1: 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
0: 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0: 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
1: 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0: 那我们也不能结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1: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何家义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0: 那我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
2: 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
0: 哦，
2: 说是等二娘的后事办完以后啊，嗯，她就过来。
3: 真的？
2: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3: 那是一定的呀。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69年家里下乡到现在15年了，
2: 可不嘛，
3: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2: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通情达理。
3: 去你
2: 的！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我妈有福气。遇到个好儿媳。
3: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2: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3: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2: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0: 你镇江去几天呀、啊？
1: 顶多一个礼拜。
0: 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
1: 啥？谁的事儿？
0: 老四的事儿。
1: 哦。行啊，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
0: 哎，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1: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我知道他们很难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小姐。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你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你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怎么了？
0: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1: 哎呀，我不说了吗？钱够用的。
0: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的呢？
1: 那我可都花了啊。
0: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0: 是是。
1: 八年前回老家看你时候老了哟，
2: 人生七十古来稀，
1: 我都七十多了，不老才怪呢。好在腿脚还挺利索的。
3: 那你好，
4: 阿南，
2: 阿丽，
1: 阿文，都当妈了。
3: 小念，快叫阿泰。
5: 阿泰，哎呦
3: 呦，你们俩别吵了啊。
4: 阿南，
2: 别别别，我来猜。老六。老五，
5: 阿南，我们可都盼着您回来呢。
1: 对不起，你们出生的时候阿奶不在，对不起啊。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2: 哎呦，你爸见了小年不撒手的吧？
1: 哇，可惜。
6: 这个长胜也真是的，出差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7: 他走得急。我忘了。
6: 哎呀，我呀，这几天老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
7: 没事儿，没事儿。
6: 哟，怎么
8: 了？老五，
5: 哎，

0: 来来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点上了，带出来，看不见了。
1: 来了。
0: 哎，小心啊！来，这儿这儿。嗯。嗯。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呢。
2: 嗯。
0: 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白跳白跳。
2: 长胜去哪儿出差了呀？
0: 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场吧。
2: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0: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什么呢？一边玩去。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孩子嘛。要下雨了。
0: 嗯，还合胃口吧？
2: 嗯，合。
0: 好，那就好。

0: 雨欣啊，哎，哎呀，你哎，怎么悄无声的这么急呀？啥事儿？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我去镇家？啊，干嘛？好像说，好像是老何病了。老何病了？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
1: 知道。
2: 是在这儿吗？
0: 就是这趟车，
3: 就这节车厢。哦，
0: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妈，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1: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
3: 嗯，到了往家里打电话。抱歉，我们去了。
0: 好好好，
3: 回去吧。
0: 嗯，
3: 回去吧。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3: 哎。
0: 小张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哎，
4: 你这，这些都是什么呀？这个
0: 啊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你，咱买点上海特产。
4: 不能，花生瓜子。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
0: 那，
4: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呢，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我们接您回家。

就兴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说过你会保护爸爸保护妈保护阿奶保护妹妹，万一爸要有了啥事儿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
0: 我怕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她也能猜得到，
1: 有个消化的时间，慢慢渗透也好。
2: 阿伦，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3: 妈啊，
2: 你爸呢？
3: 爸他，他出车祸，没了。

0: 阿奶，啊，你别扫了，给我。
1: 回来了。
0: 哎。哦，嘉义，
2: 嘉义。哎，
3: 奶。
0: 老三。
3: 奶。
0: 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3: 我这去出差去了，
0: 他们跟我说了。哎，长胜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哦，还有七八天吧。
0: 还要七八天啊？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3: 奶，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0: 今天就打。
3: 啊。
4: 富贵财运免费相

0: 动。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 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

0: 独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呢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中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登记上。
2: 好，休息休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 啊，
0: 是
6: 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

0: 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儿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我今天带东西来了，老婆。
9: 鸭蛋。营养的价值还是要高于一斤蛋一点啊！
10: 今天呢，做一道健康鸭蛋卷、
11: 鸭蛋汤，我这适合老人吃。哦，
9: 好适合我们老人吃。
11: 对，你看鸭蛋跟姜搁在一块儿，就有螃蟹的这种鲜美，
9: 哎，真香！
12: 鸭蛋黄、肉松、糯米糍。带有丝状的肉松，吃起来口感特别好。用一点开水把它面团呢和好了，你蒸。
13: 开饭喽！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清晰啊！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

0: 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
11: 呦，

0: 奶，我跟您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1: 啊？被抓了？
0: 嗯。
1: 你见到了？
0: 见到了。
1: 为什么呀？
0: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
1: 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0: 这里拦人了。这位是我们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老人家，请节哀。为什么？
1: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2: 你胡说什么呀你？美心。

0: 肇事方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和魏国吧。
1: 妈，你别哭了。

0: 那我走了。
1: 嗯，
2: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2: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离去啊？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我都可怜，我真是想一头就扎进去算了。
1: 亲家，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3: 婶儿来了，
1: 啊，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0: 谢谢啊。哎，
2: 我送送你。
1: 哎，别别，
3: 我来送吧。
1: 别别，
4: 佳丽啊，多劝劝你妈和你奶奶。
1: 嗯，
4: 啊，行了，别送了，
3: 您慢走。
4: 哎。

0: 我暂时回来住，你那边不顾了，见过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这后边还要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
1: 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
0: 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
1: 阿奶，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
0: 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
1: 当议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2: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
1: 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
3: 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你爸那工，他不知道能不能顶。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4: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3: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了。那您给我
4: 写个保证书。哎，你看你这丫头，
3: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最晚两个月。
4: 两个月。
3: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行不行？
4: 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5: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数字不对。
4: 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5: 大姐，咱不能光节流，得开源吧？
4: 什么开源？
5: 上班啊！
4: 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6: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
4: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6: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顶。
5: 编，你再给我编！
4: 我，
5: 你有证据吗？
4: 别吵了。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不行不行，你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敬点心是应该的。行，我记在账上。
1: 再见。哎，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
2: 八字还没一撇，
1: 一共给2毛就行。
2: 这回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这儿？
3: 那也得有了名额。

0: 刚才说，
1: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的，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0: 那丑人都不活了，
1: 就那意思嘛。
0: 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嗯，
1: 学啥？哎，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0: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啊。

0: 多学点本事。
1: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她是你妹妹。
2: 大姐，大姐，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
0: 到年龄了吗？
2: 到了啊。
0: 你等我消息。
2: 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0: 你去干嘛？
2: 哎，不怎么。
0: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
2: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阿奶。
0: 好了，老五啊，去把鸡喂了去。
3: 单位里怎么说呀？
0: 没说不让顶，就说要再等等。
1: 三，
0: 啊，大姐，
1: 哎，
0: 大姐夫，嗯，
4: 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着。
1: 你怎么了？生病了？
3: 那么久，大姐，
0: 嗯，
3: 跟你说个事儿。
0: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3: 行，那我先说。
0: 哦，
3: 我跟魏阳在一起，你来吗？
0: 想清楚了吗？
3: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
0: 家里面知道了吗？
3: 你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魏阳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0: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3: 对，大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0: 尽快，
3: 我得嫁人。
0: 老三，爸的孝期他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3: 你的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大姐。
0: 我试试。
5: 阿丽啊，
0: 嗯，
5: 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
0: 不好吗？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5: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0: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6: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有保障，给老五吧。
0: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

0: 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1: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
2: 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1: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3: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0: 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3: 上大学我同意。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嗖嗖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
2: 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
1: 奶奶，你们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
3: 我是老四，他是老五，他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
2: 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
3: 奶，你说句话。奶，闭嘴。
4: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3: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4: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
3: 儿。哪儿傻了？他那是聪明过头啊！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3: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5: 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
4: 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流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
2: 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
6: 我这么大还有个爸，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
3: 妈，你就赶紧看看这个家变成什么样了。

0: 我不信你这么对大人说话，不管，那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顶。
1: 自己，
0: 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顶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听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1: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1: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1: 你又来。
0: 你是这么想的，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1: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2: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大姐夫在。
0: 佳欢，坐。佳丽，先盛汤。
1: 正好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呢。
2: 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0: 佳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2: 有工作能挣钱。
0: 说的也没错啊。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2: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0: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2: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0: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

0: 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受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嗯，大姐夫说的对，姐。
1: 参加高考，不，嗯，吃，你来个鸡腿，哎，哎呀，烫烫烫！
2: 小心烫啊！
1: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2: 好，等四姐回来，你给她服个软啊。 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1: 什么呀？我不傻。哎呀，
2: 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1: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
0: 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
1: 良心发现了，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着我的。你，我跟你说啊，贿赂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但这仇我记下了。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3: 你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把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 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
4: 师的八段锦的施下，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肌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3: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0: 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 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

0: 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

0: 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2: 一夜跑出140里路，
1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9: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4: 朝鲜战台
15: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结！
16: 是啊，将军。
17: 超爱生活，
18: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9: 超爱科普。
20: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2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7: 超爱美食，
22: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7: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吃亏是福。哎，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1: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的。
0: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2: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
0: 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2: 老师有五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0: 知道了。
2: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
0: 嗯，明白。
2: 行了，
0: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主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最近工作怎么样？挺好的。下乡采购顺利吧？
1: 顺利。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谢谢主任。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我做什么了？
2: 人先这么讲啊，回头再讲。是不是你？我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3: 那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3: 你别给我装！
2: 你自己业务不过硬，就诬陷我是吧？啊！
3: 光玩阴的！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事公，私事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4: 你怎么证明

0: 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2: 真的要出去吗？
1: 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2: 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再回来。

0: 烤得怎么样？
1: 还不错。你呢？
0: 没问题呀、啊。好吃吧？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走。

0: 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2: 早填好了。
1: 你填的哪儿啊？
2: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核工大、无线电。你呢？
1: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
2: 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1: 行，在合肥就行。哎，
3: 你要不要来点
1: 儿？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3: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3: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3: 苗头？那得掐灭。
1: 完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3: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3: 不好。
1: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3: 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我怕家里吃亏。
1: 他能吃亏吗？
3: 爸出事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

0: 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
1: 哎妈，老三呢？
2: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
1: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2: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1: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2: 谁呀、啊？
1: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2: 老欧阳家，有十个儿子那个。哎。妈，来，
1: 过来。
2: 你先慢慢说。
3: 怎么了，妈？
1: 把椅子拉过来，坐。
0: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1: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3: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
0: 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1: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3: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2: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3: 知道什么？
1: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3: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1: 你什么态度啊？啊，
3: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2: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3: 恨不恨的？
1: 反正就这样了。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3: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2: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3: 是爸安排的，爸雇我。我感恩戴德干脑徒弟，现在他不在了，没人雇我了。
1: 你这个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得像胡萝卜一样了，
3: 这又不是给我一个人写。
1: 如果哎呀。

0: 你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 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何家义这头。来，吃个苹果，消消气。
1: 我没家了。
0: 那我给你一个家。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3: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3: 这用考察吗？
4: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0: 我不同意。

0: 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1: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

0: 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1: 他现在昏头昏脑，
0: 看不清自己的优点，
1: 根本没有判断力。啊，
0: 行，我知道了。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有人吗？
1: 谁呀？
2: 是何家吗？
1: 啊，是啊，你找谁？
2: 我找何家义的家长。
1: 我就是。你是？
2: 我是欧阳宝他爸。
1: 进来吧。
2: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哎呀，
1: 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2: 跟嘉义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1: 知道。
2: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嘉义。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1: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2: 没事吧？那个老人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1: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2: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也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嘉义能够都好好的。
1: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3: 这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1: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3: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了。哎呀呀
1: 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3: 妈，我就知道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不想了。

0: 去死丫的！
1: 我要我的嫁妆。
2: 你说什么？
1: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2: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0: 是呀，
1: 我明天就结婚。
2: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1: 我明天结婚，单位介绍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0: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

0: 看看情况再说，好吧？妈，别惯着他。
1: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2: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1: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2: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1: 没有。
0: 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
1: 你这什么态度呢？啊，
2: 阿奶，我必须结婚。
0: 为什么呀？
1: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2: 行，这人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0: 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
1: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0: 怎么了？
2: 我有宝宝了。
0: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2: 我怀孕了。
0: 你这个死丫头啊，
2: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大姐，
1: 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
2: 你就是这么对他好的？
1: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
2: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0: 小姐，发誓，
1: 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2: 走。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
2: 哟，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2: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3: 美心，恭喜恭喜哦！
2: 啊，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老师，秋林，河工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4: 刘妈，嗯，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2: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4: 没有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4: 我们家要出大学
2: 生了。哎呀，这报的好事，家欢。
5: 哎，老师啊。你考上没考上啊？
6: 考上了，大专。
5: 出来，你出来，
4: 出来，出来。
5: 在蚌埠，蚌埠不是挺好吗？蚌埠近呐。
2: 对呀，
6: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5: 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4: 大学的教室大，那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7: 这个
8: 怎么样？
7: 你这。会不会有点老气？
9: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7: 气死了！
9: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
4: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
9: 啊。
4: 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河工大了。
9: 佳欢考的也不错。
7: 姐走吧，
4: 不再挑挑了，多不好看。嗯、走了哈。
9: 啊。这个，哎，好嘞，哈哈，哎，正找你呢，哎，不是，何佳欢，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6: 没哪儿，让开。
9: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让人受不了啊。
6: 你就故意的。
9: 我故意什么了？
6: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9: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6: 不好。
9: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22，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1: 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不对，你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的。有动静了，
0: 这才多大呀，怎么不动静？
1: 我听。

0: 哎，跟我说话呢。哦，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好是吧？妈妈也好。
1: 我来，我来。
2: 哎，不要姐，
1: 我来。
2: 哎呀，我这正好。
1: 那这个，这给你。
2: 姐，
1: 拿着吧。
2: 真是，谢谢啊。
1: 这是干嘛？
2: 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1: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2: 别说是我给的啊。
1: 那我怎么说？
2: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1: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

0: 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3: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

0: 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3: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

0: 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3: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

0: 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恰逢周末，户外活动时防晒工作不容忽视，出门时提前涂好防晒霜。此外，像遮阳伞、防晒衣等小单品也都有不错的防晒效果。大范围晴好的天气背景下，热已升级，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及以上，张家口、石家庄、沧州甚至有35、36度。其中石家庄从今天起连续4天都是高温天气，特别提醒户外工作者要注意防暑补水。气温高，降水少，我省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在3到4级，旅游或露营避免携带火种，严防火灾的发生。明天白天雷雨上线，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廊坊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6月1号，北部地区还会有阵性降水。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雷雨多发的季节，大家出门前最好携带一把伞，同时要注意警惕个别地点的强对流天气。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36到20度。西柏坡晴，32到19度。南大港湿地晴，32到21度。坪山、腾龙山晴，32到19度。散寒坝晴转多云，24到10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1.3米，浪级。

0: 小到中浪，海况一般，请小船注意海上作业及海上交通安全。秦皇岛海域水温20.8度，浪高1.3米，最高潮19:44，最低潮5:26。唐山海域水温18度，浪高1.2米，最高潮15:36，最低潮8:34。沧州海域水温21.9度，浪高0.9米，最高潮16:18，最低潮9:46。感谢收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杨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5: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经典剧场由万通。

0: 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1: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佳怡还就不蒸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0: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1: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0: 说的是好吧，拿着，家里给的，看看。

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你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得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1: 二姐在吗？
0: 哎，欧阳。
1: 啊，
0: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不留下吃点什么？
0: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1: 放心吧，二姐。
0: 嗯。
1: 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0: 你放心。
1: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0: 哎。
1: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花籽儿。
2: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0: 妈来了，你看，老婆，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跟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1: 肚子来不怪你，
0: 是，
1: 要跟你瞎说。
0: 是，别动了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
1: 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啊！阿四，给你的，
2: 谢谢二姐，就跟成亲，给
1: 你的，
2: 不是给过了吗？
1: 老三给。

0: 的，他的一点心意。
1: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0: 嗯，挺好的。哎呀，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1: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他正在洗澡，他真没洗澡，
1: 这个点还不睡。
2: 有件事，
1: 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
2: 什么事？
1: 你别骂他。我把他一说，行了。他去过羽田机场。这我走了，下不就你的了。
2: 我那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刚接到他的事，顾不上他。结果人家都说过了。干嘛？
1: 我的心意，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2: 傻萌，你有这心就不傻。

0: 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1: 怎么样？
0: 啊！有鬼！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间别有什么误会。
1: 有什么事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0: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购学员再蹦蹦。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 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我可不知道你地址。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
2: 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我不要。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那几个小的就算了，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
1: 干嘛呀？
2: 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礼不合适。再者。
1: 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大姐，说什么了吗？她让你好好过日子。
2: 妈呢？
1: 妈为你高兴。
2: 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 你身体好吗？好着呢，
1: 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2: 那我也不能回。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

0: 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
1: 不元小宝吧？啊，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0: 那你说叫什么呀？
1: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0: 哎，这个好，行。枫枫，小枫，哎呀哎呀哎，爸爸，爸爸，
2: 进来，
3: 爸爸的心愿。嗯，哎
2: 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他公公高兴跟什么似的，
4: 八斤多呀。嗯，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5: 还说了什么呀？
2: 他就待问家里好，
5: 没了。
2: 嗯，
5: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4: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5: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4: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2: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4: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5: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苦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把稀饭铺了。
4: 哎哎，美心，
2: 干嘛？他就不要。

0: 门没关，
1: 馄饨再也不来，我都快吃不下了。
2: 我找何佳毅。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多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你这月子做的怎么样啊？凑合。阿奶年纪大了，那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
0: 我看看孩子，这孩子跟你像。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
2: 钱不烫手。
1: 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

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得空，等身体好了。

0: 我扫地出门，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那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
1: 姨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就过去了，往前看。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0: 大姐，欧阳，当初我把家一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1: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姨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的鸡汤馄饨呢。
0: 那他怎么在这儿哭啊？那我哭也不是因为他。那端着干嘛？拿过来啊！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1: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塞儿吧？
0: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我醉了。好了，别掉毛驴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1: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0: 不是你还是我啊？
1: 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0: 欧阳，
1: 哎，
0: 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1: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坡那边正码实着呢。

0: 鸭毛，恭祝，迄今二两。好。真是太冒进了。嗯。上次你们都转得出去吗？
1: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2: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嘿呀，
1: 不会的，老黄，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说了，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哎，
2: 你瞧你个粉丝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2: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2: 就知道吃。
3: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4: 在那些招工考试，
3: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5: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2: 四可难了。六，
3: 实在不行啊，你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2: 老六啊，你上点心。
5: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2: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嗯，咱们来个鲤鱼龙门。
0: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3: 可以不要。
6: 佳喜回来了，怎么了？
3: 这个老六啊，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
5: 最后一场没考上，
3: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6: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3: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5: 考的啥呀？
3: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5: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6: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哎
2: 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5: 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

0: 的。
1: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2: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3: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2: 少跟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

0: 秋玲，
1: 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2: 明怀路28号的信。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少，会不会给加钱啊？
1: 那倒没有，有什么区别？大爷是福，小姐是苦，有钱赚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
3: 啊？啊，来了。
2: 谁呀、
3: 啊？对，朱婶儿。
4: 佳喜啊，
3: 那个你妈在家吗？
4: 哦，
3: 你妈。美心啊，
5: 又怎么了？
3: 大老汤没了。
5: 哦，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6: 反常，
7: 哎呀，
6: 老天爷收人，
5: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6: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5: 可不是吗？
6: 哎，小心，
5: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6: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5: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抬就下了。
8: 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9: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外号？
8: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9: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8: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9: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二十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8: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还了。
9: 真的？
8: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0: 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的。
1: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哦，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2: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1: 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3: 我能行？
4: 是你能行还这样？
1: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2: 明年这么久啊？
1: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3: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1: 我让老二去问问他。
3: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啊，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1: 哦，
3: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
1: 您坐啊，我倒点茶。
2: 是厨房啊！别忙了，老三。
0: 坐。
2: 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2: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1: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2: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1: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3: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0: 八块三毛二，这么少？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1: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0: 不是我们，是我。
1: 你先处上了，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反正吹牛不上税，
0: 真的。
1: 管你真的假的，反正明明越搞越清楚。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你姐，
0: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1: 哎，姐，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
0: 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又知道。
1: 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
0: 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1: 这么货
0: 啊，人家都是万元户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

0: 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排气。

0: 科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

0: 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老马，到！
4: 连长，
3: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4: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3: 为啥？
4: 该过江了，没几天。
3: 真的？
4: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报告司令长，汽车连马金虎前来报道。
1: 咋才来啊？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团长，
0: 就一辆车，真任务？哎，
1: 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哎呀，
0: 行。
2: 行啊，小子啊，
0: 够不够？
2: 够！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司命大人。

0: 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啊。
0: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护士长，你说说他行不行？我就是你，
1: 别
0: 就是故意的。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我没有整他。我，
2: 马建宏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3: 这得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下全是咱们的了。
4: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5: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4: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2人吗？
5: 都牺牲了。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肩上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汇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5: 谁这么开车呀？哪儿来的司机？
7: 哪个部队的？
6: 报告首长，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红。
5: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
7: 看好这些车没有？

0: 把这些车给我们开了一站站！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侦察机来了，我们赶紧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1: 其他汽车兵呢？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八个，快点！
0: 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2: 一会儿，
1: 到。
2: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保卫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记功。
0: 成，多给我记几功。

0: 说那个39军汽车连的马镜怎么还没撤出来？
1: 他们难道这么死了？
2: 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
0: 车冲出来了。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姐，你看，想个颜色，我给你画画。哟，起开！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啊，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真的？嗯。
1: 素姐，你也太洋气了吧！
2: 妈奶，看我姐，好看不？
1: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更像咸肉。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3: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1: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不是那味道了。
3: 一直这样？
1: 嗯。 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咋注意？你就
0: 站着睡。阿奶。
4: 哎呦呦，回来了！太太，新年好！
1: 新年好，小年。叫人。
0: 奶，哎呦，阿奶给你，
5: 我不来吧。
1: 不用不用，小年，来，
0: 四五六一新年好，
1: 真乖。
0: 来，
1: 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5: 谁呀？
0: 大姐。
1: 哎，你是？
0: 我是欧阳宝弟弟。

0: 哦，这是我跟我早上送来的。啊，大姐，我先走了。
1: 谢谢啊。
0: 哎。
2: 金华火腿。哎呦。
1: 美琪，方便面。你看看
3: 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4: 人打前站呢。
3: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了吗？
2: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1: 就是啊，

0: 来了啊！哟，佳焕，
1: 小曼，新年好！
0: 哎呀，我正包包子嘞，等着啊，我马上就能吃了。
1: 哎，秋芳姐呢？
0: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1: 那秋玲呢？
0: 还没回来嘞。
1: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的吗？
0: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1: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0: 叫赫兹。哎呀，你看秋林给它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2: 妈，
0: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1: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2: 佳焕也在呢。妈，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3: 阿姨您好。
2: 这是我妈。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焕。
3: 你好。
0: 快快快，进来坐。
2: 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2: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
0: 佳丽，你说呢？嗯，
3: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0: 嗯，好吃不？嗯，
4: 小年，嗯，给阿泰尝一口好吧？

0: 我们落伍了，
1: 来，你也尝一口。
2: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3: 哇，哎呦，太香了吧，妈妈！
1: 你们做了什么呀？
3: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4: 来来来来，
3: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5: 说得好，
3: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6: 身体健康，
2: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4: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1: 来，

0: 哎呦呦，会不会说话呀？一年比一年人多，你看，都有了小年了，你都当了奶奶了。
1: 是，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嗯，
0: 是的。

0: 有狮子。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1: 哎呦，这没意思。
2: 哎，你捡那孙天红吧。
0: 行，
3: 我捡了啊。
0: 嗯。
3: 你点吧，我害怕。
0: 嗯，我也不敢。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都泡炸过，你忘了？
3: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蛋呢？
0: 哪有钱买魔力蛋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4: 再扣我的福点。
2: 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5: 看他醒了没有？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6: 哎，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
5: 啊？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6: 嘉文呢？
7: 他婆婆病了。
5: 哼哼，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8: 丹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5: 是吧？
3: 哎呦，老四，你怎么状态成这个样子啊？
5: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远了。
3: 是。
9: 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
10: 峰峰，你看，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0: 哎，金汤来了，
1: 。
2: 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哟！
3: 瞧你这话说的，大姐夫，咱们一家人。
4: 对呀，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3: 对。
4: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金华的。
5: 好。
4: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6: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5: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
4: 还是咸肉好吃，
6: 好吃，
5: 是
4: 啊。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5: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4: 我觉得馊了，真的。
5: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4: 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你觉得没馊你就喝，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5: 给我。
3: 别说，
2: 来，咱们喝一口吧。
3: 好，
7: 来。
3: 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6: 啊！
3: 妈，身体健康啊！
4: 金本楼定好了吧？
3: 定好了。
4: 明天啊，我请客，金满楼最大的包间。
8: 房间太好了，
9: 臭显摆。
4: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0: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1: 谢谢大姐。
2: 贺佳怡，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3: 吃得好好的，
2: 说什么呀？
3: 佳怡，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佳怡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1: 哎，我们知道了。没句话，没句话，
3: 知道了。
1: 吃饭，
3: 我再加点汤。
4: 嗯，我也要，我
1: 好好。
5: 我也要。
1: 好好好，
2: 你们自己没手啊？
6: 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1: 你好，好劲啊！
2: 啊，这个茶其实蛮鲜的。
7: 哎呦，翻翘没了，
5: 还你。
7: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5: 拿着。
7: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5: 我的是吧？
7: 对啊。
5: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7: 当然可以。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国民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来，再吃点吧。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0: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3: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4: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3: 他有汤为民那两手啊。
4: 他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4: 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加起啥也不少呢。
3: 哎，阿丽啊，用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2: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5: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嗯，那向腾的方毅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
3: 哎，
4: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夷商场。
5: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夷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嘿嘿，愣什么呢？哦，没什么。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啊？
1: 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2: 干啥啊？请客啊？哎呦，
1: 这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
2: 有什么好事？
1: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2: 为什么？
1: 为啥啊？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2: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1: 哎，这要不咋整啊？未来未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2: 是，
1: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2: 对。

0: 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
1: 时髦女王，刘晓玲。
0: 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1: 凯丽？嗯。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啊，
0: 就是。
1: 凯丽。
0: 哎，叫我一声。
1: 刘晓玲。凯丽。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0: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0: 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丽，马达，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来个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1: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慢点啊！
0: 你慢点！潘经理！
2: 我刚才没跳好，这脚滑。
0: 大哥，
2: 别笑我，拉我人！
0: 哎，来，拉我！
3: 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
4: 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
5: 走，佳琪，那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6: 嗯。
5: 哎，李师傅啊，这是李师傅哈。嗯。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6: 哦，知道。
5: 啊、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哎，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6: 好，
5: 你试试。哎，不是这样弄的啊。哎，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把这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台都是你的啊，啊，
6: 啊，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5: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工作怎么那么难干呀？那刚，有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哎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呐，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1: 二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对，就这样吧，疼。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 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就是啊，儿媳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2: 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
1: 你一定要顾她，我以后一定对妈好，我给妈养老，吃好的，穿好的，让妈省心。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申请了没有啊？啊，
0: 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呢。
3: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

哦。

0: 来，那真是。他们跑哪儿去了？这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
1: 哎呦，
0: 好嘛，你了，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扑克卷，走人！
1: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0: 不，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五一商场去了，别在这烦我了，赶紧走！这一天天。
2: 这是我们家老六。
1: 哎呀，长这么大了，太乖了，叫人啊！
2: 阿姨好，哎，
1: 叫大姐。
2: 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五一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
1: 哎，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
3: 啊，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
1: 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呀。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一百个心。
2: 哎，师傅，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
3: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
1: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见儿啊，真勤快，这孩子。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6: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5: 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6: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5: 是
6: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5: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6: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

0: 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所以太可惜了，
0: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有睡眠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0: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行。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2: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酣睡饮是不是？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1: 是啊。
0: 想不想要？
1: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1: 好。
0: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2: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啊，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3: 是
2: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0: 太好了！
2: 谢谢谢谢。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睡眠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
0: 嗯，
2: 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0: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2: 嗯，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

0: 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十
0: 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
1: 是，
0: 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6: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8: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个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

0: 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1: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两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2: 每天喝两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3: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单八剑是个坎儿啊，
18: 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

0: 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2: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5: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 朝鲜战场
6: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8: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2天了都不头油，
2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1: 超能力觉醒了。
19: 不是心飘柔，
20: 2天了还蓬蓬的，
1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24: 痛

0: 商场上班了。哦，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
1: 哎呦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2: 你去了好好干啊。嗯，
3: 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1: 那可不一样，这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2: 就你会折腾。
1: 嗯，怎么着，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工都被你占了。
2: 我占了爸的工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工？你比我厉害。
4: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
3: 退休其实挺好。
4: 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
5: 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哎呦，
6: 哎呦，哎呦，
5: 呀，谁干的？
7: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5: 五一给你报仇去。
1: 何向东，又闯祸！
5: 快快快，这头破了没有啊？
3: 啊，怎么搞的呀？
2: 不行吧？
4: 不行不行，我
2: 带他去医院。
4: 哦，去吧去吧，那
5: 快去医院吧，
4: 去放心一下啊，
2: 走。哟，这孩子，怎么搞的？
4: 又跟人打架。
7: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8: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7: 他们抢地盘。
8: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7: 我是匡扶正义。
8: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5: 有话好好说。
8: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7: 家法伺候。
8: 家法伺候，站好了。
7: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8: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1: 建国，建国，
8: 今天找谁都没用。放手。
1: 哎呀，建国，建国，
8: 站好了啊，放手。
1: 建国，
8: 啊，打架，闹事，还敢打架啊？
5: 啊，建国，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有教训了。
8: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哎、
3: 行了，
5: 建国，
3: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啊，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来，嗯，
5: 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哎，放心了，啊，去吧，去吧。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3: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9: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1: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打合适吗？
9: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1: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
3: 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9: 你跟我怎么样？
3: 离婚。
9: 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3: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哦，
9: 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3: 以前什么事儿啊？
9: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3: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9: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3: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9: 街坊邻居都知道。
3: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9: 你总算承认了。
3: 好啊，张建国。

0: 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1: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
2: 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
1: 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0: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1: 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0: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哦，
3: 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0: 谁是朱丽叶？
2: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
1: 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0: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2: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着。嗯，
1: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对，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0: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1: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啊，三姐来了。
2: 嗯，阿奶呢？
0: 里头歪着呢。
2: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啊！
1: 怎么样，格调哈？
2: 哎，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1: 上海的出口货。
2: 哦，难怪啊。
1: 哎，我走了啊。嗯嗯，妈，我得走了。
3: 嗯，
1: 慢点啊，三姐，
2: 走了啊。
1: 嗯，
4: 老三来了。
1: 大姐也来了，哎呀，今儿倒真齐，
2: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1: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2: 在爷爷那儿？
1: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了个保姆，大荷包的。
2: 走了妈。
4: 哎，
2: 走了姐、
4: 啊、
2: 过得好就行。
1: 你
2: 跟着王怀民感觉怎么样？
5: 还行，就是腿疼。
2: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1: 嗯，
2: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酱油厂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1: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不该拿的钱千万别拿。
2: 妈呀，你看啊，大姐还拿我当小孩呢。
0: 大姐是对你好。
1: 哎，那个老四过两天要回来了。
2: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0: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2: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
0: 嗯，
2: 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0: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多擦一点。
2: 这是肉的。嗯，哪有歪歪油？

0: 赫兹，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0: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1: 嗯。
0: 谁是贺子？
1: 谁？
0: 哦，嘿，刘妈家那猫，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你管它叫哼，贪吃，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
1: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0: 分配好了。
1: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0: 蚌埠。
1: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0: 你是第一个知道。
1: 蚌埠哪儿啊？
0: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2: 农场，这跟夏梦有什么区别啊？哎，
0: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
1: 吗？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剥，非要剪枝吗？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林？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0: 没有张秋林，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1: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3: 我迈不过去，姐。
1: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3: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1: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他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

0: 你们全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啊？ 解释过来，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
1: 没事儿啊，这都不是事儿。
2: 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1: 应该是听进去了，她也是一时糊涂。嗯，就让她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2: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哎呀，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1: 你那四孙女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她呀？我是大土匪，她是二土匪，
2: 说什么呢？
1: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啊。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四姐，恭喜。
0: 谢谢。
3: 我也敬四姐。
0: 谢谢。
2: 建焕，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4: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
0: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4: 这么想就对了。
0: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
2: 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3: 我们家有毒啊。
0: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
2: 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5: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3: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搬我也搬。
6: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
7: 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长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
5: 哎呀呀，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3: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了。

0: 干什么的？
1: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0: 工人。
1: 也算个小中层了。
0: 嘿。

0: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直闯闯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1: 不需要。
0: 不需要什么呀？
1: 我什么都不需要。
0: 何教官，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1: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0: 你奶跟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1: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0: 跟鸡？何教官，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2: 慢走啊。
1: 谢谢。
2: 你好，要点什么？
3: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2: 哇，谢谢啊。
3: 没事。
0: 哎，你怎么进来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快快！
2: 你还要别的吗？
3: 怀剑牌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2: 嗯，要这么多啊？
3: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2: 这三瓶，五瓶，
3: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我就扶你一下。
1: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傅名声。
0: 不是，
1: 不是这。

0: 俩人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你哥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严宏宇，在二汽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家喜。
2: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你是谁？
0: 家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家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嗯，
3: 好。
2: 家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哎，佳欢，
1: 回来了，思姐，不是着急上班吗？
2: 哟，秋林哥，啊，
0: 早，

0: 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们发。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4: 那是，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3: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5: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
3: 怎么没吃过？
5: 肯定吃过
3: 啊，小时候
4: 怎么？
6: 好，你慢慢吃啊，不行，
5: 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7: 我这拖了你

0: 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
1: 三口人够住了。
2: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的。
3: 哎，
1: 是啊，
3: 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呀。
2: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0: 吃饭啊，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谢谢。
1: 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别呀，好，老四，你这才哥，哎，我送送你。
2: 怎么了？
1: 老四，回去吃吧。啊，好。怎么了？老四，说自己了。少说两句。
2: 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1: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会老是操操心呢？
3: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呢？
1: 哎，我觉得。
3: 欧阳的六弟不错呀，
1: 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陆陆的也排上。哪
3: 个六弟啊？
1: 脸上有麻子那个。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3: 老四心气高，
1: 他就是不务实。

0: 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死。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5: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4: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呢。
3: 饭吃饭来。
5: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1: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那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5: 就是有点忙。
4: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5: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4: 凶什么凶？
1: 来来来，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6: 进。
7: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6: 不用关门。聊天了。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

0: 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

0: 好产品，不怕您是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

0: 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1: 厂家特达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
1: 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全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怎么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他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他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他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
1: 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由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5: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

0: 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

0: 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市里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0: 一夜跑出140里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3: 坚守阵地，誓死不渝！杀！
14: 朝鲜战场
15: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江欢，
1: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2: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1: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2: 没有误会。
1: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
2: 你
1: 道歉。
2: 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1: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2: 不是。
1: 江欢，其实这么多年，
2: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1: 贷款。
2: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1: 我准备结婚了，
2: 祝福你。

0: 不许去！去哪儿啊？哪儿都不去是吧？好。
1: 哎，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都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哎，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小二，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偏心，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2: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1: 不去。
2: 我是为你好，
1: 好意心领了，谢谢。
2: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1: 我去广州。对十。
3: 对开。
2: 郑云，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1: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2: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莉？
3: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1: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2: 该你了，该你了。
3: 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1: 我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2: 可以。
3: 我就跟你住在一块儿，怎么了？
1: 四姐在呢。
3: 不，她在怎么了？
1: 嗯，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3: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工程，怎么了？
1: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一个屋呀？
3: 不是，她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3: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3: 她心情好了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3: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3: 再不亲一口。
1: 能回了吧？走吧。
3: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3: 不是，再聊呢，再聊。
1: 你朋友回来。
3: 不是，
1: 哎。
4: 明天早上起啊。

0: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
1: 没有啊。
0: 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
1: 真没有。
0: 那你跟汤振明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和他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示范？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2: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1: 哎，姐姐，你过来。
2: 哎呦，你还真说呀？
1: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1: 为什么？
0: 和汤两家。
1: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
2: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0: 是，我就是这意思。
2: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就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
2: 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
1: 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
1: 怎么就得了？
0: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1: 钱。
0: 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1: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0: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她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1: 不愿意。
0: 那不就得了？

0: 刘小玲，刘小玲，
1: 你干嘛呀？
0: 谁给你的？
1: 你管我！又是唐振民。
2: 不许吵了，不想留都给我走。
1: 你还我花，
2: 不许再叫了。
3: 又怎么了？美心，你怎么了？
2: 妈，唐嫂没了。哎呦，
4: 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妈，吃饭了。嗯，走，来，慢慢吃。哎，人呢？
1: 什么人？
0: 老四呢？
1: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0: 哦，那老五老六呢？
2: 葫芦娃。
0: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吃饱了，肉都吃不动。我都吃过了。没事。那，你多吃点。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呢？

0: 妈，坐着吃东西。
1: 奶，妈，二姐夫，二姐。
2: 哎，
1: 怎么这鸡屎味儿？
0: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啊？
3: 鸡不生孩子的呀。

0: 候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1: 多抢着吃呢，忘了。
2: 小姐，
3: 哎，
2: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3: 嗯，好嘞。
2: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3: 啊，好的。哎，
1: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2: 给工资的阿奶。
4: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点啊。
5: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2: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5: 逗你呢。
6: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2: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4: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哎，
6: 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2: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1: 说建国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6: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7: 行了，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8: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6: 肯定是欧阳，我得去回个电话。
1: 嗯，
6: 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9: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6: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部。哎，
10: 我来晚了。
11: 姐夫，
12: 大姐夫，
11: 你怎么才来啊？
10: 去忙了。
12: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11: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10: 还好，5500。
8: 这么贵啊？
10: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
1: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10: 是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11: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1: 好嘞，好
5: 嘞。哎，姐夫，好。
4: 谢谢姐夫。
1: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7: 不用。
1: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8: 你不能这么麻死缠，老四啊！
7: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8: 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12: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8: 看缘分也得。
7: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12: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7: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8: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7: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12: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7: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12: 跟谁啊？
7: 仇家呀，邓志明。
12: 他，你知道吗？你亲眼看见了？
4: 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7: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12: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0: 汤振民是不是真的？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真的？那算没糊涂头。但是，就知道还有个但是，跟汤家老三不行。
1: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2: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1: 那汤婆子葬礼你们照样去了，
0: 那两码事啊。
2: 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3: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
1: 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刘小玲，
4: 哎呦，大姐妈，
1: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4: 不行，你就是傻。
1: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4: 不行，我就选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囚进门。
1: 你是，
4: 妈，哎，妈，妈，妈，妈，哎，你坐哪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天天没有。哎呦，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
0: 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刘小林，你真的二百五一个，你傻得透透的。哎，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2: 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我们家，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0: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呸！你，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 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1: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能当饭吃啊？
4: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二百五，那二百五也是你生的，你。妈，哎呦呦，怎么了？
5: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
0: 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
5: 家里出了个叛逆了，写的什么呀？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小玲吉日。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6: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 只要在外面不作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怎么，
5: 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哎呦呦，
6: 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0: 老四干嘛呢？
5: 你去看看吧。
0: 老四啊，老四。

0: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1: 我打算搬出去。
0: 啊？搬哪儿去啊？
1: 租了个房子。哎
0: 呦，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2: 这不是空间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2: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吗？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0: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3: 啊！哎呦，
0: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3: 行了行了，拔有用吗？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0: 什么呀妈，
3: 我都不想理你了。
0: 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1: 他师父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1: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1: 妈，

0: 上吃什么呀？啊？
1: 烧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吧？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
2: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真是，雕虫小技，谁看得上？
2: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2: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3: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嗯。哎，秋风啊，
4: 魏明的意思是，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5: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痛。
4: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5: 他呀，搬出去了。
4: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
5: 啊？
4: 啊？

0: 搬哪儿去了？
1: 姚家湾。
0: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1: 怎么办啊？快，
2: 慢点啊，别烫着了。
3: 放哪儿？
2: 盆里。
3: 然后呢？
2: 躺下。
3: 躺下干嘛？
2: 装死。
3: 装死装给谁看啊？
2: 我大姐。
3: 你大姐要来啊？
2: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3: 那我走。
2: 来，回来。
3: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2: 就让她误会。唐世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3: 我想啊。
2: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3: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2: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3: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2: 嗯，唐世民。
3: 啊。
2: 不是你别答应吗？
3: 哦，这就开始啊。
2: 嗯。

0: 快来了，二妹，别赌气啊，谁想你都别醒。哦，挺像。刘浩林、
1: 潘振民、刘晓林。
0: 这煤炉子味儿！哎呀，小林，刘晓林，刘晓林，刘晓林，哎，这俩孩子，刘晓林、刘晓林、唐振民，
1: 来，林，啊，大姐，秋芳姐。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

0: 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五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畅秋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新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 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百分之三

0: 自食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0: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

0: 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 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9。

0: 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超爱生活，
8: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9: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7: 超爱科普，
10: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7: 超爱美食，
12: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7: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4: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3: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

0: 时时刻刻带着他，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经过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 2626400618 2626。

0: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死了呢。
1: 学罗密欧朱丽叶呢。
2: 老姐啊，嫂子，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行，你俩去死吧，
3: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2: 我觉得这回成了。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2: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Oh.

0: 你谁呀？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来。
1: 辛苦辛苦
2: 啊！没事没事，
1: 谢谢啊。
2: 那个要是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3: 不客气。
4: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啊，大姐，
5: 喂，哎，装了，啊，挂了挂了
4: 啊。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5: 挂了挂了。
4: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5: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4: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5: 贵着呢。
4: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电话号码是，716991。
5: 行了行了，
4: 716991。

0: 好。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哎呦！你怎么不锁门呢？
1: 对不起，我进屋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你谁呀？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
1: 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0: 喝酒吗？
1: 我那儿没酒。
0: 后面有杯子。这手艺不错啊。
1: 平时是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0: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龄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
1: 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0: 难怪看你那天坐楼梯间看书呢，
1: 偶尔也翻翻。
0: 谢谢你的菜。
1: 感谢新邻居。
2: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0: 啊，二姐，
3: 哎，
0: 你好，这是我二姐。
1: 啊，你好。啊，
2: 有客人呀、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坐坐坐呀。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哎，
1: 我来。
2: 谢谢啊。老四，
0: 哎，
2: 介绍一下。
0: 哦，我二姐，她是。
1: 哦，
0: 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叫方涛，在联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2: 哦，方涛。
0: 啊，嗯，方涛。
2: 你多大了？
1: 我60年属鼠的。
0: 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2: 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1: 啊，
2: 好，好邻居。
4: 吃好喝好啊！
5: 啊，把饭给你。
4: 谢谢。
5: 多吃点啊。周周，
6: 哎，谢谢。

0: 头好。
1: 你干嘛敬我呀？
2: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
1: 我干了，你随意啊。
3: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1: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3: 老三能找着小林啊，是他的福气。
1: 小林人是善的，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他。
3: 你放心吧，
1: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3: 别喝了啊。

0: 妈，你怎么不敲门呢？
1: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琪？还真是他呀！是，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成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1: 啊。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1: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1: 做徒弟，家喜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你标准不一样。
0: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家喜哪儿不好了？
1: 你不知道啊，他姊妹六个，何家喜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0: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0: 嗯。
1: 非何佳琪不可？
0: 嗯。
1: 妈，不信。
0: 妈。妈。妈，
1: 你骂什么妈？
0: 你帮帮我。
1: 你个一样。行，我帮你。哎，来好，
2: 谢谢啊。
1: 慢走啊。
2: 走了啊。
3: 谢谢啊。

0: 不错，记得挺认真的。师傅教的好。嗯，佳琪啊，你觉得我儿子宏宇怎么样？我们也不太熟啊，一回生二回熟，你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他还不了解吗？嗯，宏宇，实在热情，你说的太对了。 我儿子啊，那才二十七，谁不夸他呀？技术过硬，工作认真，一表人才，可招人喜欢了。哎呀，好多小姑娘都追他呢。那好事啊，他以后不愁找媳妇了。哎呀，那我儿子一般人还看不上。
1: 他能看上什么样吗？
0: 我可不知道。不过啊，他老是在我面前夸你。
2: 夸我？
0: 嗯。
3: 怎么夸的呀？妈。哎，儿子来了。那先让他自己跟你说吧。啊。空云。哎呀，上班呢，影响不好。
2: 那就下班时。
3: 刚刚你妈还说你在家夸我。

0: 嘉欣啊，差不多走吧，还没到点儿呢。
1: 没事，差几分钟没事，有我就。
0: 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谢谢老婆，怎么了？老四旁边有个邻居。老四旁边有个邻居？嗯。怎么了？
1: 男邻居。
0: 然后呢？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1: 老四让打听的，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0: 保证完事儿中。
1: 嗯，看吧，
0: 再看一小段。

0: 王林。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0: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0: 哎，跟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0: 有。

0: 他干什么呀？
1: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2: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3: 离过婚，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2: 离婚怕什么呀？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3: 可老四没有

0: 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1: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他那人老实，三棍子闷不出一个屁，跟事倒挺麻利。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1: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2: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地接受。
2: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3: 谢谢。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

0: 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啊，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

0: 我们家还有个老伴儿，妈一直都没找，现在她还愿意找吗？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儿吗？
1: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头。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3: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本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 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4: 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 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

0: 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治。

0: 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

0: 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

0: 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0: 一夜跑出140里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3: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4: 朝鲜战场
15: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4: 直速配本地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直速配真简单，免费公益不花钱，企业员工直相连，打破信息小圈子，本地好岗一搜全，本地人找工作就用直速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0: 乳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0: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0: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哎，你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瞧我买菜便宜吗？哎，
0: 我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回头见啊。哎哎哎。

0: 怎么样？
1: 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2: 嘿，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起来了啊！
2: 哎呀，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3: 哎，是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啊。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2: 执照啊？嗯，要执照才能卖呀。
3: 哎，没事没事，我让文明给你考一个啊。
4: 谢，
3: 没事没事，我真羡慕你啊，你还有这个手艺啊。
4: 哎，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了？
3: 怎么这么假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4: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3: 给他搞点尝尝
0: 咸菜呀、啊！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2: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0: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2: 试试，
0: 行。
3: 怎么样？
2: 香不？
0: 哎，你还别说，
4: 甜滋滋的，酸溜溜的，
3: 好吃吗？
4: 真行，
5: 真贵。
4: 来，剩点剩点，
3: 好吃吗？
4: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3: 来，你给他吃点。
2: 要啊，
3: 疼点儿，
4: 快快，
3: 必须得支持啊！
4: 来来来，多少钱？
2: 第一袋不要钱。
0: 那不行，
2: 哪敢？
3: 怎么能不要钱呢？
2: 必须得要钱，
4: 下次
2: 下次
4: 是必须得给。
6: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7: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6: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7: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6: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7: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6: 那问问你妈，
7: 你什么意见啊？
6: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7: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6: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了。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0: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1: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家。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0: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1: 你和你奶说了吗？
0: 奶尊重你的意见。
1: 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
0: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啊。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她再犯病了。
2: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扫地出门了？哎呀，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啊！
0: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
3: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对三，
1: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2: 说是挣点零花钱。
3: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4: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2: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3: 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志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3: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5: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5: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6: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的都不欠。

0: 康仁林。康仁林，你能不能消停点啊？
1: 康仁林。
2: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过个橘子。
3: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0: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3: 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0: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3: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0: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3: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0: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3: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0: 都不做吃什么呀？
3: 咱出去吃。
0: 出去吃？你掏钱？
3: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0: 那行。
3: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0: 嗯。
4: 来。
3: 老婆，你在这儿坐着啊，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3: 两份牛肉汤。
0: 慢慢。
3: 嗯。
1: 哎，让开让开让开！
3: 怎么了？
1: 不是不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好溜出对象了，
3: 哪儿呢？
0: 好看吗？
4: 好看。
0: 能看饱吗？
4: 看不饱。
0: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4: 啊，好。
1: 别看别看，让他看见你了。
3: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至于这么惊讶吗？
1: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3: 姨爸在哪儿？全身是谁？
1: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3: 至于啊？
5: 我都不敢去你家。
0: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我都去过你家了。
5: 是啊，我害怕。
0: 怕什么？
5: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0: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3: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
1: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3: 不是
1: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3: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
5: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0: 你怕她做什么？
5: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0: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1: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3: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1: 像个电影明星。
3: 跟我比倒差点。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1: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3: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5: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0: 不好，
5: 为什么呀？
0: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5: 那啥意思呀？
0: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5: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0: 不是，
3: 大清八翘的。
6: 老板，来两碗汤。
0: 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3: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啊？
0: 不得了，铁树开花了。
3: 那正好，您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1: 来这个人就是蔫儿坏，平时装跟假小子似的。
7: 哼，就是俩烧饼。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1: 那差点。
7: 你呀，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1: 那我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3: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啊？
1: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3: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0: 饱了。
3: 饱了。嗯。你走吧。
0: 走。
7: 嗯，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1: 老方，
8: 你认识啊？
1: 你谁呀、
8: 啊？你谁呀、啊？回头聊。谁呀、
7: 啊？个熟人。
8: 那这得多熟啊！那都恨不得闹了八万呢。
7: 我前妻。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呢？
8: 为什么呀？
7: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8: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我已经知道
7: 了。你知道我离过婚？
8: 听说过。
7: 然后呢？
8: 有什么然后呢？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7: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很可怜。
8: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7: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8: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7: 我只说实话。
8: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7: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9: 小何，你逛街呢？
8: 哎，老方，你也在啊？你俩这……

0: 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1: 哎，你这
0: 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1: 小花，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0: 你怕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1: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0: 那不就行了？
1: 行。
0: 孟涛。
1: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
1: 问。
0: 你还爱他
1: 吗？爱谁啊？
0: 你前妻。
1: 啊？小花。

0: 佳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误会。
2: 是我说错话了？
1: 你没有错。
0: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1: 说了我没生气。
0: 佳欢，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1: 我说了，你没错。
0: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1: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0: 并不是。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拐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
3: 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你先把门打开。我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1: 我这是死路。
0: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了。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2: 没事儿，喂鸡去。
3: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2: 别由着个嘴乱说。
3: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2: 什么事儿？
3: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2: 天哪！
3: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4: 哪个像高仓健？
3: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4: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2: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0: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1: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

0: 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1: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2: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3: 就是
2: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1: 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的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2: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1: 跟妈妈说句知心话。处朋友了没有？
2: 没有。
1: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2: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

0: 山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

0: 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

0: 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

0: 为同点茶记，乐泰亮甲。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我今天带东西来了，老婆。
5: 鸭蛋，营养的价值还是要高于鸡蛋一点。
4: 今天呢，做一道健康鸭蛋卷。
5: 鸭蛋汤，我这适合老人。适合我们老人吃。
4: 对，你看鸭蛋跟姜搁在一块儿，就有螃蟹的这种鲜美，还是真香。
6: 鸭蛋黄、肉松、糯米糍，带有丝状的肉松呢，吃起来口感特别好。用一点开水把它面团呢和好了，你蒸。
7: 开饭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营养的价值还是要高于鸡蛋一点啊。
1: 今天呢，做一道健康鸭蛋卷，
2: 鸭蛋汤，我这适合老人。
0: 适合我们老人吃。
2: 对，你看鸭蛋跟姜搁在一块儿，就有螃蟹的这种鲜美，
0: 是真香。
3: 鸭蛋黄、肉松、糯米糍，带有丝状的肉松，吃起来口感特别好。用一点开水把它面团呢和好了，你蒸。
4: 开饭喽！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哎呦，今儿到饭点老程能不来，我都觉得我心里都忐忑不安。哎，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他不能不来，哎，
9: 我跟你讲，哎，
7: 不是，我这现在真是我都不能念叨你。你说你整天来吧，我生气；你不来吧，我还担心你。
0: 我跟你讲，今天我一个单位组织到白洋淀去春游。
7: 春游？
0: 对，
7: 这都什么月份？你们单位还春游？
0: 路上堵车，到这儿快五点，我一想不能错过饭口啊，要不你该着急了。
7: 你踏实的跟你们单位出去吃吃喝喝没关系啊。
0: 我打车往这儿飞奔，哎，打车票能帮报销了吧？
7: 我还给你报了，哎，你把今天的这个餐费先给买了呗。
0: 我什么意思啊？你看老方，我跟你说，我今天绝对不是白吃，知道吗？
7: 您不是

0: 这么多四十多年都白吃了，今儿还不白吃。
1: 我跟你说，我今天带东西来了，老方，看见没有？哎，
2: 看，
1: 这什么东西，老方？
2: 这是嘛呀？
1: 三、二、一，打我！哎呦，
0: 哎呦妈耶！这是
1: 鸭蛋。
0: 啊天哪！
1: 我跟你说，老方，别小看这鸭蛋便宜，这代表了我一生的追求以及对你的祝福。
0: 不是什么，你的一生什么追求？
1: 就是闲的要命，富的流油。
0: 哎，你别说，
1: 对呀、啊，闲的要命。哎，
0: 你要说对你这一生的追求的话，你这前半生已经做到了，闲的要命。
1: 对啊。
0: 但估计你想要做到后半句富的流油，你估计还得努力努力。看在你今天带了礼物的份上，晚上这顿饭可以踏实在这儿吃。
1: 当然啊。
0: 那咱们今天就做这咸鸭蛋，你们俩谁想好了？谁闲的要命，富的流油的？这给我们
3: 做的这。哎。他露一小手，我露一小头啊！
0: 来吧，李阳，
1: 来，李老师，
0: 跟我们说说吧，今天打算要做个什么菜？
3: 今天呢，拿这个鸭蛋作为到这个西式的早餐，健康鸭蛋卷。
0: 咱们用什么食材？我看这东西又不少。
3: 西红柿、口蘑、洋葱、青椒、黄油、番茄沙司、培根、牛奶，
1: 还有这。鸭蛋、对吧？
0: 好，那咱们就准备早餐健康鸭蛋卷吧。这鸭蛋我都没见，打开以后会跟鸡蛋长一样吗？啊，这生的。
4: 打开以后基本差不多。
1: 啊，哎，但是我特害怕，不知道为什么。
0: 怕什么呀？
1: 就是我从小都是打开鸡蛋啊，我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打鸭蛋，我都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样的，哎呦，我都紧张，我跟你讲。
5: 啊，见证奇迹的时刻。
6: 有一小鸭子出来了。
2: 嗯，其实没什么不同。
3: 没有什么不同。哎，
0: 但它这个蛋黄
1: 啊，
0: 我也打一个月，我从来没有打过。
1: 对，黄好大啊，
2: 都好顽皮啊。
0: 哎，这个皮好像比鸡蛋皮要厚，里头这个膜好像挺有劲儿的。
3: 对，
0: 哎呦，
4: 它这蛋呀越大呀，它皮越厚，
2: 是，
4: 而且它这膜越厚。这鸭子呀是鱼长大的，所以它比较腥。
0: 哎，真的闻出来这个松花蛋的味儿了呢。
1: 是，你真行
0: 啊，真的，
1: 你真了不起，
0: 有点淡淡的腥。
7: 它是这样子的，就在所有的蛋当中啊，鸭蛋最腥，腥就来源于作为水禽，它吃虫子，吃水草之类的，所以它口感非常腥。另外呢，你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呢，比原来的鸡蛋要大，是因为整个在鸭蛋当中，它的蛋黄所占的比例是35左右，鸡蛋占的比例不会超过30，也就是25。
2: 蛋黄。
7: 所以你看，我们用来腌制的咸鸭蛋比例会更高。此外呢，这个鸭蛋要比鸡蛋胜在就是这个脂肪含量会更高，大概会高出5%到8%个点来，这就是相当大的比例了。另外呢，叶黄素含量要比鸡蛋略高2%个点，
2: 就更黄一点，
7: 叶黄素更黄，所以你看我们腌制咸鸭蛋的时候特别的红，红亮，是吧？流油就是它的叶黄素和它的脂肪含量会更高，另外卵磷脂含量也略高一些。总体来说，其实鸭蛋营养的价值还是要高，略高于鸡蛋一点啊。
0: 所以他现在往这个鸭蛋里面又加了一些牛奶，你这个目的是要干什么的？
3: 就是正常的，有时候我们往鸡蛋里边也会加一些牛奶，但是那个加一些牛奶呢，主要是降低它这个鸡蛋的这个稠度。同样鸭蛋也会降低这个稠度。还有一个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说用鸭蛋它比较腥，所以加入一些牛奶呢，会把这个去腥的作用。哦，
0: 明白了，
1: 牛奶还可以去腥啊。
3: 对，
1: 第一次知道。那接下来咱开始吧。
3: 好，
0: 这接下来就可以做了吗？
3: 现在可以做了。非常简单。
0: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同样我们用这样的食材，用这样的方式，如果我们家里要是没有鸭蛋，用鸡蛋也可以做，
7: 也没问题。
0: 那我们干嘛非要买鸭蛋呢？
7: 主要是在于口感和味道啊。其实这种味道呢是来自于它的这个腥味儿。其实这个腥味儿就是它的营养价值所在，刚刚我们就提到了，
0: 就是营养要比鸡蛋高，
7: 其实要好一些的。另外它的叶黄素含量超高，卵磷脂含量也高啊，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呢，但是呢我们很少有习惯用新鲜的鸭蛋来代替，通常会有咸鸭蛋。可能咸鸭蛋在整个的腌制过程当中它出来的效果会更好，所以一般会用咸的比较多一些。
1: 生是，
0: 但是生鸭蛋其实在营养的成分上也要比生鸡蛋要高一些，
7: 略高一些。
0: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是给孩子来做这个蛋卷的时候，我们可能更注重说孩子的营养摄取的更丰富一些，充分一些，我们就可以上市场上去买一些生的鸭蛋
7: 尝试尝试改变。

0: 这些原来我们老用鸡蛋的这种方式，那老年人要对这鸭蛋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但是刚才您也说了，说这鸭子是水茄，
0: 对，
1: 人不都说了吗？像鸭肉跟鸡肉比，这鸭肉就比较的寒凉。
0: 寒凉，
1: 这鸭蛋寒凉吗？
0: 鸭蛋肯定也略寒一些，要比鸡蛋，鸡蛋更平和一些，鸭蛋就略凉一点。
2: 所以呢，有一些人呢还是需要小心一点，比如说胃肠寒凉的人，可能吃鸡蛋没有问题，也许吃鸭蛋就表现出来了一些寒凉的问题了。
3: 比如说拉肚子吗？
2: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种毕竟大部分人他都是非常适合。行，
1: 那咱们准备开始做吧。
2: 所以这道菜如果鸭蛋吃不了，拿鸡蛋照样做。
4: 对，
2: 没问题啊。
5: 现在这油我们已经烧热了，略有点冒青烟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油热了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油倒出来。
4: 这不浪费吗？
2: 不要这油啊，
6: 涮涮锅是吗？
2: 哦，对，我们要热锅凉油，这样避免这个鸡蛋的粘连，放一些黄油，这个也是帮助鸭蛋增香的。
1: 奶香味就更浓郁了。
2: 对，而且我们知道，原来说了这个黄油不能够让这个锅的温度太高，但是刚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锅加的热一些，所以先用其他的油来加，
1: 是吧？
2: 我们把热锅放入这个黄油待其融化，然后把这个洋葱和这个培根可以下入到里锅中，略加煸炒。
1: 香味儿啊，
2: 浓郁都是。
1: 对，
2: 稍微把这个香气稍微煸煸。然后我们把这个蘑菇啊、青椒啊，还有西红柿，这个西红柿我们要做的时候一定要把里边那个籽儿去掉。
5: 我觉得这个菜很费劲，切成丁儿挺费劲。
2: 要怕出汤。对，怕出汤。
5: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到他把那蘑菇切成那么点的小丁的时候，我想，哎呦，这只有给孩子做，妈妈可能才会有这么的耐心啊。
2: 炒香炒软之后，火要一定要控制，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然后呢，我们迅速把这个蛋液倒到锅中，我们迅速搅拌。这样的一个蛋液尽量的很快。
0: 让这个蛋液尽量的很快。这个时候在里面再放上一把那个马苏里拉的奶酪啊，
2: 对，
0: 小朋友会更喜欢的。
1: 对，大人吃完了就尽情发胖吧。
0: 你说那是什么拉丝起司吗？
2: 对，就是拉丝起司。
0: 那小朋友吃那行吗？
5: 没问题，
0: 孩子其实很爱吃奶酪这样的东西。
2: 它是属于发酵的乳制品，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更好消化。
0: 的确，奶酪应该来说是牛奶的精品，因为10斤牛奶才会发酵成1斤奶酪啊。所以整体来说，奶酪它的维生素 A 和 D
1: 呀，但是它最大的弱点就是饱和脂肪高啊，控制一下总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太胖的小孩就坚决每天大概吃10到15克的奶酪就够了哈，最多了。
2: 哎，这不是蛋卷吗？
0: 这里头还生着呢呀。
2: 它要那种滑嫩软嫩的那种感觉，
1: 就有点像果冻的口感。
2: 是，这个东西不能那个就是。
1: 把这个皮儿煎的老掉，一定是很嫩的。
0: 嫩嫩的是吧？这已经做好了吗？
2: 对，我们把它卷起来，卷成那种橄榄形。
1: 橄榄形，
5: 这需要切吗？
2: 不需要切，
1: 这就完事儿了。
5: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拿刀和叉。
2: 对，拿刀和叉。
1: 老赵，
2: 哎，
1: 给老程点颜色看看。
5: 你先告诉我做什么菜？你拿你的技术征服。
2: 鸭蛋汤，
1: 你再说一遍。
2: 鸭蛋汤。
1: 老赵，鸭蛋丝瓜汤，
5: 这什么玩意儿？
2: 我能说一下吗？我多多少少有点瞧不起你。
5: 为什么？
2: 你
1: 就说鸡蛋汤，我们走遍天下都知道做鸡蛋汤哦，就是因为来鸭蛋了，你把鸭蛋和鸡蛋换一下，你就做鸭蛋汤。
5: 对呀，
2: 谁喝过鸭蛋汤呀？
5: 老崔，你喝过鸭蛋汤吗？我期待着喝鸭蛋汤。
2: 期待着。
5: 所以你这是不是一个创新？你是把我们当小白鼠呢吗？
2: 而且您这菜没什么技术含量，不就是把水煮开了，把鸭蛋咔嚓往里一打，对不对？
5: 首先啊，李叔叔做的你看见了吧？
2: 我看见了。
5: 他用几个鸭蛋？
2: 他用俩，
5: 我用几个？
2: 俩，
5: 俩鸭蛋是吧？
2: 啊，
5: 他用多少原材料？
2: 他用了一堆啊。
5: 我就这一个，
2: 比他节约成本。
5: 他那个适合小孩吃，我这适合老人吃。
2: 哦。
5: 我适合我们老人吃，
2: 对。
5: 我这又烫又菜，放点米饭就烩饭，放点饼就烩饼，放点面条就叫面条汤，对不对？
2: 就是您
5: 弄点馒头，烤点馒头蘸不蘸馒头就连菜条汤，
2: 就是您可以搭配烙饼、馒头、米花卷、米饭、
5: 对，没错，
2: 对。
5: 全行。
2: 你一直走的是万能百搭路线，
5: 配个勺就当汤喝，配个筷子就当菜吃。
2: 哎呦！
5: 你看，
2: 说的你神奇无敌的
5: 啊！丝
2: 瓜就可以了，
5: 可以了。
2: 俩
5: 鸭蛋，
2: 俩鸭蛋，
5: 对。

0: 白胡椒，
1: 白胡椒，鸡粉，白胡椒，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鸡粉
0: 呀。啊，鸡粉。
1: 对。
0: 然后呢？
1: 蒜、
0: 姜片。
1: 没了，
2: 没，就这点东西啊。
1: 就这点东西。
0: 反正
2: 你看乐乐，你看乐，你看乐乐，你看他开心的。哎呀，你看他高兴的那个样子。
1: 你们正常，我这个做汤啊是什么呀？是打破了原规，知道不？
2: 原规
1: 的不是，就是原规的常规，原来的规矩解除原规，都搞定了。
0: 言多必失，言多必失。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到了重点，老年人在家什么呀？过日子都省，而且尤其是在家做东西的时候啊，他们也怕麻烦，尤其东西一多了，可能都哎，我刚才切了哪个放哪个，
3: 头大了。
0: 这个你别说，真是适合老人，简单，丝瓜、鸭蛋，剩下这些你落哪个都没关系，是吧？这两样肯定丢不了。嗯，
1: 而且我做法也不一样，咱们做鸡蛋汤是先煮水再甩蛋。
2: 对呀、
0: 你是先甩蛋再煮水？
1: 对，
0: 这
1: 对。
2: 先甩蛋再煮水、啊、
1: 先摇头甩蛋完了后再放热水
0: 来来来
2: 来我
0: 都已经吹出去了
2: 我见识一下吧啊
0: 来万能板搭
2: 来
0: 万能板搭来吧你
2: 需要打蛋吗
1: 需要打蛋
0: 需要削皮吗
2: 我帮你吗
1: 需要去皮
2: 来来
0: 哎你干什么活的呀
1: 我炸蒜
2: 蒜还得炸呀
1: 对啊好不好卷开这蒜上了你知道吗
2: 哎呀那这道菜应该是蒜了吧
0: 你瞧，削的还够完整吧？
1: 非常好，姐，真的。
0: 好啊，那就交给你了啊。
1: 好，
0: 好嘞，
1: 没问题。
2: 这锅里这炸蒜的味道，哎呦，真香。
0: 你这蒜炸完是要用这点蒜是吗？
1: 对对对。
2: 这是要干嘛呀？接下来
0: 这就开始炒了。
1: 对。没有，我们不就是先甩鸭蛋吗？
2: 这这么直接甩进去是吧？
1: 对，就是说白了，我们把鸭蛋煎一下。
4: 哦，有一道老菜叫什么呀？羊肉穿丝瓜。
0: 对对对。
4: 羊肉呢是鲜的，丝瓜呢也是不可多得的夏天的这种四合院里头的鲜物。嗯。但是呢，老年人啊可能吃羊肉啊有点不消化，怎么办呢？拿这鸭蛋代替。啊。特别你看，它这鸭蛋啊，不是说像你想象的，说把那鸭蛋直接甩到开水里，那成过鸭蛋了，那有什么意思啊？赵大师哪能做那么低级的菜呀、啊？
2: 所以先把它变成荷包鸭蛋，
4: 先把它做成荷包鸭蛋。而且你没注意吗？赵大师的原料里头啊，有炸好了的蒜，还有姜丝。那么这两样东西呢，决定了这个鸭蛋啊，让它不腥，而且呢有一种独特的鲜味儿。嗯，你看鸭蛋跟姜搁在一块儿，就有螃蟹的这种鲜美啊。所以做出来这个汤啊，就有螃蟹的那种鲜美的味道。
2: 让您这么一说，太期待这道菜了，
4: 是吧？
0: 但是我刚才聊了这么半天，我能听出来了，就是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先把水做好了，把这鸡蛋甩进去，出来以后，这汤是清亮的。
4: 对呀。
0: 而先把这个蛋炸一下之后，再加上水，这汤应该是浓白的吧？
4: 白汤，
1: 对，
0: 是吧？
2: 就跟那原理比较像，说煲那鲫鱼汤，
0: 对，
2: 把鲫鱼煎一下，
0: 对，
2: 再煲那汤就那个，一道
3: 对，是这样的。
5: 蛋白质
3: 是脂肪微粒。脂肪被乳化，
4: 所以啊，它这属于一种比较高级的汤，
0: 高级的呢。
1: 好，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鸭蛋呢，给它倒出来。
2: 不骗你，刚才我以为就是开水往里一撒，鸡蛋就完事儿。
1: 油多了以后，这剩的锅里剩的油，我们加点姜，
4: 要不然您爱吃鸭蛋呢。
2: 啊，
1: 完了这时候呢，我们把鸭蛋放进去，完了加开水。哦，这个一定要加开水，
2: 为什么？
1: 不要加凉水，
2: 为什么？
1: 凉水加开水以后，它的那个。能释放出好多的蛋白质，然后就变白。哦、假如你要放凉水，它一激，它就连锁出不来了。
3: 你看这鸡汤是一个性质，
1: 倒还倒。
3: 鸡汤也必须得用热水。哇！
1: 这时候我们把这炸好蒜放里面。哦、
0: 哎，那我们要是说这个炸好的蒜，这一定要炸是吗？
1: 一定要炸，放炸蒜。炸蒜第一，这个蒜是为什么？它是提香用，蒜香味重。第二，它会压制这个鸭蛋的那个腥味。嗯。而且呢，汤呢倒出锅了以后，第一。要马上喝，为什么？稍微温一点，凉一点，它腥味就会增加。所以这是蛋汤，不管是鸡蛋汤还是鸭蛋汤，它们一个区别。但是鸭蛋呢，腥的味儿更大，就是说它需要温度更高。鸡蛋会好一点点。
0: 但是鸡蛋也有人对这个腥味非常的敏感的话，也会觉得鸡蛋有腥味。
1: 对，把盖盖上。而且我们做这个汤的时候呢，酒店的时候火大嘛，所以我们大火滚没问题。因为要不行就盖上盖，因为它的鸭它的温度够，它滚的时间就快一点。
2: 那这什么时候放？
1: 这个丝瓜可以生吃，所以扔进去就好，
2: 就得了。
1: 对，扔进去好。现在你看这汤已经白了，看见了吗？已经是白色。假如要说我们再煮的那个水少点，它会更白。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加入鸡粉。
0: 哎，我能问一下吗？人不都说有鸡蛋了，都已经有这种鲜味了，干嘛还放鸡粉呀？
1: 调味用的，
2: 调味啊，
1: 加一点盐。
2: 哎，像这种不放点胡椒粉之类的吗？
1: 放，
2: 也放，
1: 对，稍微等会儿放，
0: 是吧？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丝瓜放进去。
1: 哦，而且丝瓜好熟是吗？
2: 丝瓜非常好熟，生的都能吃。
0: 把这用盖把盖盖上，等水开了，我们就可以关火了。啊、
3: 哦，记着赵哥说了一句话，哎、哦，这个出锅不能等，直接就得喝。哦、
0: 好，这时候
3: 摆汤，你不让我说？
1: 对呀、啊，你从中看到它的精髓所在吗？
3: 就是咂嘛吗？
1: 对呀、啊，我告诉你，咂嘛是最重要的。
3: 对呀、啊，
1: 我们咂嘛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哎呦，人家厨师放了多少呀？几斤酱？别老跟我说少许、啊、适量啊。我跟你说，这么大厨师，啊、那也得靠俩字儿，
3: 咂嘛，
1: 尝尝。所以，我们自己在家做饭做菜的时候，别怕麻烦，没事，咱们也多尝着，是吧？因为每家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哎、
2: 真漂亮、
3: 嗯，真漂亮，这锅汤，哎呀，
2: 看那个蒜炸完了以后金色的啊，看着跟那个大海米一样。
0: 好，这锅汤就完了。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师傅，用我这个扫码带过来的咸鸭蛋，咱做个什么菜？
11: 做一个咸鸭蛋黄肉松糯米糍。
10: 我扫码买的那个咸鸭蛋黄
11: 面粉，
10: 糯米粉
11: 肉松，这是肉松带丝的肉松。
10: 这个认识，
11: 叫什么？
10: 面容。哎，
12: 面容啊，
11: 难等糖粉，
10: 糖粉啊，
11: 这个蛋黄酱，那旁边的那个你认识？
10: 那是芝麻，
12: 白芝麻。
10: 对，剩了一个，
12: 那是糖粉吧？
11: 少买点，我们一定要买那种就是你扫码来的，
10: 对，
11: 熟的，煮熟的那个咸鸭蛋黄。然后呢，这样呢，里面的蛋黄没有硬的颗粒啊，颗粒感
10: 是啊，
11: 就是比较软糯吧。
10: 这是我们河北白洋淀特产，
12: 这个真的。
11: 好，这个弄好以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肉松
12: 啊，
11: 对。家里人口多放一点，
10: 呵，这实在啊！而且我发现师傅这肉松就是丝状的，是吧？
11: 对，丝状的，这个带有丝状的肉松呢，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0: 靠近上海呢，有一个地方叫太仓，他们出的肉松就是这种丝状，
1: 你能把它揉成什么样子？
0: 就这样，半松散，半成团就好了。好，我们来把这个糯米粉啊，倒在案板上。还有呢，这个是小麦淀粉，
1: 小麦淀粉
0: 又叫邓面，
1: 邓面。
0: 其实我小时候呢也是喜欢吃蛋白，我不喜欢吃蛋黄。跟你小时候一样。这里面是100克的糯米粉，然后加了10克左右的小麦淀粉，再加一点点糖，给这个糯米粉增加点甜味。
1: 加点糖，1:10的这个比例。
0: 对对对，
1: 好，
0: 用开水
1: 烫，
0: 先烫熟一部分的糯米粉。这样呢，因为糯米粉它的淀粉的蛋白质啊，决定了它是没有面筋质的，它只有直链淀粉，所以呢需要提前把它糊化一下，产生粘性，等一下我们才能揉成面团。好，我这边开水，先用一点开水把它烫熟一部分。
1: 就只用凉水的话，它揉不成团儿。
0: 对。然后太多热水呢，
1: 就糊化过了也不行，
0: 爽滑口感没有了，就是太老了也不行。这个糯米粉又称江米粉，对吧？
1: 江米，
0: 北方是不是称江米粉？
1: 对，这是江米，
0: 江米，
1: 江
0: 对吧？糯米就称江米，
1: 江米。
0: 好了，面团呢和好了，你看看是吧？
1: 和好了，
0: 揉好了，
1: 好朋友啊！
0: 你看看，你看这个灰
1: 啊，要到这种程度，
0: 这种程度就好了。
2: 朱老师，这个揉糯米粉的面团比揉那个小麦面的要难吧？
0: 有一点，吃水的情况啊。你有时候很难驾驭，因为每一个糯米粉的品牌，它吃水啊都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
1: 我看你好像没有特别用力。
0: 对，
1: 就像咱们平常和面，
3: 是
1: 使大劲。
3: 朱老师说的就四两拨千斤的感觉，
0: 还可以。
1: 我看您是有这个屉纸，
0: 对，
1: 或者我们家里有屉布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
1: 那如果说我们弄一盘子呢？
0: 因为盘子容易积水。
4: 朱老师，像你们在做这种点心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严格的这种
0: 比例？
4: 比例
0: 对，大小要控制到一致。
4: 你们这个比例除了在分量上，其实从营养的考虑上也会来，
0: 是不让你多吃，
4: 对对，
0: 少吃呢多滋味。就我们做成这样一个小的球就好了，
4: 吃一颗，
0: 就一颗，
4: 其实是没问题。
3: 是，
1: 我想问一下，最后咱们还得炸吧？
0: 不炸。
1: 那个椰蓉怎么上来的？
0: 这等一下就。把它穿上一件外衣就把它裹上了，好嘞。
3: 哎，朱老师，你看我弄的这个怎么样？这个
0: 这个全是直角
3: 啊，下边都
1: 你弄成个方的来，
3: 那是正方形吗？
0: 上屉，
1: 啥时候放椰蓉？
0: 对，不要着急
1: 啊，还不着急的，
3: 慢工出细活啊。
0: 好，然后这个一般性呢，我们蒸6到7分钟就可以，
3: 那7分钟就行了。
0: 对，但是啊，前提啊是要气要足，蒸汽要足，而且只能这样一笼上屉，不要裹得那么高啊。
1: 一笼一笼蒸，
0: 对，一笼
1: 蒸大火是吧？
0: 大火。看一看，这个差不多，你看6到7分钟，正好有点微微的膨胀，说明就好了。
3: 恰到好处，
0: 恰到好处，你看的正是时候。这个就是椰蓉，你最关心的就是椰蓉。
1: 是，我想怎么裹上？
0: 对，然后这个蒸熟的，趁热把它放在这个椰丝里面滚一滚，这样能滚得上那个椰蓉。冷却以后呢，它就不行。我手上沾点水吧，这个纯净水啊。这样呢就不会粘。
1: 我觉得这里不怕烫吗？
3: 哎呀，朱
1: 老师。说，厨师一般就是手指啊，能够承受70度、60-70度左右的温度。
0: 对。
1: 它都是练出来的。
0: 你问我们傅老师，我们这个一般性啊，120度以下的油温，我们可以守下去。
4: 好嘞，
0: 对，
4: 是不是我们可以过去尝尝啦？
0: 哎，这个多一点嘛，今天做的。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

0: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打卤面其实蛮讲究的，所含的中国民俗和礼仪文化潜在的仪式感是其他食品没有办法来比拟的。
6: 挑着面，带着卤，
7: 真香这味儿啊！
8: 刀削面好像这个面特别有讲究，
9: 面条本身当的面粉的淀粉，最后就分解成了糊精，原汤呢就起到一个化原食的作用。
10: 香啊！老北京打卤面
11: 最偏爱的就是这黄花菜，有美容作用。
12: 拍手，啪，有一个甩的过程。
13: 哇！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4: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

0: 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

0: 朋友们，如果你家里有个拆家专业户，整天在家憋得嗷嗷叫，那这趟河北之旅绝对会让他解放天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带你们到这两地，沉浸式体验携宠旅行，保证让你家狗子玩到不想回家。
1: 当北方的豪迈遇见江南的灵秀，便成就了太行水镇的独特风韵。这座坐落于保定义县、依偎在太行山脉与易水湖间的古镇，作为宠物友好古镇景区，不仅有古香古色的传统建筑，更有多个游玩项目能人宠共同体验。每一处细节都体现着对携宠游客的贴心考量，让游客与爱宠共同领略这座北方水乡的独特魅力。
0: 听说这里最绝的就是宠物友好划船，走，一起去体验一下。
2: 看急的，小单腿使劲扒了，溅我一脸水。划个船更让你玩出游泳比赛的感觉了。
3: 想到保定太行水镇景色这么美，古镇里随处可见带着毛孩子的家庭，石板路打扫得特别干净，毛孩子跑起来特别放心。

0: 以前我们拉过一家三口，但现在我发现拉小狗越来越多了，因为我们景区是宠物友好，欢迎大家来体验。
1: 以前带狗狗去别的景区玩，总是遇到贴着宠物禁止入内的牌子，但是咱们太行水镇完全不一样，让我们真正的体验到了宠物友好，它不是一句空话。狗子玩累了也不用担心，水镇的小店还提供免费饮用水，你看这里还有标识呢。走，带他们进去体验一下空调。小狗趴在脚边，时不时抬头看你一眼，尾巴轻轻摇晃。 这一刻，人与宠物之间不需要言语，只是这样静静的相伴，时光便有了温度。当暮色临近太行水镇，灯笼点亮北方水乡的温柔，古巷的静谧与夜市的繁华相映成趣。作为宠物友好景区，这里不仅提供优质服务，还有特色的人宠同游项目，让携宠出游真正实现无忧体验。 水乡的温婉还在心头荡漾，张家口的旷野已掀起绿色狂潮。小天山位于张家口玉县，海拔2122米，被誉为京西的香格里拉。同样践行着宠物友好理念，让毛孩子能在辽阔草原自由奔跑。远处牛羊悠然漫步，近处毛孩子撒欢追逐。
2: 这样的风景里，怎么能少得了一场草原 BBQ
3: 呢？平时叫它名字，它都没有这么积极。一闻到烤肉香味儿，它就自动开启表演模式了。
4: 可不是嘛，你太馋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3: 我们养狗的家长看见狗狗开心，我们就开心。狗狗在这里能撒欢奔跑，也不会有另眼相看。这才是我们带宠物出行的最大心愿。 这趟河北之旅，带着毛孩子逛古镇、跑草原、吃烤肉、划船，看他们尽情撒欢玩累了，依偎在脚边，忽然明白携宠旅行不只是遛狗，而是跟他们一起看世界。
5: 随着携宠旅行需求日益旺盛，我们创新推出了宠物友好型的定制旅行服务，从行程规划到旅途陪伴，全方位解决了携宠出行痛点，让人宠旅行更轻松、更愉快。
1: 这片广袤的燕赵大地，正在书写人宠同游的新篇章。从太行水镇的古巷，到张家口小天山草原，河北以宠物友好理念，为每一位携宠旅行的游客打造完美体验。如今，越来越多的宠物家长选择带。

带着爱宠踏上旅途，河北正以其包容开放的姿态，见证着每一个温暖相伴的旅程，成就着每一段难忘的生命记忆。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王正甫出席；
1: 王正甫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强调严谨细致做好组织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0: 2025年我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从港口业态探访科技服务如何赋能产业发展。
1: 记者沉浸式体验京熊定制快巴，解锁北京与雄安的跨城通勤新方式。
0: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省各地开展多样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9号，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实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出席。
2: 倪岳峰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要坚持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采取有力措施维护经济安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积极防范应对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等新兴领域安全风险。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狠抓末端落实，努力开创我省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会上，王路进、赵晨新、王立彤、赵大春、董开军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1: 5月30号，省长王正甫在省教育考试院检查调度我省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
2: 王正甫来到国家教育考试河北省指挥中心，视频检查各地高考试卷保密室及考点考场准备情况，听取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王正甫指出，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以考生为本，强化责任担当，严谨细致做好考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抓好考前组织，加强试卷运送、保管等各环节闭环管理，严格考务

0: 人员培训管理，保障考试工作规范高效。要严肃考风考纪，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把好入场安检关，强化考场监考巡考，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要精心服务保障，统筹开展出行、治安、食宿、卫生防疫、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特殊群体提供合理便利，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细化处置流程，强化部门协同，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科技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我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聚焦港口业态，探访科技服务如何打通创新链条，赋能产业发展。

0: 五月中旬在秦皇岛港，这艘长190米、载重量5万吨的货轮，正在三艘拖轮的协助下缓缓离泊。
1: 拖轮是保障着港口大型船舶安全靠离泊的幕后功臣，它的稳定高效运转直接影响着港口的运转效率，也因为它干的是重体力的劳动，燃油成本占公司设备运维总成本的将近70%，
0: 油耗太高，这也直接拉高了港口的运营成本。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便开始探索拖轮降本增效的科研课题。然而，港口区域、水文气象、船舶动态、潮汐潮流等多重因素都会直接影响能耗。加之港口作业的特殊性，使得产业创新难度大幅增加。
2: 港口呢是一个高壁垒、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它这个从翻堆取装，它这种分散性导致了好多这个系统呢并不连贯。再一个呢，就是港口本身呢，它是全天候作业，能够保证这个就是边干活边创新，又带来了它这种创新的难度。
0: 如何解决拖轮油耗高这个典型的系统性效率难题？河北这家科技服务企业的做法是，用跨领域的技术整合，量身打造一整套作业优化方案。
3: 所以我们从加号这个最表象的需求出发，向深层次的诸多影响因素发起挑战。
0: 基于这种思路，他们做起了全科医生，梳理流程，搭建油耗监测、智能调度、作业监控等多个业务平台，把整条拖轮连同它作业的环境都映射成数字模型，实现了全局可见可控。同时运用多元融合感知、空天信息等技术，为拖轮配备决策大脑，让算法帮助拖轮找到最经济的航线、最合适的航速。
4: 首次油耗同比下降了约10%，每年节约燃油1600余吨。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流程优化，缩短了货轮靠离泊的时间，提高了整个港口的作业效率。
0: 以优质技术方案赋能实体产业，是科技服务业企业的发展逻辑；对核心技术的孜孜以求，则是科技服务业企业的深层基因。以这款传感器为例，它可以实时监测港口大型装备关键部位受力状态，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5: 但是传统产品有一个顽疾，温度变化会导致材料发生一定的形变，使测量结果发生失真。港口户外年温差极端情况下可达到40-50度，常规的温度补偿方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0: 痛点即是机遇，这家科技企业着手开展联合攻关。既然原来的设备数据失真是受温度影响，那么就通过机械结构、内嵌算法等多种方式补偿户外温差，让设备得以精准感知运行状态。
6: 我们研发的应力应变传感器已获得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并完成国际发明专利申报。
0: 凭借全球独创技术，特别是正负0.25%的超高测量精度，这款依托港口生产实际研发的新品，不仅赢得国内众多港口企业青睐，还吸引风电、桥梁、钢铁等众多行业企业主动。

0: 球合作。目前河港树联科技已深度参与环渤海、长三角、西南沿海等港口群的智慧化升级，服务潍坊港、国投钦州港等港口企业30余家，大连重工、振华重工等装备制造企业10余家，累计技术服务合同成交额突破10亿元。
1: 围绕空间信息、人工智能产业，我们正在引入雄安地下城市定位技术，赋能平安港口建设，与中国星网、中国联通合作，推动多模态传播通信终端研发。
0: 包括河港树联科技在内，河北科技服务业正蓬勃发展。看研发，2025年我省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达792家，营业收入882.9亿元，增速达11.3%。看转化，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2365.9亿元，是2020年的4.23倍，其中保定、邯郸、石家庄、廊坊4市均超300亿元。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全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
2: 科技创新的本质是对生产要素的一个重新组合，也就是把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进行重新配置，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深度嵌入产业场景，成为产业生态价值的放大器。
3: 我省科技服务业正处于加快成长、扩质扩容的关键阶段，我们将围绕加快科技服务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打造一流科技服务业生态，助推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4: 预约出行，灵活设站，京雄定制快巴覆盖北京9个交通枢纽，串联雄安多个企业集中区，正式开通运营以来，客流稳步提升。跨城出行感受如何？跟随记者一起体验。
5: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地铁草桥站。草桥站呢，汇集了地铁10号线、19号线及大兴机场线3条线路。那这里不仅是重要的交通换乘枢纽，而且呢，也辐射了北京城南大片的居住区域以及办公区域。在地铁站的斜对面呢，就是京津冀定制快巴京雄专线的始发站点。今天咱们将全程沉浸式体验京雄定制快巴，实地感受这条跨省通勤专线所带来的全新出行变化。
6: 京雄定制快巴于2024年12月27日启动试运行，2026年3月16日正式常态化通行。目前已扩容至3条线路，覆盖北京草桥、丽泽商务区、丰台科技园、六里桥、公主坟等核心片区，直达雄安新区核心办公区域，每周往返班次提升至22个，更好满足了两地群众日常通勤和商务出行的实际需要。
7: 就只要我通勤都会选择这个大巴车。首先费用的话，其实它是要比高铁便宜的，因为高铁正常我们要是坐的话要50-60吧，然后加上打车啊什么的可能就比较高，然后它这个的话是目前是50块钱一个人，然后价格的话还可以。
8: 因为我在雄安上班呢，肯定要坐最方便最便捷的嘛，住的离这近，然后直接到雄安，直接到办公楼下。原来坐高铁我还得再倒一次，再打车过去的话我会超过8点半。
9: 比如说因为你需要临时出行，需要买票，他就随时就能买到。然后第二个就是司机他会给你打电话，他就会说哎，你别着急啊，那个等你一下这种。我觉得从整体的感受上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6: 现在呢，车辆就已经行驶在高速当中了，我们全程呢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在乘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座椅啊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同时呢，我的腿部距离前排啊的座椅大概是有一个2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同时座椅呢还可以进行左右以及前后这样角度的一个调节，也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整趟行程的一个舒适感。
5: 经过近2个小时的平稳行驶，我们现在终于到达了此次

0: 行程的终点站雄安新区的华能集团。那这一趟行程咱体验下来啊，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条线路啊，它是点对点，中间呢无需换乘，而且呢依托了专属的通行政策，可以使我们的跨城通行更加的方便和便捷。不过呀，刚才在车上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出行嘛，很有可能呀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恶劣天气呀，还有交通拥堵、交通管制以及车辆故障等等等等。如果遇到上述的问题，是否还能够保障我们的出行如此的平稳和顺畅呢？
1: 如遇到上面可预判情况，我们会提前通过官方小程序、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多重推送形式推送提示晚点信息，方便旅客及时调整行程。如果出现车辆故障、突发拥堵滞留等紧急情况，后台呢会实时调度就近的备用车辆接驳转运，最大限度的缩短等待时间。
0: 最后呢，我们以本次行程的实测起点北京草桥地铁站 A 口以及终点中国华能集团，同时结合12306高德地图等真实的出行数据，为大家核算三种主要出行方式的时间账、经济账。
2: 对比不难看出，路况通畅时自驾速度最快，但长期通勤驾驶疲劳、成本高、拥堵不确定性强。高铁加打车的组合方案时长与金熊定制快八基本一致，费用却高出一倍。
0: 综合来看，金熊定制快八凭借着亲民的价格、零换乘直达以及舒适省心等等的优势，更加贴合金熊双城上班族的日常通行需求。
1: 未来我们将持续立足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大局，不断优化线路布局，动态调整班次时刻，升级服务品质，全力适配环京地区的各类出行需求，为广大环京群众提供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全、更实惠的跨城通勤服务。
3: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今天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河北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河北农业大学举行，活动现场回顾了我省“十四五”科技创新成就，多位科技工作者分享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丰硕成果。该系列活动从五月上旬开始，持续到六月上旬，期间全省将开展科技服务、实验室开放、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技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4000多项，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投身科技创新主战场，
4: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努力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社会氛围，激励科技工作者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更大的力量。
3: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石家庄开展2026年科普惠民大型宣传公益系列活动，技术人员为观众现场普及电梯工作原理及安全乘坐等20多项科技知识。活动期间，他们还组织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厂矿企业、社区农村，开展科普服务活动1000余场次。
5: 通过这个活动，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像食品的鉴定，还有孩子的这些毛绒玩具，还有安全性。
6: 聚焦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计量惠民、知识产权保护等6大重点领域，持续推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便民化、常态化开展惠民科普服务。
3: 沧州市把安全科技秀搬到了吴桥杂技欢乐城，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联合当地部门，以视频播放、实物对比、互动答题等方式，为游客们讲解电梯、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装安全知识。
7: 用这种生动直观的方式为大家解锁特种设备安全背后的科技密码，把一些专业化的理论转化为老百姓一听就懂、关键时刻用得上的小秘籍。
3: 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邢台、邯郸、衡水、承德、石家庄等地组织开展科技进校园活动，编程实验、无人机穿越练习、龙卷风模拟等科技实践活动吸引了众多学生踊跃参与。磁悬浮灯泡、脑控赛车、火星救援、脑机星球等互动体验项目，让学生们零距离感受高新科技的独特魅力。
8: 亲手体验了意念操控设备，特别神奇。这次活动拓宽了我。

0: 我的眼界也让我对脑科学、人工智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举行校园双选会，正校企帮帮团展开专项服务，我省各地多点发力，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2: 近日，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毕业生校园双选会，同步开启红智驻杭计划专场招聘活动。中国乐凯集团、华北制药集团、石药集团等439家用人单位带来1.4万余个就业岗位，覆盖化工医药、生物健康、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现代商贸、康养服务等领域。
3: 我们今天主要还是做招收一些机电类的以及分析检验的岗位，到我们那边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的生产上的主力员工。
4: 那我们本次呢提供的岗位有从一线到我们的储备管理干部，可以说比较全面。目前呢已经收到了大约200份简历，质量呢也比较高。
2: 双选会现场设有人社政策咨询、求职征兵服务、AI 就业赋能三大专区，同步落实红智驻杭计划，精准帮扶就业困难、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AI 就业赋能专区为毕业生提供智能简历制作、线上模拟面试、职业测评等服务。据统计，此次双选会共有6000余名毕业生参加，投递简历近3万份，3200多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5: 我差不多投递了10几份工作简历，也有找到了我非常心仪的岗位，准备下午跟企业对接参加面试。
6: 我主要想做的就是医药销售等岗位，目前我已经找到3家我心仪企业。
2: 邢台市仁泽区人社局依托仁泽融媒抖音号举办直播带岗进企业线上招聘活动。承德市承德县人社局联合县职教中心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承德县职教中心专场招聘会。秦皇岛市人社部门驻秦高校、金融机构及重点企业组建秦快就业帮帮团，为学生详细解读岗位信息、薪资待遇及就业扶持政策，协助学生精准匹配求职岗位。
0: 刚刚去咨询了秦快就业帮，他为我专业就业方向其实有了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帮助我们去创立我的工作室，感觉少走了很多弯路。
7: 有熟悉人社政策的业务骨干，有熟悉毕业生需求的高校求职指导导师，有熟悉秦皇岛本地政策的企业 HR 和职业培训教师，立足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全方位的就业公共服务指导。
8: 下面来看简讯。
2: 记者从省贸促会了解到，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我省有10个单位参展，其中雄安新区首次亮相。
8: 今天上午，由省人社厅主办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在唐山启动。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66名选手，围绕机器人系统集成、养老护理等赛项同台竞技。赛项设置紧密贴合全省产业布局和市场需求，实行北中南3大赛区联动办赛模式。全部赛项将于8月底结束。5月28号，以“疏解融合追梦”为主题的2026疏解高校音乐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等疏解高校以及河北大学等省内高校共10余所高校的学生，以音乐展现青春风采，推动校地融合，进一步增强疏解高校与雄安之间的文化共鸣与情感连结。超352万人次通过媒体平台直播在线观看。
2: 日前，世界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胸鹀现身石家庄市滹沱河畔。据统计，今年迁徙途经石家庄滹沱河流域的黄胸鹀数量已突破100只。随着滹沱河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来此栖息繁衍的鸟类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每年迁徙停留的鸟类多达224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就有14种。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满塘翠叶，水鸟翩飞。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4: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5: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主打的就是一个热，个别地方将遭遇持续的高温炙烤。主要城市当中，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未来三天最高气温都在35度及以上，户外活动尽量要避开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相对来说，早晚时段就没有那么热了。像明天，多数地方的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雷雨将于明天白天上线，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6月1号，北部这些地方还会有阵性降水。在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最好要随身携带一把伞，同时要注意警惕个别地方的强对流天气。降水少，气温高，干燥问题不容忽视。明天我省多个林区草原的火险气象等级在3、4级，旅游或露营要注意防火。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22到37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9到33度。承德晴转雷阵雨，16到33度。秦皇岛晴转阴，19到27度。唐山晴转阴，20到31度。廊坊多云转阴，23到33度。保定多云转阴，20到33度。沧州多云，23到35度。衡水多云，22到33度。邢台多云，18到33度。邯郸多云，20到34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阴，22到32度。定州多云转阴，20到34度。新集多云，22到33度。黄花岗多云，23到3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2到37度。西藏阿里阴转阵雨，2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0到35度。感谢收看。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

0: 眼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

0: 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2: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4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

0: 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100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致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2: 返回制动开始，
0: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0: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1: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设计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4: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2: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5: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2: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6: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2: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0: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两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1: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2: 水差不多两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房，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1: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3: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1: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4: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1: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5: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1: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

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

0: 黄山市举行，来自十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8: 最近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9: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动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10: 呦，进什么洞？进洞！我在看你干什么？
11: 想干到山洞里看？
12: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好。
11: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3: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11: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14: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搭地铺啊？
15: 没有，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12: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15: 什么？
11: 欢迎啦！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

0: 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在，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故意的！
1: 我
0: 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护士长，你说着他行不行？我就是你，就是故意的。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不要整他！我
2: 马建宏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伤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2: 慢点儿，珍珠，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车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务必安全送到。
0: 啥？哎，护士长啊，我还要拉着一车伤员呢，对吧？能不能给我配一个更好的护士？这姑奶奶下手太狠了。
1: 护士长，我也要拉一车伤员，能不能给我配一个更有经验的司机？
2: 上级的命令必须执行，给他递上香药，晚上出发。马金虎同志，王珍珠同志，我希望你们在路上好好配合，一路平安。

0: As long as that bastard does not attack Northeast China, let him do what the hell he wants. Now, as far as a political solution, we're going to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sk them to convince China to withdraw from North Korea immediately. If their true intention really is to protect their electric utilities on the border, well, perhaps we could work together with them to establish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1: 联合国通过了决议，正式邀请我方代表参加讨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特别报告。这个决议虽然邀请新中国代表出席，却是想将我们的权力限制在讨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特别报告上，别有用心啊。是啊。
2: 这个所谓的联合国军，其实就是美国远东军的代名词。它是在我方和苏联正式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的非法决议，而且美帝对我方参加联合国大会百般的阻挠，竟然提出不应该用邀请。
1: 而应该用召唤我方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召唤这个词儿，完全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其奴仆发号施令用的字眼。看来在美国人心里，我们还是当年旧中国那个任人欺辱的样子，必须坚决反击。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现在。 还被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占据着。张闻天早就被任命为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却一直未能赴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新中国还不甚了解。这次由武修权作为大使衔的特邀代表，与乔万华同志一起出席讨论会，是我们新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
2: 也是我们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表达中国人民的立场，意义重大，切不可马虎啊！是啊，主席，我将电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对我们提交给联合国关于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的疑案，以及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问题合并讨论。 而且我方代表必须就两个问题提出我们的观点。同时呢，我们请国务院同志向华沙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转达我们的和平主张。很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唯有坚决回击，才能真正使他们停止侵略、接受教训。
1: 联大讨论上，我们必须严肃指出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罪行，要求美国立即撤出侵略台湾和侵略朝鲜的军队。只要外交上占据了正义性，军事上才能有所作为。若是军事上取得胜利，外交上也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3: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UN Council's accus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asion of Taiwan is absurd.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will clarify this. One, the US has never set foot on China's territory. Two, the US has never adopted an aggressive action to China.
4: Austin先生，开门见山，说得好。请问，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现在在哪里啊？在火星上，还是在台湾？

0: 试问，如果有军舰、有飞机大炮未经允许就私闯你华盛顿、波托马克河，你们会熟视无睹吗？所以，美国军舰在台湾就是铁证，光天化日，众目昭彰，任何诡辩与捏造都不能改变美国武装力量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铁的事实。
1: The U.S. action towards Taiwan will only happen when a conflict between the island and the mainland. Mainland authorities have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could result in a serious conflict.
0: 可惜啊，你的这番言论却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与事实，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 是中国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你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怎么就威胁到你们侵略朝鲜武装力量的安全了？你们的行动反而是为了和平，我们的行动却成了破坏与威胁，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诸位，请看，1950年8月27日到10月10日，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不断侵犯我国东北领空进行侦察活动，扫射轰炸我国城镇与村庄，共90次。从11月10日到14日，共28次。 从15日到19日，共33次，可以说战火已经烧到了我国。最后，我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安理会提出3点建议：一、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谴责，并采取具体步骤。
2: 严厉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全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以保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3: 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初次登台，不辱使命啊！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要展现在朝鲜战场，而且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吴秀贤同志的讲话，把中国人民百年来憋在心中的气一下子全吐出来了，为新中国争了光，添了彩，要给他记上一功啊！
4: 对呀，
5: 主席说得好啊，
6: 说得好。
7: Damn coward. Send a telegram. General Walker. It was timid and irresponsible of you to evacuate our troops to the south of the Chongcheng River. It was a cowardly act. The Eighth Army, under your leadership, should not have been deterr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Now, the enemy's western front line has been fully defeated. The Eighth Army should take the opportunity and hasten to assault, pushing to the Yalu River within a month. I will not tolerate any evasive or craven behavior. Five-star Army General MacArthur, finished

0: 敌人已经上钩了，但是咬得不够狠呐、啊。是不是咱们前线顶得太猛了？
1: 不应该啊，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它不像是一个机械化部队正常该有的行进速度。
0: 是不是咱们的第一次战役打得狠了点儿？他们的伤疤还没好。
2: 彭总，
0: 嗯，
2: 我倒是有想法。

0: 处长。哎，
1: 赵，
2: 这美国侦察机最近飞的有点多啊。
0: 啊，之前啊每天偶尔也有路过的，最近感觉好像是多了几次。
2: 要提醒大家，要多注意才行。
0: 是。嗯，
3: 哎，刘秘书，
4: 走，
0: 我去各部门检查一下防控情况。
4: 来，
0: 这些都是重要的作战文件和地图，你们几个抓紧时间把它分类整理好，要保证首长用什么立刻就能够找出来。
4: 没问题。
0: 另外啊，文件要妥善保管好，遇到空袭可以随时拿走。
4: 是，我在，文件在。
0: 也不要过分紧张嘛，咱们这里啊还是很安全的。好，回去吧。
4: 是。
5: 如果38军连同42军突破南朝鲜军在德川一带的防御，展开穿插拿下德川，有问题吗？大家都说说。
6: 打德川是我38军的活，用不着42军掺和。
5: 被彭老总训了以后，这口气还是顺不下来是吗？
6: 韩副司令，在致辞的时候我曾跟您讲过，38军不是纸糊的，这回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38军这块牌子到底是不是吹出来的。
5: 说说你的想法。
6: 您看，这是德川，这是宁远，如果42军配合我打德川再返回宁远，太浪费时间了，弄不好啊宁远的敌人就跑了，所以让42军全力去打宁远，德川我38军包了，咱们来个齐头并进。

0: 梁新初，军中无戏言。
1: 我离军令状，25号发起进攻，一天的时间，26号拿下德川。
0: 一天时间拿下德川？
1: 一天。
0: 好，你自己给彭老总打电话。
1: 好。什么？你们38军要一天拿下德川？梁大雅，你好大的口气呀！啊，我要的不是德川，我要的是南朝鲜军第7师，我让你把它吃掉，不是赶羊。
2: 彭总，给我一天的时间，我保证把南朝鲜
1: 第7师
2: 剁碎了包成饺子，给你端过去。
1: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再做不到怎么办？
2: 我提头再见。
1: 好。这才是我要的梁大牙。
0: 梁大牙，这打仗可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你有计划了吗？
3: 要是没个金刚钻，咱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韩司令员，请看，德川和宁远之间，尾7师和尾8师的中间地带有条缝隙，这就是我的机会，我的底气。总攻开始之前，我113师会从德川东面穿插至德川南面的反回风，再由南向北攻；112师则会进入德川西面的云松里，从西往东打；而114师则从正面牵制敌人主力。总攻开始，三管齐下，我保证他尾7师插翅也难逃。
0: 说完了。
1: 完了，
0: 总攻打响以后，南朝鲜军还是有机会通过武陵桥向平壤逃窜，南边的美军也有可能通过这座桥前来增援。梁大雅，这饺子包圆了吗？
3: 不愧是韩副司令员啊，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啊。不过请放心，我自有安排，我会派一支先遣队穿插到敌人的后方去，把武陵桥给炸了，断他们后路。而炸桥的时间就定在26号早晨8点，炸早了容易暴露我军意图，炸晚了增援的部队就过桥了。这个时间点正好可以保障我军全歼被围之敌，让他们南逃无门，北援无路。
0: 我就说我韩先主不会看错人啊！对了，这样就万无一失了。38军能不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就在这次了。
4: 是的，
5: 队长。报告军长，先遣队集结完毕，
6: 请您指示。
3: 只有这么点人？
5: 2个侦察连，除了必要留守待命的，剩下的都在这儿了，一共185人。
3: 不够，不够，完全不够。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人，你们可以随便挑。此次深入敌后炸桥，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样，我给你们300人，38军，只要是你们看上的，我都给你们。
7: 军长，真的想要谁就能给谁吗？
3: 这38军，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是尚方宝剑，哪个要是不放人，你让他来找我。
7: 是，
3: 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了，今晚10点你们准时出发。出发以前要仔细检查好装备，尤其是炸药包和电台，不能有任何闪失。出发以后你们一路向前，不要耽搁，务必在明早8点之前穿插到位，准时把武陵桥给我炸了。
8: 保证完成任务。
9: 看看，这是什么呀？陆成峰。哎，说吧，怎么感谢我？
10: 这里是野战医院，你就别再闯祸了。
9: 出院单。
11: 你给我干什么呀？是给你。

0: 我们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出院了。
1: 真的？
0: 真的。
1: 沈三，
0: 随时。

0: 你怎么来了？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老说。哎，
1: 不管什么任务，放我一个。
0: 行啊，连长，马上带上。他是谁啊？
2: 五十军陆长风。
0: 连长，他可是一个狙击手，在黄草岭一战打死了三十五个敌人，带上他才不吃亏。
1: 他就是那个神枪手啊！
0: 可他是五十军的人，咱是三十八军。
1: 我不能随便征用啊！
0: 连长，三十八军一号，我是军野吧，不都是咱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吗？再说了，出啥事儿，有咱们军长兜着呢，怕啥？
1: 挨骂骂的是我，不是你，
0: 让他来骂我，反正我被骂惯了。
1: 你不是保卫科的吗？你去哪儿啊？
0: 金医生，帮个忙啊，只当他晚几天出院。
1: 我凭什么替你兜着呀？
0: 咱们不是熟人吗？谁跟你熟了？再帮我跟保卫科打声招呼啊！谢谢。
1: 哎，你，
0: 连长，解决了，没问题，上车，出发，走。

0: 这是绍兴，同志们，此次任务的细节要求不再重复。我要讲的是，你们这次将要孤军深入到敌人的大后方去，而我们对那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你们要准时炸毁武陵大桥，阻断敌人南逃北援，保证我军主力能够顺利全歼当面之敌。
1: 请军长放心，先遣队誓死完成任务。
2: 是，完成任务。
0: 出发吧，
1: 出发，向右转。

0: 哎，彭叔叔，嗯，这怎么敢当啊？
1: 你这娃娃，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喝吗？哎，
0: 彭叔叔，嗯，
1: 我可不是小娃娃了，我都28了。
0: 28了，你多大？在叔叔这儿，你都是小娃娃。

0: 嗯，那倒是。哎呀，
1: 哟，凌晨两点半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0: 是凌晨两点钟，我这表啊，快半个小时。
1: 这是个坏表吗？你戴它干什么？戴我的吧。哎，
0: 不用不用，彭叔叔，这块表啊，可是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用的，都用出感情了。
1: 行了。别熬太晚了，早点休息。嗯，
0: 那不行啊，我呀要尽快的熟悉整理归类咱们这次战役这么多的作战材料，还有各地的地形概况、敌军介绍，到时候首长们开会想要具体了解什么，我马上就能找出来。
1: 这倒是你应该干的。嗯，在整理资料这个过程中啊，要多加入点自己的思考啊，要想想这个仗要是你来指挥，这该怎么打呀？
0: 彭叔叔，我现在可是在学习阶段。哎，但是我期待有一天能像叔叔您一样指挥大的战役。
1: 会有这一天的，
0: 姐姐吉言。哎，对了，这么晚了你怎么也没休息啊？
1: 哎呀，明天第二次战役啊就要打响了，我这心里不踏实，过来看看地图。阿英啊，在咱们这儿啊，除了我和邓华，大家都不知道你这个真实的身份。入朝一个多月来呢，你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特殊的待遇，怎么样，你适应吗？
0: 哎，彭叔叔，我就是普通一兵，我不需要特别照顾他。你要是问我适应不适应，我只能说我太喜欢这儿了，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血液跟前线的战士们在一起沸腾，我真想到前线去亲自杀敌。
1: 好好好，你爸爸呀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出席了党的一大，你呢现在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你们父子俩呀都了不起。
0: 那还不是多亏了您要了我这个兵啊。嗯，
1: 行了，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回去休息，再年轻也不能这么造，知道吗？你爸爸呢不在你身边，我这个当叔叔的给替你爸爸多管着你，知道吗？
0: 冯叔叔，嗯，我现在呀不用回去休息了，你看这几天啊我把我的铺盖卷啊都搬到这儿来了。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是道坎儿啊！
6: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7: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9: 一夜跑出140里公里，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1: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0: 前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 是啊，是啊，是啊！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你想无抗心肌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血液跟前线的战士们在一起沸腾，我真想到前线去亲自杀敌。
1: 好，好，好！你爸爸呀，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出席了党的一大；你呢，现在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

0: 你们父子俩啊，都了不起，
1: 那还不是多亏了您，邀了我这个兵啊。嗯，
0: 行了，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回去休息，再年轻。

0: 哎呀，你太薄了吧，还不薄。我年轻，火力壮。哎呦，要是冷的话，盖个大衣。嗯，
1: 放心吧。嗯，
0: 我听说啊，最近美国这个飞机啊，往这边飞的挺勤的，你和大家呀，要多加小心。
1: 嗯，哎，彭叔叔，嗯，应该多加小心的是你。 大家伙可都说了，最不收防空纪律的就是彭老总，特别不爱钻防空洞。
0: 他们是这么说的，
1: 就这么说的。
0: 别跟你爸爸说，
1: 哪能啊？哎，彭叔叔，现在呀，咱们俩才是一伙的。
0: 早点休息。嗯。

0: 作战会怎么改到洞里去开了？这是谁的主意？这是
1: 毛主席的主意。啊？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的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我跟杜主任一合计，以后啊，所有的会议，咱们都在这洞里开。嗯，
0: 这咱们这些人没问题啊，对吧？怎么说服彭总呢？他肯定是不愿意到这种地方开会啊。
2: 我也真是服了彭总了，好说歹说就是听不进去。
3: 好说歹说有什么用啊？就得来强硬的。
0: 哎，老黄，我觉得这事儿你可以去办去。我发现你对彭总还是有点办法的啊。
2: 你瞧好吧，你们在这等着，我就把彭总啊拉进洞来。
4: 哎，看你的了啊。
2: 好。
5: 彭总，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6: 呦，进什么洞？进洞。
5: 彭总，
6: 闭嘴。
2: 彭总，
6: 胡
2: 子，把地图摘下来。啊，哎，你干什么？
6: 我在看你干什么？
2: 想看到山洞里看。作战会议马上就要开始，同志们还在等着你组织会议去。
6: 我大清早进什么洞嘛？开完会再说不行吗？
2: 彭总，美军的飞机随时都会过来轰炸的，我们指挥部必须转移到洞里去。毛主席昨天晚上还来电报，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你不能搞特殊化。
6: 你等会儿吧。哎，把地图摘走。哎
2: 啊，你砍。
6: 滚开！
2: 彭总，谁干？
6: 你听我们司令的。
2: 站住！
7: 走！
2: 把彭总架到战斗里去。
7: 是是。
2: 谁敢动我看？谁敢动我？
6: 你给我架走！
2: 干什么？
6: 没事。
2: 洪大个子，我烦死你了！我
8: 行，你要是烦我，你就把我调离后勤，让我到前线带兵打仗，远不见心不烦。
2: 想得美吧你？
8: 哼！走，站住。
9: 你们几个帮个忙，哎，把地图挂下。
10: 好，
9: 你们动作都快点啊，马上就要开会了。
10: 好，
9: 哎，
10: 刘秘书，
9: 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10: 好，快点回来啊！来，上。
11: 哎呀哎呀呀！好了好了，哎呦，行了行了，没有那么悬的。哎，听到了吗？我就说嘛，这都是路过的，你们瞎紧张在这儿。
0: 甭管是路过的还是专门针对我们来的，只要是进来了就比在外面安全。哼，防患于未然嘛。啊，两个小鬼干得不错，表扬啊。
2: 安全第一嘛。
11: 走吧，
2: 还是
11: 站起来。
0: 行。哎呦，
11: 有。哎呦，
12: 啊，各位首长，开会前我说点事儿。
2: 好。
12: 为了做好防空工作，咱们从今天开始啊，白天就不生火做饭了，大家伙将就点，吃点凉窝窝头，好不好？
2: 好。
11: 哎呦，这还将就吗？啊？哎，好。杜平啊，前线的战士不一定吃得上哦。
12: 是啊。哎
11: 呦，来，都吃去。
0: 好，彭总。那咱们就一边吃一边把会开起来。
11: 好啊，来吧。
0: 今天晚上西线就要正式打响了。请协方同志把现在最新的

0: 以我双方态势，跟大家做个详尽的汇报。
1: 好，
0: 我三十八军的委员，现在这儿。
1: 快快快，快一点，快一点！好，快点，同志。
2: 刘秘书，
1: 你咋还不走啊？政治部命令全体人员到防空洞，马上就要开战了，我呀得抓紧时间把作战文件全部整理好。哎，
2: 也是。
0: 天很冷来了，也没见真红仗。这样吧，我帮你弄，能更快一点。
2: 好。
0: 哎，高参谋，这样，我呢整理这些文字材料和电报，你把我整理好的地图啊先装起来，按照我的标号顺序放就不会乱。
2: 好的。
0: 哎呦，
2: 这活做得真精细啊，分门别类的简直太清楚了，比我这个军事参谋还专业呢。
0: 这就是个细致活，以前啊，我在工厂搞管理，几千种零件的管理调配都是我负责。我要是搞不清楚，不就影响生产了吗？
2: 有一套，
0: 抓紧干。
1: 好。
0: 这半个小时之前刚刚飞过去一波，这咋又来一波啊？

0: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搭地铺啊？
1: 没有，一个小时前第一波飞机过来，我就让他撤到防空洞了。
2: 哎呀，谢天谢地了！
3: 彭总，第一波飞机飞过后，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0: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3: 什么？这小子，他怎么能？坏了！彭总，你这辆飞机还没上呢！给我出去！外面很危险！彭总，各位首长，外面很安全，您不能出去。
4: 刘秘书，刘秘书，看到小刘没有？
0: 没有，没有。
3: 赵玲，你在哪儿？看见小刘没有？
4: 没有。
3: 刘秘书，等一下。

0: 张处长，外面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他们正在去华南，
2: 那儿着火了，
3: 左山是被炸了。
4: 什么？
1: 左山是被炸了。
5: 你起开！
6: 张处长，
7: 张处长。
0: 敌机投下了凝固汽油弹，根本来不及扑救啊！我们牺牲了两位同志，一个是参谋高瑞鑫，另一个

0: 我认不出来了，不过从事情上看，像是刘秘书。哎，这是从他身上发现的。人呢？
1: 已经抬走了。快请，快请救我！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人已经烧焦了，官可救人呐！你彭总，彭总，人都烧焦了。
2: 什么？
1: 烧焦了。彭总，彭总，冷静。 彭总，让彭总一个人安静一下。哎呀！
3: 刘秘书到底是什么人？

这块棉花可是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用的，都用出感情了，马上就好了，工总，就差这一个兵了。有什么事儿啊，别着急，欲速不达，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赵总，作战会议还接着开吗？ 当然要开。爱英这个娃娃是为了抗美援朝这个伟大的事业牺牲的，给中央的电文都拟好了。
1: 这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得第一时间向中央军委汇报。啊，邓华，这是我这辈子写的最艰难的电报。
2: 军委禀高岗贺晋年，我们今日7时已转入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 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撤出。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屋内，不料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屋。当时有2名参谋跑出，但毛岸英。 即高律新未及炮出，不幸身亡，其他无损失。至4，25日16时。哎呀，去吧，把大家都叫来吧。大战这就即将开始。 哎，这也是最重要的事。他们一直在等着，瞒不住了，那也要保密啊。把这封电报交给情报处长，叫他亲自发出去，绝密。

阿英，你是第一个来找我报名当志愿军的孩子。叔叔没有照顾好你，叔叔对不住你。 叔叔啊，永远会记着你，大家也都不会忘了你的。

0: 王司令，前线几点？
1: 彭龙，我们的六个军都已经进入了前沿阵地，随时可以发起总攻。
2: 给我狠狠地打！1950年11月25日夜，我第38军、第42军和第40军，乘敌立足未稳，首先对德川宁远地区之南朝鲜地区第8两师发起进攻，西线志愿军6个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对敌发起进攻，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正式打响。
3: 爱英同志遗体，我已祭埋在当地，以致思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志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中朝人民教育意义较好。

0: 彭老总那儿有没有好消息啊？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吗？战况怎么样？
1: 主席，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你要保重啊。
2: 哎呀，恩来啊，不就是个感冒吗？

0: 怎么了？
1: 我没事。按计划，西线战役半小时前应该开始了，前方的情况很快就会有报告。战果用不着着急，饭也要一口一口的吃嘛。
0: 对头，我就是太期待了。我们不用催，让老彭放开手脚打就是了。
1: 是，主席，有个事。多保重啊，要少抽烟。
0: 哎，知道了。就这事儿啊，你们呢一个一个就爱管着我，

孙秘书，请您接一下邵启东之和朱老总，请他们立刻过来一下。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商量。

0: 科长，没时间了，打还是不打？
1: 科长，给我3分钟，让我下去试试。
2: 行，就3分钟，注意安全。
1: 是，连长，陪我走一趟吧。

0: 자네가 수색해. 너희들
1: 금방 시작하자.
0: 딱딱 수색해.
1: 좋아.
0: 빨리.

0: 一连上，二连掩护，爆破组准备。是。
1: 一个准保镖。

0: 战果辉煌啊！我们的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连续突破了德川和宁远两城。三十八军的突袭分队已经炸掉了武陵大桥。哦，现在南朝鲜军的第七师、第八师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我们的两支队伍现在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扩大战果，争取从侧翼完成对美军的包抄。
1: 好啊，好啊，这个梁大牙打的可真好啊！但是歼灭敌人两个师，对他来说那还不就是开胃小菜吗？正餐现在应该上桌了。
2: 正餐啊，咱们也吃了个碰头彩。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的主攻方向啊，
1: 把美军都打懵了。三十九军还俘虏了美军的一个黑人连。
2: 黑人连，
0: 对，
2: 干得漂亮。
3: 回头啊，让人俩大牙好好看一看，看一看这是黑人俘虏。彭总，我军的挺进速度比计划中的要快。四十二军现在已经攻到了孟山，如果美军的第二师继续北进的话，那就彻底进到咱们的口袋里。
0: 这个第二师还会继续北进吗？ 起初敌人认为我们是在一路溃败，所以紧追不舍，一路猛打，想要一口吃掉我们。现在既然被硌了牙。

0: 向后呢，退到青川江以东的东岸，在安州到元山这一线重新构筑防线。
1: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赶在沃克南退之前，以最快的速度占领顺川，彻底切断敌人的退路，这样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命令38军、42军
2: 从左侧这个口子插进去，要坚决果断地插，能兜住多少就兜住多少，绝对不能给敌人重新构筑防线的这个时间。
3: 彭总，毛主席的电报。
4: 庆祝你们歼灭南朝鲜军2军团主力的大胜利。目前，美骑一师正向德川和顺川之间调动，目的在城川、顺川地区阻我南进，我42军应独立歼灭该敌。美20和25师在酒厂、院里、军隅里和芥川一带，我38军、40军和39军应组织歼灭该敌。这是很重要的一仗，望令各军努力执行之。主席身在千里之外，对我们前线的战局是了如指掌啊。
0: 杜平，把主席的来电下发到各军。
5: 是。
0: 美军是机械化部队，他们的撤退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我们必须要赶在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离三所里最近的是哪支部队？
1: 38军的1130。
0: 有多远？
1: 140里。
4: 正常行军每天是60里左右。1130刚刚打完德川这一大仗，还没有来得及休整，让他们一夜跑上140里的路，实在是太困难了。
6: 让我们学习武林大桥的模式，组织一堆精锐的小部队，也许能赶到。
1: 就算几百人的小部队能赶到三所里，也无法阻止数以万计的逃命的美军吧？除非发生奇迹。
0: 那就试试吧，看看我们战士的这两条腿能不能创造奇迹。
2: 六级韩先楚，
7: 明白，立刻执行。
8: 彭总亲自来电话，肯定有重要任务。
7: 美军撤退了，彭总命令你部1130务必在明天上午9点之前拿下三所里，截断美军南逃的线路，能不能做到？
8: 三所里。1130现在离三所里还有140多里，这还只是地图上的距离，实际上的路程要比这更远。
7: 你就直接回答我，能不能？
8: 现在是下午4点，到明天早上9点还有不到17个小时。1130刚打了一场恶仗，部队没有来得及休整，战士们连口热饭都没吃上，现在又要长途奔袭，翻山越岭140华里，还不能让敌人发现，难，太难了。
7: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跟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8: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给我接1130上场。
9: 报告师长，全团集结完毕。
10: 同志们，脑子里就记住三个字：三所里。
11: 三所里，三所里，三所里。
9: 向前，准，up，走。

0: 是的，全是部队集结完毕，就地至甘岭河水，路上没有时间了。20分钟后出发。
1: 是。
0: 出发以后，关闭所有电台，保持无线电经贸。军部和司令部联系部长会着急的。我们到了三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经贸，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5: What is our security status at Samso Rhee?
6: Samso Rhee is in our rear. The closest enemy is more than 70 kilometers away.
7: 加把劲儿。
5: Give orders to the 5th Regiment of the 1st Cavalry Division.Have them move to Samso Rhee.
7: 同志们，加把劲儿，离三所里不远了。
8: 用一个晚上靠着两条腿跑完了140里的山路，只有我们的战士才可以创造出这种奇迹。
9: 你们要像钢钉一样，给我钉在三所里。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理想无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
0: 抄家伙。给我冲！
1: 冲！

人民战斗的时刻了，抄家伙！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95师、54军和62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蒋介石甚至把锦州大部分的金元券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2: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
1: 首长，塔山。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让总医院队顶上去吧。嗯。喂，给我接一纵。
1: 对，
2: 要四纵。
0: 吴克华，
1: 林总，
0: 接四纵。
1: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克华同志，我林彪。
3: 林总，对不起，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战地的战士大溃了。
1: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他杀。
3: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1: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3: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钉死在塔上。川部不是四川阵地，敌人打到川部，川部就是第一线。
1: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
3: 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
1: 就是第一线。
3: 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1: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0: 卡华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林总，四纵。 是东野的老底子，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0: 预备队不能上。

0: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来收拾连吗？
1: 把泽伯当锤锤，老子要跟炸药们一起守阵地。马青，你小子有种！你大舅，你怎么还没死？和你一样，没死。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
2: 马青同志，还有打机枪，你看不见了，能帮我压子弹吗？
0: 压子弹，不用看，伸手就来。

0: 你们俩闪一边去，别当着机枪手杀敌。
1: 好，你们打，我也帮你一起打。

东野没有启用预备队，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

0: 主席，还要回报吗？
1: 不用。主动权

0: 电报。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
1: 林总，塔山如果失守。 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2: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林总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一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
1: 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房倒屋塌，倾家荡产，把刚刚罐罐全扔进去。我驸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五师的人，是不是？是。
2: 徐军长，徐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进兵团必须跨越泰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二位军长，
3: 过来，来，过来，过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过来，过来。
4: 快点，快点！全体都有，向朱瑞同志致敬。此刻，东野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
5: 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哎，
6: 这是咋？是咱们的炮！
7: 拿到江北军！拿到江北军！拿到江北军！
6: 起码有上千门炮，但是总共，锦州怕是等不到我。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陈军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塔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1: 数倍于敌的兵力。
2: 海陆空什么都不缺，
0: 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3: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2: 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
0: 蠢材，
3: 谁让你们停下的？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

0: 你干什么？不能再打了！你疯了吗？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不然来不及了。
1: 你是想让我独九十五师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0: 罗将军。
1: 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您冷静点儿，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
0: 校长严令，塔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 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有老头子首领，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九十五师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1: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4: 报告。
0: 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念。
0: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5: 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2: 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去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6: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7: 主席说啊，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8: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9: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城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

0: 谢会儿，我得烟。
1: 部长，
2: 这下咱们不容。
1: 费嫂子，
2: 不容。打了就跑的。
1: 老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2: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1: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吧？啊？
2: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
3: 给，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2: 不会唱。
3: 老烟蛋说，听你哼过，哼的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2: 不会，一点都不会。
3: 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3: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
2: 还笑得出来呀，
3: 孙云同志。嗯，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 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2: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说对。
3: 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2: 不认字儿。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

0: 炎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0: 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一夜跑了140里的路，
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仙的进攻！
0: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0: 不认字儿，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拾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
1: 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得很呢。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0: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1: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0: 可不是吗？这活儿。 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把他押到堂屋去。是。走。梁二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撞飞式的打法。
1: 哪个首长教你的？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0: 咋说的？
1: 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
0: 哇！这黄豆真香，这50的同志们真厉害。二排长，走！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2: 是，
0: 整理装备，准备出发。等会儿，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不可能永远躲着你。
2: 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我年龄小，我不怕。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3: 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
2: 这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解释。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快开门！上面有机枪把手，根本打不上去啊！二排长，把制高点给我打下来！排气炮，集中火力，包木组，准备！

0: 咱俩上。我不走，
1: 我不走。
2: 两个爆破组分两路上，
1: 爆破组打光了，
3: 还有多少爆破筒？
2: 全部拿来，咱俩上。
4: 连长，我们二班还没死绝呢，我们上。
2: 手榴弹烟火。

0: 快，去找死啊！
1: 让蜈蚣一切的痕迹，冲进去！

0: 你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嗯？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
1: 他说在塔山和张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2: 总统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想锦省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沙司令，我们都为自己想想啊。
1: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一周的时间，
3: 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意向

0: 各分千程吧。司令，
1: 。
2: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汉奸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3: 王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2: 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大山方面出现奇迹。
0: 总统，你看，那就是塔山。

0: 今沈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
1: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
2: 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
3: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起个好仗，而且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
4: 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同志们，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起草嘉奖令，
5: 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马庆同志，你看，李大江同志，远方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这些话。 送给你们，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马庆同志，李大江同志。

0: 等我到时候弄康枪了，我也去打工去，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1: 留下一股血。
2: 罗荣桓，高岗陈云朱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少长，
0: 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1: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
0: 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1: 蒋总统。
0: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1: 蒋总统，您说错了。
0: 你讲什么？
1: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 不曾有半点拖延，此事兵吞上下有目共睹。何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 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0: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0: 等一等，总统，
1: 别了，
0: 先待下去。
1: 这就是叛徒，国军的败类，军人之耻。
0: 总统息怒。

0: 走。哎，这不是犯案节吗？王敏党那大官，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1: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减了不少吧？时运不济啊！
1: 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0: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
1: 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把扁担打折了。
2: 锦沈会战的战略构想是你提出来的？
1: 是。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提了这个方案。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
0: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1: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锦沈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九块九。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爱湘、侯景如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挡误国，我不要紧。
1: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是哪个编队？
2: 他们是新兵连，
1: 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2: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下去了。

0: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1: 司令，咱们去吗？

0: 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是败得如此惨烈。
1: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棋推演，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2: 什么结果？
1: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0: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1: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0: 广田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1: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3: 后路？什么后路？
0: 哎，光天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2: 为什么要撤退呢？
0: 东北怕是保不住了。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那些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2: 老师啊，
1: 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0: 好，是吧？
4: 报告，蒋总统急电。
1: 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让我去沈阳干什么？
0: 哎，关灯，吃啊！哎，
2: 来。

0: 王庭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
0: 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1: 总司令不在吗？
0: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1: 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
0: 好，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
1: 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

0: 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校长，啊，讲。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1: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
0: 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
2: 光庭啊，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的做出详细的部署。
0: 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2: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我需要再周密的考虑一下。
3: 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0: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
2: 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状吗？
3: 光庭啊，刘志还没有你想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生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
2: 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
3: 至于光听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0: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乱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2: 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4: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5: 确定，说是给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架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6: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哎，你干什么去？
4: 我去搭靶。
5: 走吧。
7: 哎，
5: 谢谢宗座。
7: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摇祝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嗯。哎，这个看过没有？
5: 看过了。总座，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7: 成功之可能啊！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
5: 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7: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

0: 报告首长，还是林环。
1: 林总，换把枪吧。
0: 走吧，该吃饭了。咱们吃包子凉了。
1: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2: 是吗？
3: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4: 不用武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打？
3: 他们肯定就没想打。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4: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0: 对，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婷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 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亭的10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0: 光庭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1: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嘿嘿，
0: 那。
1: 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哎，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
0: 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催了，
0: 催不动。
1: 催了。 师傅，催的方向错了吧？
0: 哦，
1: 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

0: 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
1: 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0: 好，好啊，也好。不，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
2: 我就不希望看到景西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
0: 金沈大战
2: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
3: 谁输在人祸？谁输在指挥失当？
2: 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
0: 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
3: 艰难固守。
0: 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4: 魏老总，
1: 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0: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1: 因为你消极待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总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0: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
2: 糊涂啊。

不想为谋，邹司令，散了吧。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看上去挺精神。
1: 主席，不至于吧？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周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哦哦，我们想主席放松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2: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3: 鞋码合不合适？
4: 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靶场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5: 没问题，周副主席，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保证舒服。好。
6: 邓南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7: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啊，
6: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
7: 哦，
6: 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7: 对，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

0: 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1: 廖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迟不前。
0: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吃出不前呢。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
2: 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
1: 撤往华中，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对，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2: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它就走不成了。
1: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
2: 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野在11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
3: 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用长春的部队，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如蒋、魏。 将长笛接触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湖、盂、滦、塘诸点，威胁平津，迫使蒋、魏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4: 林总，你有新想法了？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蒋介石也命令。 长春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5: 是啊，可是李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既定战略方针呐。
4: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以东进兵团。 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进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 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右旗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5: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 必须要先解决了。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老马，到！
2: 连长，
1: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2: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1: 为啥？
2: 该过江了，没几天。
1: 真的？
2: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报告司令长，汽车连马金虎前来报道。咋才来啊？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团长。就一辆车，这任务。哎，
1: 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哎呀，
0: 哟。 行啊，小子啊，够不够？够！Hello，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思密达。

0: 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啊。
0: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护士长，你说着他行不行？我就是你，就是故意的。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没有整他。我，
2: 马建红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3: 这得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家伙全是咱们的。
4: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5: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4: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2人吗？
5: 都牺牲了。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肩上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

0: 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谁这么开车呀？哪来的司机？
1: 哪个部队的？报告首长，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红。我们正需要新车兵，看好这些车没有？
0: 把这些车给我们开进战场。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侦察机来了，我们赶紧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其他汽车兵呢？
2: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8个，
0: 快点！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3: 一会儿。
1: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保卫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记功。
0: 成，多给我记一功。

0: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
1: 这么死了？
0: 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 撑出来了。

厚流光，薪火相传。

0: 漫漫同心看 3D， 关注您好新天气，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9号，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实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出席。
1: 倪岳峰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要坚持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采取有力措施维护经济安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毫不放。

0: 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积极防范应对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等新兴领域安全风险。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狠抓末端落实，努力开创我省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会上，王路进、赵晨新、王立彤、赵大春、董开军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1: 5月30号，省长王正甫在省教育考试院检查调度我省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
0: 王正甫来到国家教育考试河北省指挥中心，视频检查各地高考试卷保密室及考点考场准备情况，听取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王正甫指出，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以考生为本，强化责任担当，严谨细致做好考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抓好考前组织，加强试卷运送、保管等各环节闭环管理，严格考务人员培训管理，保障考试工作规范高效。要严肃考风考纪，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把好入场安检关，强化考场监考巡考，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要精心服务保障，统筹开展出行、治安、食宿、卫生防疫、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特殊群体提供合理便利，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细化处置流程，强化部门协同，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科技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我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聚焦港口业态，探访科技服务如何打通创新链条，赋能产业发展。
2: 5月中旬，在秦皇岛港，这艘长190米、载重量5万吨的货轮，正在三艘拖轮的协助下缓缓离泊。
3: 拖轮是保障着港口大型船舶安全靠离泊的幕后功臣，它的稳定高效运转直接影响着港口的运转效率，也因为它干的是重体力的劳动，燃油成本占公司设备运维总成本的将近70%，
2: 油耗太高。这也直接拉高了港口的运营成本。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便开始探索拖轮降本增效的科研课题。然而，港口区域水文气象、船舶动态、潮汐潮流等多重因素都会直接影响能耗。加之港口作业的特殊性，使得产业创新难度大幅增加。
4: 港口呢，是一个高壁垒、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它这个从翻堆取装，它这种分散性导致了好多这个系统呢并不连贯。再一个呢，就是港口本身呢，它是全天候作业，能够保证这个就是边干活边创新，又带来了它这种创新的难度。
2: 如何解决拖轮油耗高这个典型的系统性效率难题？河北这家科技服务企业的做法是，用跨领域的技术整合，量身打造一整套作业优化方案。
5: 所以我们从加号这个最表象的需求出发，向深层次的诸多影响因素发起挑战。
2: 基于这种思路，他们做起了全科医生，梳理流程，搭建油耗监测、智能调度、作业监控等多个业务平台，把整条拖轮连同它作业的环境都映射成数字模型，实现了全局可见可控。同时运用多元融合感知、空天信息等技术，为拖轮配备决策大脑，

0: 让算法帮助拖轮找到最经济的航线、最合适的航速。
1: 首次油耗同比下降了约10%，每年节约燃油1600余吨。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流程优化，缩短了货轮靠离泊的时间，提高了整个港口的作业效率。
0: 以优质技术方案赋能实体产业，是科技服务业企业的发展逻辑；对核心技术的孜孜以求，则是科技服务业企业的深层基因。以这款传感器为例，它可以实时监测港口大型装备关键部位受力状态，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2: 但是传统产品有一个顽疾，温度变化会导致材料发生一定的形变，使测量结果发生失真。港口户外年温差极端情况下可达到40-50度，常规的温度补偿方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0: 痛点即是机遇，这家科技企业着手开展联合攻关。既然原来的设备数据失真是受温度影响，那么就通过机械结构、内嵌算法等多种方式补偿户外温差，让设备得以精准感知运行状态。
3: 我们研发的应力应变传感器已获得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并完成国际发明专利申报。
0: 凭借全球独创技术，特别是正负0.25%的超高测量精度，这款依托港口生产实际研发的新品，不仅赢得国内众多港口企业青睐，还吸引风电、桥梁、钢铁等众多行业企业主动寻求合作。目前，河港树联科技已深度参与环渤海、长三角、西南沿海等港口群的智慧化升级，服务潍坊港、国投钦州港等港口企业30余家，大连重工、振华重工等装备制造企业10余家，累计技术服务合同成交额突破10亿元。
4: 围绕空间信息、人工智能产业，我们正在引入雄安地下城市定位技术，赋能平安港口建设，与中国星网、中国联通合作，推动多模态传播通信终端研发。
0: 包括河港树联科技在内，河北科技服务业正蓬勃发展。看研发，2025年我省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达792家，营业收入882.9亿元，增速达11.3%。看转化，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2365.9亿元，是2020年的4.23倍，其中保定、邯郸、石家庄、廊坊4市均超300亿元。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全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
5: 科技创新的本质是对生产要素的一个重新组合，也就是把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进行重新配置，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深度嵌入产业场景，成为产业生态价值的放大器。
6: 我省科技服务业正处于加快成长、扩质扩容的关键阶段，我们将围绕加快科技服务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打造一流科技服务业生态，助推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7: 预约出行，灵活设站，京雄定制快巴覆盖北京9个交通枢纽，串联雄安多个企业集中区。正式开通运营以来，客流稳步提升。跨城出行感受如何？跟随记者一起去体验。
8: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地铁草桥站。草桥站呢，汇集了地铁10号线、19号线及大兴机场线3条线路。那这里不仅是重要的交通换乘枢纽，而且呢，也辐射了北京城南大片的居住区域以及办公区域。在地铁站的斜对面呢，就是京津冀定制快巴京雄专线的始发站点。今天咱们将全程沉浸式体验京雄定制快巴，实地感受这条跨省通勤专线所带来的全新出行变化。
9: 京雄定制快巴于2024年12月27日启动试运行，2026年3月16日正式常态化通行。目前已扩容至3条线路，覆盖北京草桥、丽泽商务区、丰台科技园、六里桥、公主坟等核心片区，直达雄安新区核心办公区域，每周往返班次提升至22个，更好满足了两地区。

0: 群众日常通勤和商务出行的实际需要。
1: 就只要我通勤都会选择这个大巴车。首先费用的话，其实它是要比高铁便宜的，因为高铁正常我们要是坐的话要50-60吧，然后加上打车啊什么的可能就比较高，然后它这个的话是目前是50块钱一个人，然后价格的话还可以。
2: 因为我在雄安上班呢，肯定要坐最方便最便捷的嘛，住的离这近，然后直接到雄安，直接到办公楼下。原来坐高铁我还得再倒一次，再打车过去的话我会超过8点半。
3: 比如说因为你需要临时出行需要买票，他就随时就能买到。然后第二个就是司机他会给你打电话，他就会说哎，你别着急啊，那个等你一下这种。我觉得从整体的感受上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0: 现在呢，车辆就已经行驶在高速当中了，我们全程呢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在乘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座椅啊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同时呢，我的腿部距离前排啊的座椅大概是有一个2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同时座椅呢还可以进行左右以及前后这样角度的一个调节，也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整趟行程的一个舒适感。
4: 近2个小时的平稳行驶，我们现在终于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终点站雄安新区的华能集团。那这一趟行程咱体验下来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条线路它是点对点，中间的无需换乘，而且呢依托了专属的通行政策，可以使我们的跨城通行更加的方便和便捷。不过刚才在车上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出行嘛，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恶劣天气还有交通拥堵、交通管制以及车辆故障等等等等。如果遇到上述的问题，是否还能够保障我们的出行如此的平稳和顺畅呢？
5: 如遇到上面可预判情况，我们会提前通过官方小程序、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多重推送形式推送提示晚点信息，方便旅客及时调整行程。如果出现车辆故障、突发拥堵滞留等紧急情况，后台呢会实时调度就近的备用车辆接驳转运，最大限度的缩短等待时间。
4: 最后呢，我们以本次行程的实测起点北京草桥地铁站 A 口以及终点中国华能集团，同时结合12306高德地图等真实的出行数据，为大家核算3种主要出行方式的时间账、经济账。
0: 对比不难看出，路况通畅时自驾速度最快，但长期通勤驾驶疲劳、成本高、拥堵不确定性强。高铁加打车的组合方案时长与京行定制快巴基本一致，费用却高出1倍。
4: 综合来看，京行定制快巴凭借着亲民的价格、零换乘直达以及舒适省心等等的优势，更加贴合京雄双城上班族的日常通行需求。
5: 未来我们将持续立足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大局，不断优化线路布局，动态调整班次时刻，升级服务品质，全力适配环京地区的各类出行需求，为广大环京群众提供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全、更实惠的跨城通勤服务。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8: 今天，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河北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河北农业大学举行。活动现场回顾了我省“十四五”科技创新成就，多位科技工作者分享了

0: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丰硕成果。该系列活动从五月上旬开始，持续到六月上旬，期间全省将开展科技服务、实验室开放、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技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4000多项，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投身科技创新主战场，
1: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努力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社会氛围，激励科技工作者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更大的力量。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石家庄开展2026年科普惠民大型宣传公益系列活动，技术人员为观众现场普及电梯工作原理及安全乘坐等20多项科技知识。活动期间，他们还组织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厂矿企业、社区农村，开展科普服务活动1000余场次。
2: 通过这个活动，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像食品的鉴定，还有孩子的这些毛绒玩具，还有安全性。
3: 聚焦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计量惠民、知识产权保护等6大重点领域，持续推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便民化、常态化开展惠民科普服务。
0: 沧州市把安全科技秀搬到了吴桥杂技欢乐城，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联合当地部门，以视频播放、实物对比、互动答题等方式，为游客们讲解电梯、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装安全知识。
4: 用这种生动直观的方式，为大家解锁特种设备安全背后的科技密码，把一些专业化的理论转化为老百姓一听就懂、关键时刻用得上的小秘籍。
0: 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邢台、邯郸、衡水、承德、石家庄等地组织开展科技进校园活动，编程实验、无人机穿越练习、龙卷风模拟等科技实践活动吸引了众多学生踊跃参与。磁悬浮灯泡、脑控赛车、火星救援、脑机星球等互动体验项目，让学生们零距离感受高新科技的独特魅力。
5: 亲手体验了意念操控设备，特别神奇。这次活动拓宽了我的眼界，也让我对脑科学、人工智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6: 举行校园双选会，郑校企帮帮团展开专项服务，我省各地多点发力，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7: 近日，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毕业生校园双选会，同步开启红智驻杭计划专场招聘活动。中国乐凯集团、华北制药集团、石药集团等439家用人单位带来1.4万余个就业岗位，覆盖化工医药、生物健康、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现代商贸、康养服务等领域。
8: 我们今天主要还是做招收一些机电类的以及分析检验的岗位，到我们那边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的生产上的主力员工。
9: 那我们本次呢提供的岗位有从一线到我们的储备管理干部，可以说比较全面。目前呢已经收到了大约200份简历，质量呢也比较高。
7: 双选会现场设有人社政策咨询、求职征兵服务、 AI 就业赋能3大专区，同步落实红智驻杭计划，精准帮扶就业困难、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 AI 就业赋能专区为毕业生提供智能简历制作、线上模拟面试、职业测评等服务。据统计，此次双选会共有6000余名毕业生参加，投递简历近3万份，3200多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10: 我差不多投递了10几份工作简历，也有找到了我非常心仪的岗位，准备下午跟企业对接参加面试。
11: 我主要想做的就是医药销售等岗位，目前我已经找到3家我心仪企业。
7: 邢台市仁泽区人社局依托仁泽融媒抖音号举办直播带岗进企业线上招聘活动，承德市承德县人社局联合县职教中心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承德县职教中心专场招聘会，秦皇岛市人社部门驻秦高校、金融机构及重点企业组建秦快就业帮帮团，为学生详细解读岗位信息、薪资待遇及就业扶持政策，协助学生精准匹配求职岗位。
12: 刚刚去咨询了秦快就业帮，他为我专业就业方向其实有了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帮助我们去创立我的工作室，感觉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有熟悉人社政策的业务骨干，有熟悉毕业生需求的高校求职指导导师，有熟悉秦皇岛本地政策的企业 HR 和职业培训教师，立足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全方位的就业公共服务。

0: 导。
1: 日前，助力河北县域特色产业出海拓市场的对接会在石家庄举行，推动河北特色产业更好融入全球市场。
2: 活动由河北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主办，依托专业高校75个语种优势与国际资源，精准破解企业出海渠道窄、人才缺、服务弱等难题。活动吸引全省156个县市区的807家企业参会，现场多语种翻译服务中心、跨境电商直播服务中心等7大服务中心集中揭牌。
3: 阳山县管道装备企业在出海过程当中遇到了外语人才稀缺、不懂国际规则和电商平台等问题，能够帮助我们补齐以上短板。
2: 在沙龙对接现场，企业代表与各服务中心负责人深入洽谈，围绕跨境直播、多语种推广、国际市场合规、人才定制培养等内容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现场签订框架合作协议677份，签约率达83.9%。
4: 我们公司主要做这个出口金固件制造，基本上已经对接到了各类的这个小语种的人才，帮助我们企业走得更远。
5: 8件校企协同出海的这个平台，打通政府、企业、高校的这个沟通渠道，充分的整合人才优势、国际化资源优势，全力助力河北的特色产业扬帆出海。
1: 5月29号晚，大型鹦鹉诗画晚会《环看定州》在定州文体中心剧场正式展演，展现了定州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新时代奋进气象。
2: 晚会分为序章《晨曦出露》以及《中山余音》《何以定州》《燕赵回响》《向心而行》4个篇章，以音乐舞蹈为核心，融合多元艺术形式与现代舞台技术，打造了一场艺术性、观赏性和故事性兼备的视听盛宴。恢宏的舞台效果与演员精湛的表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6: 我看这个演出感觉特别的震撼，展示了从古到今定州的变化，
7: 历史上一些突出的历史故事、典故，包括人物，我们通过这一部剧呢，全部都展现出来。后期呢，可能对它还要进行一些深入的改编，或者再精细的打磨，把它打造成一部定州旅游产业里面一个我们缺失的业态。
1: 眼下各类时令鲜果集中上市，在北京新发地，第四届美食节暨榴莲狂欢节正式拉开帷幕，掀起夏日榴莲狂欢。
8: 新疆小白杏、广东荔枝、大连樱桃、海南百香果，再加上清甜多汁的泰国山竹，多款时令鲜果齐聚新发地榴莲馆。以往在新发地市场，想要拿到批发价采购水果，大多需要整箱购买。而本次美食节活动期间，在很多摊位上，市民哪怕只买一斤水果，也能享受实惠批发价。
9: 这是应季的正宗的新疆小白杏，它特点是吃软不吃硬，15块一斤。山竹18一斤，这广东的飞利浦荔枝13块一斤，百香果平时卖15，现在13一斤。
8: 近几年，新发地市场持续推动从批发交易平台向品质生活服务枢纽的战略转型，美食节正是这一转型的重要品牌载体。活动将各地当季鲜果集中展销，免去市民分区选购的麻烦，实现一站式采购。瞧瞧这个摊位，8丈大小的青泥榴莲和荔枝王摆在了一起，很是吸睛。
10: 3天前吧，一箱可能卖到134，现在基本上就是90来块钱左右，往后可能还会便宜。如果货量大的话，这个口感就是绵密，有一种焦糖味，跟金枕比它出肉率要稍微小一点。它有个特点，它就是这个核稍微大一点，比金枕。这一个估计50多块钱吧。就很自由了。
11: 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猫山王了啊，价格我相当满意。
12: 这是多少钱啊？
11: 这是90块钱一斤。对。
12: 别的地儿呢？
11: 别的起码得100多了。
8: 本次美食节还引入榴莲狂欢节作为亮点，活动期间陆续举办开榴莲大赛、创意料理秀、榴莲盲盒挑战等趣味活动。还有新的品种即将登陆新发地市场。
13: 马来西亚的有个叫白雪的品种榴莲，如果说在树上成熟以后，它很快这个白雪这个品种就会到咱们国际榴莲馆。
14: 这次打造的主要是以这些优质的农产品能真正面向老百姓的，给大家提供一个真正老百姓能到新发地直接采购。

0: 的一个好的平台。
1: 下面来看简讯。
2: 记者从省贸促会了解到，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以

0: 今天上午，由省人社厅主办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在唐山启动。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66名选手，围绕机器人系统集成、养老护理等赛项铜牌竞技。赛项设置紧密贴合全省产业布局和市场需求，实行北中南三大赛区联动办赛模式，全部赛项将于8月底结束。
1: 省检察院日前举办“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部分长期关注未成年人成长的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中学师生代表等50余人应邀走进省检察院，共同交流未成年人保护举措。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有2300余名检察官担任法制副校长，2025年共开展法制教育6200余场。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满堂翠叶水鸟翩飞。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主打的就是一个热，个别地方将遭遇持续的高温炙烤。主要城市当中，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未来3天最高气温都在35度及以上，户外活动尽量要避开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相对来说，早晚时段就没有那么热了。像明天，多数地方的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雷雨将于明天白天上线，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6月1号，北部这些地方还会有阵性降水。在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最好要随身携带一把伞，同时要注意警惕个别地方的强对流天气。降水少，气温高，干燥问题不容忽视。明天我省多个林区草原的火险气象等级在3、4级，旅游或露营要注意防火。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22到37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9到33度。承德晴转雷阵雨，16到33度。秦皇岛晴转阴，19到27度。唐山晴转阴，20到31度。廊坊多云转阴，23到33度。保定多云转阴，20到33度。沧州多云，23到35度。衡水多云，22到33度。邢台多云，18到33度。

邯郸多云，20到34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阴，22到32度。定州多云转阴，20到34度。新集多云，22到33度。黄花岗多云，23到3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2到37度。西藏阿里阴转阵雨，2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0到35度。感谢收看。

0: 擦擦口水。
1: 开后会了。
0: 你打呼噜声太大了，把大家都赶跑了。
1: 少蒙我。
0: 哎，少爷，跟你商量件事儿。以后开会啊，你就别参加了。你说你也听不明白，坐这怪受罪的。你感冒了，你爸还得找我算账，何必呢？
1: 谁说我听不懂？是你们这破会太无聊了，一件破事叨叨一下午，至于吗？不就是卖破眼盒子吗？有钱赚就行了。
0: 你等等，破铁盒子，众诚是你爸创办的，难道你一直都不了解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1: 不就是卖机床的吗？没意思。我爸当初还让我学什么自动化技术，幸亏我机灵来了。
0: 你是觉得这行业丢脸？
1: 我的同学们家里的生意都是光鲜亮丽，就我家干这个，说出去都不好意思。我以后才不干这个。
0: 那你以后想干嘛？
1: 干点有挑战性的。
0: 啊，那什么才是有挑战性的事业？
1: 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呀！咱们现在什么时代？互联网信息化时代。我们国家要想追上西方国家，就得发展创新，得创造未来啊！我们，再看看你们这个公司，低端制造产业还停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毫无意义。可你说了你也不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燕雀，
0: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1: 对，你是燕雀，我是鸿鹄。
0: 看不出你这只鸿鹄还挺有民族荣誉感的。我听听，你想怎么创新？
1: 高科技技术、生物科技、互联网，还有文化产品。
0: 嗯，那你知道发展这些产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吗？
1: 基础是什么？
0: 工业。
1: 工业？
0: 没有工业支撑国民经济，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你拿什么创新？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一个小小的机床厂，还敢自称经济支柱了？
0: 我还真敢。我问你，小到你的车，大到航空火箭，哪个不是在机床上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生产出来的？机床技术一发展，各行各业都跟着受益。你还敢说机床行业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1: 你别以为我不懂，你们卖的都是便宜货，大厂子都是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的。
0: 看来你还做功课了。对，你说的点子上，咱们国家做了几十年的世界代工厂，成本上有优势，技术上也突飞猛进，但是国产品牌始终是没有形成影响力。就像你说的，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是去购买进口机床，那么成本就上去了，竞争力也就下来了。大企业是有承受能力的，那中小企业怎么办？要知道啊，中小企业才是创造 GDP 的主力军，更何况有的国家一直对我们进行高端机床的进口限制，说白了，你想买，人家还未必想卖呢。众诚从来都没有生产过低劣的产品，我们一直是行业里的佼佼者。经过你父亲这代人努力，中国的机床行业从零开始，早就做到了世界产值第一。

是，虽然我们的核心技术是来源于德国和日本，但是众诚正在做的就是要后来者居上，从技术和质量上超越他们。机床产业强则工业强，工业强则国强。星盟，你们这一代人有新思维、新观念，创新能力也强，我相信众诚这个梦想会在你身上实现。你说的这么精彩，不给点掌声啊？

0: 小蔡。
1: 哎。
0: 来，把这些都扔了。
1: 啊。啊。请君伴我一路行，青山绿水和鸟鸣，突发灵感心清静，昼夜作诗到天明。
2: 苏老师，这是您写的吗？苏老师，原来您是个诗人呐，写的太好了。
0: 是你念的太好了。
2: 啊，不不不，我不会写，但是我特别喜欢念。我原来是我们小镇上文化社的主持人。
0: 哦，原来你还喜欢诗啊？啊，你还多才多艺啊。
2: 我念过很多很多诗，但这首诗，我念着念着，我突然，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我怎么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惆怅呢？
0: 哼，老聂也这样说。
2: 您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苏老师，这诗太宝贵了，您千万不能扔，你应该给他整理整理，争取找个出版社把它出版了。
0: 老聂也这么说。
2: 这诗肯定能大火大卖啊。苏老师，您太有才了，我真的是，我特别的崇拜您。
0: 小蔡，来来，你再念一遍，刚才我没大注意听。
2: 好。请君伴我一路行，青山绿水和鸟鸣，突发灵感心清静，昼夜作诗到天明。
0: 小蔡，你江夏茶叶还有吗？你给我泡杯茶。
2: 好嘞。

0: 来，陈老
1: 师。哎，哎，舅舅，你这
2: 什么地儿啊？太难找了。
3: 难找？你怎么找着的？
1: 你来，你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准备。我这什么都没有。
2: 哎，行了，不用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我这也刚知道。
1: 你怎么离婚了呢？
4: 离婚就离了呗，挺好，一个人我很自由。
2: 不是，你离婚不要紧，那老丈人就不是老丈人了。仲鹏上学的事儿他还能帮咱吗？
4: 对啊，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2: 忘了？

0: 啊、
1: 哦，不是，老丈人，老丈人，他过去世以后也会是的，情感还在，我还可以再找他呀。
2: 不是你给我个准话，到底能办不能办？你要是不能办，你就得把钱赶紧还给我。
1: 你现在我让我去开口去找老丈人，我肯定没法去。钱呢？哎，钱还没到期呢，你着什么急啊？
2: 不是，当初怎么说的？我把钱借给你，你给仲邦找学校啊。现在婚也离了，我得赶紧拿着钱去通门路。仲邦要是没学上，你能负责吗你？
1: 对，是，就你先别激动，你坐下说，坐下说。我实话跟你说吧，这钱呢，
2: 说呀，
1: 我说这钱一定还可以再生钱。我就这么说吧，舅舅，仲邦一年学费是多少？
2: 那私立学校一年怎么也得两三万。
1: 你看，学费两三万，那你有多少钱？
2: 三万不都给你了吗？
1: 你一共就三万块钱，还都在我这儿。但请注意，这三万块钱是活动费，还不是学费啊。那一年学费两三万，还没有算上生活费、住宿费呢。就算你把这些钱全部都交上了，以后还得有高中，还有大学，怎么办？咱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3: 这不就是没招了吗？正犯愁呢。
4: 你犯愁就得相信我呀，你得相信我的投资啊。我上次是没跟你好好解释清楚呢，还是你没有听明白呢？我这个是实业入股，它是稳赚的，
1: 而且这是经理介绍的，都是自己人，
4: 人就在身边，跑不了，对吧？
3: 不是，那要是赔了呢？
4: 不可能赔啊！它是实业，实业是什么概念？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看外面的高楼大厦，这就是实业，它是一点一点的靠实实在在的东西堆积起来的。哎，还有，我把我的车都卖了，我什么钱都搁进去了，你有什么不能相信的呢？
1: 哦 ，OK， 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我可以让人把这三万块钱给垫上，你把你三万块钱拿过去，可日后人家要挣了钱，你别眼红。行，我这就打电话。
3: 哎，别！我不是不想挣，
4: 你想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呢？你为什么还要来，还不相信我呢？你为什么还要来折磨我呢？
1: 舅舅，你要相信我，只要你敢想，美梦就一定能成真。成为富豪就这么一步，半年回本回利。剩下的事儿呢，你就在家等着。钱，
5: 会排着队去找你的。我送了。

0: 什么投资入股啊？苏明腾肯定是在骗你，哪有这种好事儿啊？天上掉馅儿大馅饼啊，砸到你头上，哼，美的你。
1: 你不懂，他这个跟别的不一样，这回投资的那是实业，实业你知道是什么吗？啊，实业救国，懂不懂啊你？
0: 什么实业我不懂，我就知道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
1: 不是，你听我说啊，这钱搁咱自己手里那是死的，把它运作起来那就变活了。一两年以后工厂有了利润，以后重帮上私立学校的钱不都出来了吗？
0: 你这脑子，你这脑子真是让狗给吃了。你也不想想，就算两年以后咱们能赚个几百万给重帮交学费，可没有这三万块钱，那重帮怎么有学上啊？
2: 我不上学。
0: 不上学你干什么呀？就知道看电视啊？给我睡觉去。
2: 这才几点呀？
0: 睡觉去。
1: 不是
0: 什么，你给我听好了，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没得商量。

0: 哎，擦脚布呢？
1: 走，走，又没来啊？
2: 果然是扶不起的阿头。小萌总一早就来了，现在在会议室等着呢。瞧瞧去。
3: 以上就是 DC 项目的全部情况，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下周客户就能完成验收，到时候我们这边就能完成工作移交售后了。林总，您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4: 你们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5: 老袁啊，项目本身啊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觉得吧，这个成交价格是不是过低了？
3: 第一次项目呢，不仅仅是一单生意，我已通过这次合作和客户达成长期合作的意向，这个呢要比某一个特定订单的利润率更重要吧。
5: 你也说了，只是一个合作意向而已，而现在以这种价格来进行合作的话，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受到了利益上的损失了。我个人觉得公司的利益应该远比我们个人的销售业绩要重要吧。
3: 哎，小李，你这什么意思？你自己的业绩上不去怪我咯？哎，明总，咱们公司没有拿下订单还要被污蔑的道理吧？
5: 明总，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站在公司的利益角度出发的，跟我个人毫无关系啊。以现在的价格进行合作划不划算？数据会说明一切，我只能言尽于此了。
6: 今天的事儿，老袁肯定有问题，摆明了吃里扒外啊。
4: 你觉得该怎么处理啊？
6: 办他，这种人不能留在公司。

0: 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搞创作累着了吧？
1: 睡着了。
2: 赶紧吃点卧龙每日坚果提提神。您现在可是要出诗集的，一定要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创作中去，不能分心分神。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我也知道写诗不是需要灵感吗？这一睡着灵感就没了，那可就找不回来了。
1: 放心，小蔡，灵感都在我脑子里呢，跑不了。
3: 那您先创作着，
2: 翻一会儿就得。哦，对了，我今天啊给您蒸了一条鲈鱼，听说鲈鱼里面有一种叫脑黄金的物质，特别适合你们这些用脑过度的文人。
1: 好好，
4: 酒啊，
2: 我去开门。
1: 哎，小蔡，小蔡，快点啊，赶紧把那些菜都收起来，啊。还有啊，家里边那种没打开的吃的喝的你也都藏起来，快点。
4: 解放，解放，
1: 来了。
5: 哟，解放，好久不见啊，想死我了。
1: 哎呀，你这又买房子又搬新家的，也不吱一声啊，
6: 不像话了啊。
1: 阳澄湖大闸蟹我这就给你蒸了去啊，厨房在那儿吧。
6: 是谁啊？
1: 小蔡，保姆。
6: 哎呦，这又是保姆啊。哎呦，这菜也做好了。端进去。放这儿啊。我先尝尝有没有我姐的手艺好。不错啊。哎，对，你把那个大闸蟹趁火着蒸了，给我姐夫加个菜，快去。

0: 粥了吗？
1: 哎，
2: 不错啊，姐夫。
3: 嗯，
2: 你干嘛呢？坐着一块吃啊。
3: 你别光在那儿吃啊，你来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啊，对，你不说呀、我差点给忘了。
3: 你别动，回去啊！你的范围就在这一块啊，回去坐着
2: 啊。我找你啊，是有件好事儿。
3: 啥好事啊？
2: 挣钱的好事儿。
3: 挣钱的好事儿，你还能找我？
2: 哎，姐夫，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啊。我可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现在又买新房子，又请保姆，然后顿顿吃的这么好，花销不小吧？
3: 哎呀，我再怎么花销也不是我花钱，都是孩子们给我花的，
2: 真让人羡慕啊。不过呢，姐夫，这孩子们挣点钱也不容易，新闻上都说了，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成天加班熬夜，应酬又多，咱们这做长辈的是不是应该为孩子们减减负，挣点钱啥的？
3: 我一个退休老人，我还挣什么钱呢？
2: 哎，姐夫，你这观念可就跟不上时代了，现在讲的是共同富裕，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跟你实现共同富裕。
3: 共同富裕
2: 啊？
3: 怎么共同富裕？
2: 哎，你听我说，
3: 你回去还不行吗？你坐那说，坐那说。
2: 哎，行，我有一个朋友
3: 啊，
2: 特别够意思，他给了我一个赚钱的机会，拉我投资入股，3个月的利息5%，我一下子入3万，这3个月1500，一年那就是6000。你说这么好赚的事儿上哪儿找去？我琢磨着吧，你也入个3万。我保证你跟我挣的一样多，啊，当然了，你看你现在也不缺钱，要不你入个10万，你算算，这10万块钱的利息，那得是多少？啊，对了，姐夫，你年纪大了，可能不太了解这投资的艺术，我今天啊给你普及普及。这投资呢，现在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趋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你爱理财，财爱理你；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
3: 老聂，
2: 啥？
3: 哦，没事，你说说。
2: 啊，总之说白了，投资入股那就是拿钱生钱，钱要是在你自己手里攥着，连个蛋也生不出来。你要是放我这儿，3月给你滚出5%的利息，这还不算年终分成。姐夫，我这么通俗的一讲，你就明白了吧？
3: 还是不明白？
2: 怎么可能呢？我在……
3: 那你这年化率是多少啊？
2: 年化率？啥叫年化率啊？
3: 年化率你都不懂，你做什么投资啊？啊？来吧，我给你补补课吧。

0: 你的本金是3万。
1: 对啊，
0: 3个月的利息是1500，一年就是6000。
1: 对，
0: 6000除以3万等于0.2。
1: 好，
0: 这20%就是你的年利率，也就是所说的年化率。
1: 你是个行家呀，那你还犹豫啥呀？
0: 国家规定啊，超过银行贷款的4倍就不受国家法律保护了，一般的投资年利率都在10%左右，你这个都20%了，风险太大了。你投过？我有那么傻吗？
1: 那你怎么说有风险呢？
0: 我有一个朋友啊，做了一个类似你说的这样的金融产品，结果6万块钱的本金差点没打了水漂，所以我劝你啊，赶紧把你的本金拿回来吧。啊，
1: 哎，不对不对，姐夫，我还是没说明白，你那个朋友啊，他投的是金融理财，那肯定有风险，咱投的啥？咱投的是实业，实业懂吧？

0: 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
1: 外边这些高楼大厦这都是实业。
0: 姐夫，你得敢想，梦想才能成真，一切就这么简单，成为富豪就这一步，你只要投了，你就是原始股东，半年之后那利润十倍起，到那个时候你就在家坐着，钱自然就上你家敲门了。
2: 别跟我说你这实业了，明成就是投了实业，结果赔了一个底儿掉。
0: 啥？他赔了？
2: 赔了，不但把车赔进去了，房子赔进去，连老婆都差。
3: 哎，人呢？
2: 大概是走了吧。
3: 那这大闸蟹？
2: 大闸蟹，咱们俩吃。
3: 得，要不我再给您烫壶黄酒。
2: 烫烫烫烫。
3: 好嘞。
2: 小蔡啊，
3: 哎，
2: 小蔡，你把他吃这地儿你都给他拨出去啊。
3: 好，
2: 把那筷子烫一下。
3: 好嘞。
4: 走。
5: 哎，有人找。
4: 什么意思？
0: 哥，
1: 什么意思？
0: 你赶紧把钱还我。
4: 办公室，咱别在这儿闹。
0: 你少废话，你就说今天能还不能还？
4: 我那三万块钱还没到期呢，对吧？按照期限我还可以再用，对吧？而且像我这钱在周转啊，你着什么急？
0: 周转个屁呀！你还骗我呢啊！我要不是在你爸那知道你被骗了，我这钱就得砸水漂去。
4: 找我爸说
0: 啊。
4: 不不，有事咱出去说。走，别在办公室了。
0: 不是办公室怎么了？办公室啊，你敢骗我啊？还怕别人知道啊？哎，你们都听听啊，啊，大伙儿都看看，这小子苏明成，他是我外甥，我是他亲舅舅，骗了我三万块钱不给了，这钱是他弟上学的钱。你什么玩意儿你啊？
6: 要这样吗？要这样吗？你要干什么？
0: 告诉你，今天不把账算清楚，我就跟你不客气。
6: 不客气什么？你算什么账？从小跟我舅妈还有带着你家儿子天天在我们家蹭吃蹭喝，算什么账啊你？
7: 苏明成，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你舅舅之前怎么样，轮不上你个小妹在这指手画脚。
6: 我凭什么不能指手画脚？天天蹭吃，
0: 你们看看啊！
7: 什么蹭吃蹭喝的？我告诉你，你应该检讨检讨你自己。
6: 我检讨什么呀？我
7: 当然没检讨，拿着我们众邦上学的钱去投资，还让人给骗了，那良心让狗吃了。
6: 你看看你们家众邦是上学的料吗？你要不是让他跟我舅舅在公园里边耍耍鞭子、钻钻火圈，你们弄一马戏团，他也能出人头地。
7: 说什么呢你？你逗谁呢？众邦怎么你立足哥哥能这么诅咒他？
6: 干什么呀？
7: 你敢打我？
0: 你敢打我妈？啊！

0: 啊啊！明成把仲邦打了，
1: 你凭什么开除我？
2: 凭什么？凭你在公司打架斗殴，影响工作秩序；凭你骗别人的钱，严重影响了公司声誉，我当然要开除你。
1: 哼，终于让你逮着把柄了是吧？我不是骗子，你是。
2: 我是不是骗子？等警察处理完结果之后，会给你我一个交代的。但是，如果你再说我骗子，我会告你诽谤。到时候，不只是开除你这么简单了。
1: 非要开除我是吗？

0: 那咱们搞个鱼死网破。我现在就跟肖总说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随便。
0: 你等来，我这就去说。
2: 肖总，他如果要不向我实施打击报复，不给我穿小鞋，我也就算了。我真的是被逼无奈。
3: 现在我怀疑他和老沈一起把我们钱全给卷光了。
2: 你要替我们主持公道啊！
4: 肖总，人事部门报上的材料我已经看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也清楚了，你不用多说。
2: 但你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
4: 对不起，你的事情只能这样了。至于周经理的事情，你放心，如果他真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绝不会姑息。

0: 喂，
1: 明成啊，你什么时候过来呀？你舅舅非说重邦非得住院，你说我怎么办呢？
0: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不是，明成啊，你
2: 哎呀，我干嘛呢？
1: 哎呀，你吓死我了！
2: 怕什么呀？不就看个病吗？走，过去看看。
1: 哎哎，

0: 陈老袁为了销售做低价，宁总能看不出来吗？要不是我在会议上当这个坏人提出来，他是不是就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他包庇他也就算了，还说要给他升职，还特地强调说要给他派两个新人给他当助手，这是要干嘛呀？这不是明显着跟咱们示威的吗？哎，我现在才琢磨出味来，宁总在会上不表态，就是在敲打咱们。人家老袁再怎么着都是江南公司的亲生的，咱们江北过来的都是后娘养的，拿什么比？
1: 行了行了，走吧。

0: 苏明玉，你什么意思呀？老袁犯了那么大错，你不给他处罚还给他升职，就因为他是你江南公司的老员工？哎，你这叫什么呀？哦，你这叫徇私舞弊。你还装无辜？你还跟我谈什么民族工业梦，谈什么大局观，你害不害臊啊？
1: 啊，我是你领导啊，你跟领导说要客气点，领导做决定是有领导的考虑的。
0: 你有什么考虑啊？你就是考虑你自己的业绩呗。老袁连续三年销售业绩占你江南公司的60%，你舍不得动他，因为你动了他，你自己的销售业绩就不保了。你想想跟他有什么区别啊？为了自己的销售业绩损失公司的利益，你对得起我妈的性命吗？你就是公司的叛徒。
1: 说完了？
0: 还没完呢。你今天要是不给众生和其他员工一个交代，我就处罚了揭发你。
1: 你今天要是不把他给我拼好了，你就别想下班儿。

0: 你说的那些事儿我全知道。
1: 爸，苏明玉这次在搞小帮派，这事肯定有黑幕。
0: 什么黑幕白幕？你不懂，别瞎掺和啊！爸，相信明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
2: 还有啊，
0: 你别跟那些员工瞎咋呼啊！你只要记住，少说话，多看。
2: 爸，你听我说呀。

0: 喂，喂，
1: 大夫，你看他都伤成这样了，怎么也得住院观察观察吧？
2: 对呀，
1: 别留个后遗症啊！
3: 他真没这个必要。你家孩子啊，就破点皮，出点血，从临床上看啊，并没有脑震荡。
1: 这怎么可能呢？中猫，你说你脑袋晕不晕？
4: 不晕吧？
5: 啊，晕！
1: 你看你看，
2: 他晕，出血了还不厉害呀？
1: 你再给我看看呗。
2: 对呀。
1: 大夫，我是真不放心，这孩子马上考高中了，正是用脑的时候。你说怎么也得做个 CT 啥的吧？
2: 对
1: 啊，钱该花就花，对他出。
3: 病人家属，如果您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们医院的诊断，那麻烦您到其他医院再去看看。但是我跟您说，结果都一样。
1: 不是你这什么话呀、啊？你前前后后给我儿子看不到五分钟，要出什么事儿，你负得起责任你？
0: 来来，医生。咱不理他们，他们不想检查吗？你把这医院该有的项目都给他开一套，什么 CT 啊、核磁共振啊、妇科、泌尿科全都给他开，让他检查。
2: 宋一成，你说什么呢？怎么妇科还上来了？这是给孩子来看病来了。你说你这冷嘲热讽的，说给谁听啊？这事儿还没找你算账。
0: 大夫，医药费一共多少钱？
3: 一共不到一百。
2: 一百也得掏。
0: 哎，中猫，
5: 啊，
0: 这红的叫钱，一共有五张，有五百。那么医药费是一百，那么还剩下四张，你自己分配哈、
5: 哦。谢谢哥，
0: 不客气。
1: 孙成，
0: 怎么着？
1: 你什么意思你啊？
0: 什么意思？
1: 你把我们家仲邦上学的钱骗走了不还，怎么着五百块钱想把我们打了？
0: 我现在因为你们，我工作都没了，打完你们怎么了？再说那叫骗钱吗？那是你们投资失败。不要被欲望冲昏了头脑，你好好总结一下你。
2: 不是，哎，别走啊你！咱们还总结什么事儿？这叫是。
1: 哎，行了、哎，你不能走啊！
2: 不能走，
1: 你儿子
2: 走
1: 不了啊！你儿子怎么做？你不能不管。
2: 对。
3: 管我不走。
1: 你说怎么办吧？
4: 我真没钱，我这浑身上下，缩吧能有一百块钱。这有多少了？这还有点。这还有，
1: 这不可能，
4: 就这些没了，
2: 够啊！
1: 谁信呢？你退休金呢？
4: 不是，我那点钱呢，都让明玉给我存银行了。要不你们找明玉？
0: 明玉。

0: 近你太忙，对吗？没事，好好干，以后有的事情。
1: 明白。
0: 我等你。
1: 好，好。
2: 宣布一下，即日起，袁国华正式提升为销售部长。
3: 朱晨和王志华都调入他的小组，
2: 祝贺你啊，老袁。
4: 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吧。
5: 哎，老袁，等一下。恭喜你啊，老袁，以后我还得向你多学习呢。

0: 干嘛？
1: 我今天没有跟你对着干，你是不是感觉挺意外的呀？
0: 你又想做啥妖啊？
1: 别以为就你有心机，小爷我已经全都看透了。
0: 说说吧。
1: 本来昨天我已经认定你是个叛徒，但我回去仔细想了想，发现这个路子太蠢，太不合情理。以你的智商，就算你要维护自己人，也会做得不露痕迹，不可能让我和小李都发现不对。再结合我爸的反应，我才意识到，你给老袁的升职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

0: 我就去查了查你们江南江北这几年的销售业绩。
1: 勤奋，继续。
0: 老员工高镇主，你拿他没有办法，那也是因为他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资源，销售工作的核心就是客户，机床是贵重耐用品，订单金额大，使用周期长，客户范围小，合作很稳定，有的时候仅仅靠一个大客户就能挽救一家厂子，而老员手里的客户恰恰就是这种非同一般的大客户。如果你因为一点小错误就处罚他，把他逼急了，带着大客户跳槽到竞争对手那边，到时候局面会很难看。即使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还给他升职，你不会没有想到在团队带来的负面效果，相反你是因为对他忍无可忍才出此下策，你想把他赶走，但是又舍不得他手上的资源，所以你就派了两个新员工到他手底下，以学习的名义去接触和瓦解他的客户资源，等到客户不愿意跟他走了，你再卸磨杀驴，就能毫发无伤。你这招真过瘾的，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
1: 聪明。
0: 哎，客气。但是啊，你聪明反被聪明误。
1: 洗耳恭听。
0: 你三四年前只注重冲业绩，而忽视了对新人的培养，而自己又没有亲自参与过多的核心项目，过分倚仗部分老员工，导致团队发育不均衡，老袁一个人掌握了过多核心资源，老袁有今天也是你的错。还有，这个是7到12岁的低龄儿童玩的，太简单了。

0: 哎，好，哎，明天的三台机床我们已经配齐了，下午就到。
1: 宋英玉在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

0: 鸡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口鲜甜，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老马，到！
1: 连长，
0: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1: 哎呀妈呀，我正要上茅房呢，你15分钟我也拉不完呢。
0: 拉什么拉？过来。
1: 是。
0: 赶紧去宿舍收拾行李吧啊！
1: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0: 为啥？
1: 该过江了，没几天。
0: 真的？
1: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报告孙连长，汽车连马金虎前来报道。咋才来？不，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团长，就一辆车，真任务？哎，
1: 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哎呀，哟。
2: 行啊，小子啊，够不够？Hello，
3: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思明达。

0: 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
0: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护士长，你说说他行不行？我就是你，就是故意的。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没有整他，我
2: 马建红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2: 慢点儿，珍珠，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车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
3: 这都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家伙全是咱们的了。
4: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5: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4: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2人吗？
5: 都牺牲了。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肩上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5: 谁这么开车呀？哪儿来的司机？
7: 哪个部队的？
6: 报处长，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虎。
5: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
0: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5: 侦察机来了，我们战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6: 其他汽车兵呢？
5: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8个，
0: 快点。
6: 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0: 一会儿
6: 到。
5: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宝贝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记功。
6: 成，多给我记一功。

0: 怎么还没撤出来？这么难看，这么死了！我说过傻话了，把头低下。
1: 关心我们，患难见真情啊！谁患难见真情啊？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2: 马金虎，
3: 站着站着站着！
2: 马金虎，走！
1: 你小子命真大，
2: 好着呢。
1: 哎，马金虎同志，指挥命令：齐县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三十九军了，组织四车物资。
2: 直接赶往长津湖，还有三个新司机，你来带队。
1: 二十军也在长津湖吗？
2: 是啊，怎么了？太好了呗！
1: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2: 二军我有个相好的，正准备给他送东西呢，咋地？
1: 王振洲同志
0: 到。
1: 东线急缺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过去啊？
0: 我当然得跟他一块去了，他的伤没好利索，我得给他换药。
2: 鲍首长，不需要啊。
0: 都别啰嗦了，集合出发。
4: 即刻出发。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
5: 运输队啥时候来呀？
6: 完犊子，车报废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
7: 自己管好自己的车，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
0: 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
6: 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0: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
8: 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战况。
0: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
6: 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0: 是，
6: 交给你个任务。
0: 万一我要死了，
8: 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这杨根思是谁啊？
0: 小金子，
6: 到！
0: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9: 是，队长。
6: 满
8: 金火，
0: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
7: 这片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结上，快点！路边开车灯，马士兵引着敌人往右边走了，咱们往左边冲，
10: 走！

0: 杨克斯，杨克斯，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 马上说，马上说，我听到你的声音，马上说，你怎么来了？
2: 师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
1: 军军，军军，军军，马上！超爱生活，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3: 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这是个三线式的，
1: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2: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哎，好。哎，您订的三台机床我们已经提齐了，下个礼拜。
1: 苏明玉在吗？
0: 先生，您有预约吗？
1: 我是他舅，预什么约？
0: 没有预约不能进啊。
1: 哎，人呢？
0: 哎，先生，没有预约真不能进，请您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2: 这什么情况？
0: 哦，这位先生没有预约就要见明总，这个时间明总不会客。
1: 我是他舅，找他有事儿。
2: 你是他舅
1: 啊？
2: 这样吧，小杨，你先带他去会议室，我去帮你通知明总。
1: 行啊。
3: 姐，你舅。
4: 哎呦，明玉，我的好外甥女啊，想死我了。
5: 你门关上。
3: 哎，
5: 你出去。舅舅来了也不打声招呼。
1: 哎呀，明玉，你现在可了不得啊！舅舅想见您一面，还得登记，还得预约，厉害啊！
5: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哎呀，我算看明白了，你们苏家就属你有出息，又有钱又有地位。我怎么说来着？打小我就说你，你不是个一般人。
5: 舅舅，说重点。
1: 啊，哎呀。明玉啊，你得给我做主啊！你二哥问我借了3万块钱，拿去投资了，结果赔得一干二净。我今天问他要钱去，他不但没钱还我，哎，他还把我们家众邦给打伤了。你说这是怎么办？
5: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他没有钱，你爸又不管，明哲又不在，我只能找你啊。
5: 冤有头，债有主，谁欠您钱，你应该找谁去？是这理儿吧？
1: 那倒是，可是他没钱呀，他没钱，那他拿什么还我？你们毕竟是亲兄妹，一家人，你替他还钱，那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
5: 从礼法上来说，我可没义务替他还钱。
1: 啊，哎，要不这么着，你不替他还钱也行，你呢，先借我3万块钱。等你二哥有钱了，他再还给你呗。
5: 舅舅，您借那么多钱干嘛使？
1: 哎呀，这不是众邦吗？他马上要上高中了，我想给他找个私立学校，这是不是得花钱呢？
5: 众邦没考上公立啊？
1: 考是考上了，这不是琢磨着以后出国方便吗？像你大哥似的，尤其是你啊，你看你们两个混得那么好，我也是希望众邦以后能像你们俩一样有出息吧。再说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高中是人生一大转折，马虎不得。
5: 舅舅，我也是公立学校毕业的，那公立学校挺好的，将来出国也没问题。您说您这借着钱让孩子上私立学校，对众邦来说未必是件好事儿，还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1: 明玉，他可是你表弟，你外婆家的独苗，你们有钱了给他花，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啊，要是你妈还在，我也用不着找你。现在你妈不在了，这事你得管啊。
5: 舅舅，我可不是我妈。
1: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我是我，我妈是我妈，我这里也不是我妈娘家的救助站，您明白吗？
1: 明玉，你这说什么话啊？我是你舅舅，我是长辈，怎么着？为了不借我钱，连你自己亲妈你都不认了？
5: 我还得开会呢，就不送您了。

0: 你敢走是吧？你敢走，我就敢住这儿了。我还不走了呢，我。
1: 喂，严主任，你带保安过来一趟，到会议室。
0: 好你个苏明玉啊，叫保安是吧？啊，你妈说的没错，你就是个六亲不认的东西。嗯，
2: 哎，舅舅，有话好好说嘛。姐，你也是的，都
0: 说个屁！你瞧他那副德行，还叫保安？你叫他们来啊！我看他们来了，能把我怎么地？
3: 明总，
1: 把这客人请出去。
3: 好的，先生，
0: 站住！别动！我看你们谁敢动我，我告诉你，我是他亲舅舅。哎，苏明玉，你敢走你？
3: 先生，给我们出去一下。
0: 你别碰我！
3: 走，
0: 松开！
3: 带出去！
0: 松开！苏明玉，这你办公室，人连门

0: 姐，刚才也太狠了吧！你舅舅不就管你借点钱吗？你又不是没钱，为什么不借给他呀？
1: 你那么有钱，你干嘛不借？
0: 那可是你舅舅，再说了，人家那也是为了孩子上学，那可是你表弟呀，你帮一下门子嘛，你是不是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冷血、啊？
0: 我可没说，但是你总结得很到位。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连对自己家人都这么那个，难怪那时候处理我们家的事的时候更狠。
1: 你们家发生过什么事儿，你是不是都不清楚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因为你妈一味的纵容自己的娘家人，才导致他们违法乱纪。要不是你爸出手相救，你妈这会还在监狱里待着呢。
0: 你少唬人了，我就说了，是你和我爸联手将他们清出重城的。
1: 这事你赖我行啊？你要是怪你爸，你就是狼心狗肺。要不是因为你舅在这拉帮结派肆意搞乱众城，我们用着那么做吗？你爸这么选择为了什么你不明白啊？一来就是为了保护你妈，二来就是为了帮你，帮你清除障碍，将来好顺利的接手众城。你是不是傻的？再播一个。
2: 爸，你说什么？舅舅一家住在你那儿了？
3: 是啊，你说是明成欠的钱，又不是我欠的钱，你说他赖在我这儿不走干嘛呀？
2: 这舅舅也太过分了，
3: 简直就是无赖！明哲呀，你赶紧回来管管嘛！
4: 来，哎，行行。姐夫，
5: 哎，
4: 这跟谁打电话？
5: 儿子。
4: 哎，明哲，
6: 我是你舅。我说你这
4: 当哥的得管管事儿吧？啊，你们家明成欠我钱不还，还骗我。
2: 舅舅，那你也不能带着中邦和舅妈去我爸那儿住啊。你这个，您是长辈，你得讲理，是不是？
4: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们家人欠我钱不还，怎么倒成了我不讲理了？
2: 不是欠你钱那是明成，找我爸干嘛呀？
4: 我不找你爸，我找谁去？他又没钱，我不找你爸，我找警察去。
6: 哎，你别说啊，
4: 他要还不还我钱，我就告他诈骗，让他坐牢去。

0: 回事啊？怎么把舅舅给惹急了？他现在说要报警抓你呢。
1: 他报警，他你让他报去吧。我管他借了3万块钱，我没说不还。他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太恶心了。他
0: 不是你欠别人钱，你还有理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呀？非要闹得这么僵呢？
2: 他和我好好说了吗？你知道吗，哥？他们全家人跑到我单位去闹，我现在工作都丢了。
0: 什么？工作没了？
2: 行了，你别管了，哥，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让他有本事过来找我说。
0: 你以为我想管呢？现在是舅舅带着全家人住在咱爸那儿，
3: 把咱爸折腾的不行了。
2: 啊？
4: 姐夫，你这脾气不好使啊？
5: 都是摆设。
4: 那宣纸呢？
6: 哎呀，小点声。
5: 我哪用得起宣纸啊？

哎，等会儿，东西给我，赶紧炖牛肉去啊！一会儿正忙该饿。姐夫，吃吗？啊。儿子，好吃的来了。哎呦我的天！看什么呢？傻笑呢，在这儿。

0: 不是跟你说了吗？谁让你买这么多东西了吗？少买点吧。
1: 哎呀，苏老师，您可不能怪我，都是门口那个舅妈让我买的，她见啥买啥，恨不得把整个超市都给搬回家，说她那个胖儿子正在发育中，营养一定要好，要全面。那我能怎么办呀？您看看，
0: 这也太能吃了，这不是猪吗？

0: 就是呢。熊爸，舅舅都在呢。哟，明哲回来了。舅舅，明成欠你钱，确实是他的不对。 我在这儿替他向你道个歉。这样吧，明成欠你的3万多块钱呢，我来替他还。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了结了？
1: 明哲，我知道你们苏家的孩子就属你最懂事儿。行，那既然你想把这个事儿了结，那咱们就把话说清楚。
0: 你们家苏明成撞了我们家仲邦的脑袋，你说这脑袋不能白撞吧？那，舅舅，您什么意思？很简单，你再出10万，这个事儿就了结了。十万？
2: 对，加上明成骗的3万，一共13万。
0: 十三万？
3: 大舅，大舅妈，咱可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2: 仲邦没什么事儿啊，医疗费才花了100块钱。哎，
4: 姐夫，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100块钱的事儿吗？我们家仲邦本来挺精神一小伙，现在头上落一大疤，以后出门还怎么见人呢？再说了，现在孩子正是学习用脑子的时候，那头给磕了一下，以后还怎么考学？
2: 没那么严重吧？你说咱们片子也照了 ，CT 也做了，不是没事吗？
4: 有事儿没事儿，哪是一张片子就能看得出来的？再说了，这两天仲邦一直喊着头疼呢，是不是仲邦？
1: 是。但是这学是考不上了，这考不上学，就只能上私立学校。

0: 我找朋友问了，私立学校的学费最起码10万块钱，这10万就得你们出。
1: 不是，舅舅，那个重邦考高中已经考完了，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关键是没考上啊，没考上，明年是不是得继续考啊？这脑袋坏了怎么考啊？考不上就得上私立学校，反正啊，这钱必须你们家出。
1: 舅舅，你看，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那个，当然了，那个做一定的赔偿应该的，但是您不能漫天要价。
0: 怎么着？不给是吧？不给我们就住这儿了。你什么时候给钱，我们什么时候走。哎，
2: 对。
1: 舅舅妈，你们别生气啊。那个，明成欠钱和重邦受伤，我们确实有一定的责任。这样吧，我回头跟明成啊好好商量一下，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看行吗？
0: 反正我不管那么多，我人就在这儿等钱，钱不到我们人就不走。你们跑得了，你爸他跑不了，你们看着办吧。
3: 10万
1: 啊，
3: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流氓无赖，你信不信哥？毕竟我敢打他。我，
1: 你别冲动啊，冲动能解决问题吗？你也知道舅舅是什么样的人，当初你干嘛问他借钱啊？啊，舅舅这次来无非就是为了钱。我跟你说，我想了个解决办法，咱们呢先把你欠他的钱连本带利的还给他，如果他还是不依不饶呢，咱们就以给重邦医药费的名义给他加1万，一共给他4万。
3: 重邦就蹭破了点皮，我凭什么要给他10000块？
1: 咱先不提这10000块钱的事儿嘛，3万块钱能解决那是最好了，咱把这10000块钱啊留作一个后手。你记着，无论如何明天你要跟我去，好好的跟舅舅说话，赔个礼，道个歉，这事就解决了。
3: 你老是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种老无赖你就不要跟他废话，我打他。
1: 这钱是你借的吧？是你有错在先吧？你再想一想，如果妈在的时候，妈会让你怎么做？行了行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啊，钱呢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来，你拿着，记着，见了舅舅的面一定要好好说，把这事解决了。哎，
3: 哎呀，拿着啊，
1: 我走了，一定要好好说话啊。

0: 就是啊，我真是命苦啊，我命苦啊，命苦啊！你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小舅子啊？小石啊，张口就讹我10万块钱啊，我哪来那么些钱啊？再说又不是我欠他的，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啊？是不是？
1: 嗯。
0: 现在还赖在我们家不走了
1: 啊？
0: 弄得我都没地方睡觉了都。
1: 那你这是又离家出走了？
0: 去出什么走啊？那我新家，我还刚进去没住几天呢，我怎么舍得走呢？
1: 大叔，其实这事是可以报警的。
0: 没用，本来也是我们不对，你报了警对我们也不利啊。再说了，那毕竟也是个亲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真叫警察来，那不把事情闹大了吗？小石啊，这事只有你能帮助我们老苏家了。
1: 我
0: 啊，
1: 我怎么帮你啊？
0: 你跟明玉说说，让明玉把这10万块钱出了给他舅舅。
1: 大叔，这事可不能我说，要说也是您说啊。
0: 我是想说，可是我没脸去说呀。你不知道之前因为雇保姆的事情我跟明玉闹翻了。明玉说了，以后再也不管我的事了。你说现在这么个烂摊子，家里任何人解决不了了。明哲倒是拿了3万块钱说是给他舅，他就想

0: 少，不要。名声就更甭提了，要钱没钱，只知道跟他舅蛮横，还差点跟他舅打起来。哎，反倒人家抓住讹诈的把柄了。我一个老头，我身无分文。这十万块钱呢，只有我们家名誉能出了。你看我干啥呀？哎呀，你就帮帮你大叔吧，你帮帮苏家吧。
1: 大叔，我真的不太方便跟明玉说这些。
0: 你有什么不太方便的呀？你是她男朋友啊，她对你态度不一样，你说什么她都能听进去。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了，小石，我绝对不会来找你的。你和明玉啊，小石，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啊，行了，我也不跟你喊了啊，我也不急了，我不急了。哎，你安静的想想，我这也没睡好，我在这躺着，我等着你好好想想啊。哎，
1: 不是你
0: 想想想，自己想想。
1: 但。

0: 你走。
1: 姐，有件事我替你琢磨一天了，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0: 我觉得没有必要。
1: 你舅的事儿。
2: 哎，你怎么那么喜欢掺和我们家事儿啊？没有三八的。
1: 你说上次在你这要钱没要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你说他要是找到你家里人去，那怎么办？
2: 我们家人知道他是什么人，哎，找也没用。
1: 那可不一定吧。他这种人要不到钱他还可以讹钱，他要是讹个50万、10万的，你爸受得了吗？
2: 爸，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1: 我就说吧，你现在赶紧回家看看，或者给你家里打个电话，你那俩哥可能处理不好这事儿。
2: 你怎么知道我有俩哥啊？
1: 我这是帮你分析分析你舅的情况呀。姐，你赶快打个电话吧。啊，
0: 你给我站住，问你话呢。你怎么知道我有俩哥？
1: 你舅舅是这种人呐。
2: 我还是先去找你爸爸，但他永远都别给你开卡。
1: 苏明玉，你有没有人性啊？
2: 说实话，
1: 姐，是这样的，你舅今天去找你爸要个10万块钱，你爸拿不出这么多钱，就跑到我石大哥店里去诉苦。我石大哥不想掺和你们家的事儿，就托我转告给你。事情就是这样的。姐，你赶快回家看看吧。
3: 也没多大的事儿，你工作忙，没好意思打扰你。我已经有办法解决了，别担心了啊。
2: 什么好办法？我听听。
3: 哎呀，舅舅不就是为了要钱吗？咱让明成给他就行了。
2: 多少钱？
3: 3万。
2: 我怎么听说是10万啊？
3: 谁告诉你的呀？
2: 大哥，你真是把我当外人，这事儿你有必要骗我吗？
3: 哎呀，我不是想要骗你。明成问舅舅借了3万块钱，可他现在一开口就是10万，你说我能给他这个钱吗？可他一会儿说重帮受伤了要赔偿，一会儿说咱妈要是活着肯定能出这笔钱。
2: 这什么狗屁逻辑啊，这分明是讹钱啊。
3: 去去，小声点小声点。舅舅这么说肯定是在说气话，咱们能跟他一般见识吗？我跟明成说好了，让他给舅舅啊赔个礼道个歉，再把钱还给他，这事不就过了吗？
2: 能过得去吗？
3: 我准备了10万块钱，算是给重帮的医疗费吧，一共4万，舅舅该知足了。
2: 大哥，咱们这个舅舅是什么人你从小到大不清楚啊？他知足过吗？他但凡有点廉耻之心，这事儿能闹成这样吗？
3: 甭管怎么说，这些

0: 件事情是明成有错在先，而且他的态度还那么强硬，中邦因为这件事儿还受伤了，那我这个做大哥的出点钱赔个礼道个歉，合情合理啊。
1: 大哥，你说读书读傻了，你怎么会这么天真啊？对付舅舅这种诬赖，只有报警这一个方式才叫合情合理。
0: 报什么警？舅舅是长辈，大家都是亲戚，你希望看到我们一家人撕破脸吗？
1: 亲戚怎么了？亲戚就可以胡作非为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大哥？你这叫纵容作恶。
0: 你这什么态度啊？我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就是怕你冲动。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就是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了，这件事啊，我跟明成已经说好了，你别插手。
1: 好，你们苏家男人真是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窝里横。
0: 什么态度？

0: 明章，外边这湖面真漂亮。舅，舅妈，我之前呢太冲动了，给你们赔个不是，还有重帮啊。这是我借你的3万块钱，里边还有4500是利息。我只借了你3个月，但这4500是1年的利息。咱们求个和，这事儿就过去了，好吧？
1: 还有10万呢？
0: 什么10万？
1: 你哥没跟你说呀？除了你骗我的3万，还有重帮上学的10万，也得你们出。
2: 那个舅舅，我知道你昨天比较生气，你说的都是气话。你看现在，明成钱也还了，他也跟你道歉了。这事要不然就这么算了吧啊！那个，其实我今天啊，我这边也准备了点钱，就当是给重帮的红包吧。来，舅舅，你收下。
1: 这是多少啊？
2: 1万。
1: 1万块钱？你打要饭的呢？
3: 哥，拿回去，我该给你的都给你了，该客气的我也都客气了。要么拿钱走人，要么我告你讹诈。
2: 少说两句，舅舅，舅舅，
4: 老二，怎么说话呢？有你这么跟我们长辈说话的吗？
3: 我一直跟长辈这么说话。
4: 你老实点。重帮脑袋受伤，你们可都看见了。我们家孩子将来要考高中、上大学的，这可不是赔点医药费的事儿。
3: 你脑子受伤，关我什么事儿？自己撞的呀。
4: 谁说这能撞吗？
1: 就算重帮脑袋没受伤，这钱也得你们出。姐夫，这可是你跟我姐当年保证过的。
5: 有这事吗？
1: 怎么没这事啊？我告诉你们哥俩啊，当年你爸追求你妈，我们全家人都反对。我姐那是村里的一枝花，比你爸优秀的男人多了，排着队上门提亲。是你爸死皮赖脸、软磨硬泡才得的手。
5: 当着孩子说这些干啥呀？
1: 怎么不能说？我就说，凭什么不能说？这些事就得让他们知道知道。结婚的时候你非逼着我姐离开老家来城里，我姐孤身一人离乡背井的，我们家能放心吗？就是你出的馊主意，连商量都没跟我商量，非把我办城里来。
5: 你胡扯些什么呀？不是你自己非要来城里的吗？
1: 谁要进城了？我在农村生活的好好的，这农村跟城市花销能一样吗？尤其是养孩子，要不是你跟我姐当着我妈的面保证，我才不来呢。

0: 我保证什么了？
1: 姐夫，你是真忘了还是装糊涂啊？你跟我姐亲自说的，说我有了孩子，她的一切花销你们一竿子负责到底。
0: 不可能，不可能！我说什么了？我保证什么了？我，
1: 姐夫，我姐才走几天呢？啊，你们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是吧？要不这么着，咱们现在去墓地，当着我姐的面对质。走走走走，走
0: 明成明成，
1: 走，哎，
2: 站住！算了算了算了，你给我站住！
1: 哎，走走走
3: 走，你没完了是吧？
1: 哎，站住！哎呀，你个小畜生，
3: 怎么着？
1: 你给我动手是吧？动你了怎么着？
2: 姐夫，你管不管？不管是吧？那我就替你教育教育他。
1: 哎哎，舅舅舅舅，别跟他一般见识。
2: 哎我去！哎我！啊！
1: 哎，舅舅，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明成。
1: 没什么啊
4: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把我姐以前给我的承诺都给我兑现了，不就得了吗？
5: 我妈之前都跟您承诺些什么呀？
4: 你妈说了，仲邦从小到大上学的费用她全负责，现在仲邦上学还差10万，你说怎么办吧？
5: 爸，我妈说过这话吗？她真说过，咱得认呐。
1: 哎，你们都听见了啊？听见了吧？你们家最有钱的主发话了，赶紧给钱吧。
6: 明玉，你要有钱你给啊，我可没钱。
7: 宗明玉，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是不是有病？他摆明就是讹诈。
5: 你能把嘴闭上吗？
1: 对，你闭嘴，听他说。
5: 舅，你别生气，他们不出这钱，我出，是10万吧？
1: 对，10万。反正多了我也不要，上学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5: 好，既然您要的钱已经算清楚了，那我们再算算别的钱。
1: 别的？
5: 别急啊，88年你迁户口，我妈借给你2000元。90年你找工作，我妈又借给你3000元。99年你结婚，又找我妈借了2万元。
1: 你胡扯，这都哪儿的事儿啊？这
5: 还有呢，04年你买房，我妈还出资5万呢。08年你被棉纺厂开除，我妈托关系给你换工作，花了2万元。05年仲邦上幼儿园，学费是我妈出的。09年仲邦上小学，我妈又借给你3万。
1: 哎，你们别听他扯淡啊，这都是他胡编乱造的。
5: 舅舅，你自己看看，这是我妈本人的笔记，难不成是我妈胡编乱造吗？
8: 爸，我就说呢，我妈去世以后，咱们家存款才5万块钱，除了花在某些人身上，你说这其他钱都去哪儿了？我一直都纳闷呢，闹了半天都在舅舅那儿呢。舅舅，您说都这么多年了，您欠我们家那20万也该还了吧？
6: 这上个小学要花3万。
7: 就是啊，现在读小学都是义务教育，你至于花这么多钱吗？
2: 你就是个吸血虫，你天天吸我们家血。
1: 哎，你个小王八蛋，
4: 你胡说，拿来
2: 坐下。
5: 转账本没用，我们那有的是复印件。舅舅舅妈，借没借这钱，你们心里都清楚，是吧？
6: 我说家里这钱都去哪儿了呢？你每回来，我知道你是来要钱来了，可我真不知道你拿走这么些钱啊！难怪，一到过年，连给孩子们买个新衣服的钱都没有了，都让你给剥削走了。
7: 哎，不是爸，咱们家怎么会没有钱过年呢？我每年都往家里寄钱呢。
6: 你什么时候给家里寄过钱呢？
7: 我年年都寄，年年都不落，5000美元。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6: 我不知道啊。你年年给家里寄5000美金？
7: 是啊。
6: 是不是你妈？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啊。
6: 那你妈这钱花哪儿去了？一定是让你们给装腰包里了。
4: 我放屁！空口无凭的，你可不能瞎说啊！姐夫，你这是栽赃。
1: 对，
6: 那我问问你们俩，

0: 你说你们俩也没个工作，那你们老家买那几十万的房子，那钱哪来的呀？
1: 哎，你个老东西，
2: 你说谁老东西呢？说话注意点啊！玩你的，我爸比你水灵多了。
3: 你是个老无赖，我妈天天去看病都不舍得花医药费，就是把钱给你了。我告诉你，要没有你的话，我妈没准还走不了那么早呢。
4: 舅舅，借没借这钱啊？我们一家都能作证。你家要想要这十万学费，你先把欠我们的二十万还了再说啊。您放心，账本在这儿呢，多一分我们不要，少一分呢我们也不让。
1: 不是，我姐记账她归记账，可是她从来没说过让我还这些钱呢。
5: 就是。
4: 哎，舅舅，那也就是说您承认借过这些钱了是吧？小萌，录下来了吗？
6: 录着呢。
4: 很好，继续。爸，我记得好像是前年过年吧，我妈专门把我叫回来那一回，不千叮咛万嘱咐吗？说是让我拿那账本，早晚要找舅舅要钱。你们不都在吗？啊，哥。
7: 是啊。
0: 啊，对，我想起来了，你姐呀，老跟我们说你拿走这钱呢，不是不还，是因为众邦小，想让你还几年再还。没想到把你养成白眼狼了，你说。
1: 我妈去年还说过这事儿呢。
3: 反正我不管，我姐已经走了，我不认，你们又能把我怎么地？
4: 舅舅，您非要耍赖的话，那咱们只能上法院了。
5: 你少吓唬人，别以为我们不懂法，是不是？你空口无凭的，你凭什么让我们还钱呢？谁知道你那个破本子是不是真的呀？我还跟你说了，哼，你要真打官司，你告不赢。
4: 你们这一家人真是把我们这一家人折腾够呛，这口气我是真咽不下去。这钱哪怕我不要了，也要把你们送上法庭。小萌，联系公司的法务，让他找业界最好的律师，多贵都行，只要能打赢这场官司，我在所不惜。初级法院要是解决不了，我们就找中级法院，中级法院要解决不了，我们就上诉到高级法院，一审不行我们就二审，二审要失败了我们就重新上诉呗。我的亲舅舅，你要再这么耗下去啊，我有的是耐心，一定奉陪到底。
7: 我们一家人奉陪你们到底。
4: 今儿家里也没做你们的饭，就不留你们了。哼，你们还想赖着不走的话，我们只能叫警察了呀。小萌，他这种行为叫什么呀？
6: 非法入侵他人住宅，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4: 哦，那得判几年呀？
6: 不多，三年。
4: 三年啊？那舅舅出来的时候，众邦都该报完了吧？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5: 明玉，别这样，咱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好说是吧？你怎么能打官司呢？
4: 舅妈，咱俩总共见了不到三回，我跟您真的不熟。
8: 哎，别，明玉，毕竟舅舅都是亲戚嘛，啊，稍微冷静点，别非让舅舅去坐牢是吧？
7: 啊，对。
9: 苏明玉财大气粗，心狠手辣，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你们弄不过他，赶紧走吧。
8: 走吧。
10: 等会儿，
7: 借条拿出来。
11: 在我这儿呢。
10: 看吧，撕了。

0: 可以。
1: 嗯，
0: 你爸你妈走了。
1: 哦。

0: 啊，谢谢你了。
1: 谢我干嘛呀？这件事是别人名誉办的啊，要谢谢他。
0: 我凭什么谢他？这事儿要没你，没我，没爸，这能干成？就凭他一个人？这是咱们一家人打的一场著名战役，对吗？
1: 那就对了，只要咱们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啊。我还是那句话，对名誉好一点，对咱妈好一点。
0: 还早吧你。

0: 我一会儿就把这屋子上上下下全部打扫消毒一遍。
1: 小蔡啊，啊，这床单被罩枕套啊，能洗就洗出来啊，不能洗全扔了它。
0: 好嘞。
1: 这一下子把我这屋子弄得乌烟瘴气的，你说这都得晒晒，都得晒晒。
0: 您看我真是没见过这么无赖的人，这脸皮也太厚了。他们苏老师，他以前拿了您家那么多钱，您也不管管呀？
1: 都是我老婆惹的祸呀。我要知道我老婆背地里给了他们那么些钱，我非得教育教育他们不可。哎
0: 呀，您老婆家的人可真是厉害。您看那小舅子，天哪，把你家三个大男人弄得束手无策了。
1: 我们家都是文化人，都是知识分子，不愿意和那种大老粗计较。
0: 哎，不过
1: 这也是
0: 苏老师，我觉得其实还是您家大女儿厉害。您看，您看她三下五除二把事儿给解决了，一看您女儿就不是一个好惹的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

0: 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可以。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

0: 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沙哥，你今天是没看到，我大嫂实在是太牛了。哎，你不知道她那舅舅有多难搞。今天明玉姐没去之前，明玉姐的二哥跟她舅舅都干起来了，一家子男的愣是拿那一家子没办法。哎，

0: 你还知道吗？就是明玉姐一去有如神兵天降，就像这样拿着这账本，三两句话就把他舅舅给干趴下了。你别提当时那家人的表情有多精彩了。
1: 今天谢谢啊，坐下来聊两句吧。我就是想问问，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你要让他来转达。
2: 不是，因为我怕我直接告诉你呢，我们俩就造成什么误会，所以我就……
1: 我们俩能有什么误会？我们俩有那么生分吗？我们家的事情你一清二楚，除了你，我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你说他一外人，你把他扯进来干嘛？哎，
2: 姐，我怎么就成外人了？好，行，这是我又做错了，我跟你道歉行吗？
1: 哎，你真是天蝎座啊，上次那个仇你还打算记一辈子是吗？
2: 行，
1: 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啊，
2: 你家的事我管也不对，我不管也不对，现在连我跟你道歉都不对。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你话里话外都是在指责我。咱们都成年人啊，石天东，咱们有话直说好吗？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样子。
2: 明总，真的，你什么都好，但可不可以在处理家里事情的时候不要这么敏感？
1: 我敏感？你不如直接说我神经质好了。
2: 哦，你自己说的哦。
1: 小欧，你买单。

0: 是吧？
1: 我姐脾气确实臭人，刚开始我也觉得挺无语，很难适应。碰上什么的，她其实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人挺好的。咱们男人嘛，就应该大度一点，女人哄哄就好了。
2: 行了行行，吃完了赶紧把单买了。阿七，哎，你下去吃东西的时候别讲话啊。

0: 该你了。
1: 你好。请进。啊，你好，苏明成。
2: 啊，

0: 学历、专业、从业经历都没问题。你上家公司挺好的呀，为什么不在那儿做了？
1: 我更喜欢贵公司的管理模式，比较灵活，让有能力的人更容易得到发挥的空间。
0: 不过同类型公司本市还有好几家规模更大，我公司应该不是你首选吧？其他的几家你也都面试过了吧？
1: 去过。
0: 那么是他们没有选择你呢，还是你没有选择他们？原因是什么？
1: 我认为可能他们的需求不是我吧。
0: 不应该呀，你很适合我们公司。那你在待遇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1: 没什么要求。
0: 啊，喂。啊，好好好，我知道了。今天先到这里吧，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啊，
1: 待遇方面我们还没谈呢。
0: 你先不要着急，有消息啊，我马上通知你。先回去吧。

0: 喂，
1: 小苏啊，怎么了？是找不着工作，处处碰壁吧？
2: 姓周的，是不是又是你干的好事？
0: 对，明人不做暗事，就是我干的。
1: 我告诉你，
0: 只要你不出这个行业，我会让你永远吃不上饭的。
2: 你厉害，咱走着瞧。

0: 媳妇呢？
1: 回来了，回娘家了吗？
0: 当爸了。
1: 那可不是。
0: 恭喜恭喜。
2: 哎，你怎么样？工作有着落了吗？
0: 着个溜溜球啊，有着落啊，我找你啊。
3: 我知道你现在缺钱，但是你看我现在这情况。
1: 媳妇儿刚怀孕，你说真让我拿出钱来，我这确实
0: 也有点困难。
4: 理解啊。
3: 不过呢，活人啊，总不能让尿憋死，是吧？
1: 啊，媳妇儿以前开网约车的，现在怀孕了也开不了了，你把车拿走呗，没事开开车，赚多赚少的呗。行了，喝茶喝茶喝茶。
5: 朱小姐，您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帮您卖了。

0: 朱小姐，朱小姐，你可以吗？
1: 哦，可以啊。
0: 好的好的，那这些我就去拿去复印一下啊，之后我们会有专人对您的房子进行拍摄，之后在贝壳找房上您就可以进行 VR 的实景看房了。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0: 好巧啊，叫个网约车都能碰到你。
1: 这车不是我的，我帮一朋友忙，他这两天有事儿，我一直在忙工厂的事儿，这两天正好休息，所以过来帮帮忙。哎，开这个网约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每天能挣点钱，还能兜兜风，还能遇上不同的人，哎，比在办公室里轻松多了。
0: 嗯，也是。
1: 你怎么样？
0: 我啊，都挺好的。
1: 好就行。前面那楼吧。
0: 啊，对。

0: 请您带好随身行李，如果对我服务满意的话，请点个好评。
1: 好，再见。

0: 什么时候好？
1: 哎，是你了。
2: 哦，明总他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心情不好。

0: 还在生闷气呢？
1: 看书呢，别烦我。
0: 拉倒吧，观察你半小时了，一夜没烦。两口子吵架，至于吗？
1: 今年多大？
0: 23。
1: 23那么天真呢？谈个恋爱就成两口子了，要照这个标准，我岂不是要结婚100次？
0: 那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啊？
1: 分手了，当然是普通朋友啊。
0: 姐，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没空。
0: 姐，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不说出来我会憋死的。
1: 那就憋死吧。

0: 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从敌对到和谐，化干戈为玉帛，我打心眼里佩服你这样的女强人。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热情大方，温柔体贴，重要的是人还长得特别漂亮。
1: 嗯，对我评价很客观。说吧，又憋什么话？傻乐什么呀？有话就说。
0: 姐，我喜欢你。
1: 知道。
0: 我说我喜欢你。
1: 听见了。我也喜欢你，干活去吧。
0: 我要追求你，得给我个机会啊。
1: 好啊，你听听，你打算怎么追求我呀？
0: 买花，买衣服，买包，买车，
1: 还有呢？
0: 以后众诚都是我们的。
1: 你倒够有诚意的。你年纪轻轻怎么就那么俗气啊？小莫，这世上有些东西不是用钱就能买回来的。
0: 苏明月，你别瞧不起人，我告诉你，我比你小不了几岁。我喜欢你怎么了？我追求你有问题吗？
1: 你再嚷，有本事出去喊去。

0: 我也谈过不少恋爱，我从来没有过脸红心跳的感觉，直到见到你。第一次我来公司，你把我摁在沙发上，我们四目相对，我脸红了，我心跳了，我心都快跳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后来我才明白，我恋爱了，我恋爱了，我爱上你了。我不能骗我自己啊。我也问过了史大哥，他说我追你他没意见，他还祝福我们呢。明月，我们约会吧。
1: 最近过得好吗？
2: 可以啊，挺好的。工厂，哎，很忙，现在还在扩招人，然后，现在人也都不靠谱，每天就在忙活找人。

0: 开网约车不是个长久之计，再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吧。
1: 本市同类型的公司我都去应聘过，没人要。
0: 你有那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而且之前做得那么好，再找一份新工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 周经理一直在黑我。我应聘过很多公司，他们都对我挺满意的，但后来都没用。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在捣鬼，他放话了，说只要我还想在这行混下去，他保证绝不会让我有一口饭吃。
0: 不是，周经理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他已经把你害得这么惨了，他还要把你的路全堵死吗？
1: 也不能完全怨他，我输不起，所以我想把钱要回来，在公司里面一直跟他对着干，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也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对不起，我该听你的，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好。
0: 算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嘛，就当是咱们成长路上交的学费。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吸取经验，以后不管再遇到任何事情，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
1: 现在也挺好的，我开着车看着景，挣了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把咱俩的婚房卖了，现在房子的市场挺好的，涨了不少，转贷后卖了150万。这张卡里面有75万。你拿着吧。
1: 不要。我不能要。离婚的时候说好了，房子归你。我做了那么多的荒唐事，让我当一把男人吧，给我点面子，你拿回去。
0: 明成，你听我说，当初咱俩结婚的婚房就是你妈出的钱，还有咱俩欠爸的钱是咱俩一起花的，到现在也没还清。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你也别让我难堪，你拿着吧。

0: 黑名长，
1: 哥，周末你去趟爸那儿，叫上苏明玉，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0: 哦，好的。
2: 大哥，我们来了。
3: 哎，
2: 来来来，明宇坐。哎，点菜。明宇啊，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4: 随便的。
2: 我们今天开会开的比较多，
4: 吃点
2: 润润嗓子吧。来个冰糖雪梨，来两杯。
5: 明玉最近想吃点清淡的，让石大哥看着做点呗。
2: 嗯，好嘞，
5: 好，再见。哎，你是不是头疼啊？
4: 嗯，
5: 我给你按按吧。我跟你说，我按摩老好了。
2: 怎么样？
4: 不错。
5: 我顺便给你按摩按摩肩吧。
4: 嗯，
5: 坐一天了。
4: 好啊。
5: 怎么样？力道行吗？
4: 好极了。
5: 哎，这个也吃了。哟，汤姆。

0: 烫了，那再来一个。
1: 可以了，可以了，不用，放下吧。

0: 这还有一个去哪儿？
1: 哦，这里
2: 给我找一个。
1: 好，这个柱子。
3: 找到了。
4: 这好像不太对啊。
1: 对的，对的，还有这里。
4: 哎，你那么聪明的。
1: 这个
5: 差不多了，我们时间差不多该打烊了。
6: 哎，在这。
7: 谢谢大哥。
6: 哎，太好
7: 了。哎，哥，你再帮我们拿两瓶水吧。
6: 嗯，我要给你可乐，谢谢。
7: 要不这样，大哥，你要是着急回去，你先回去。
5: 行。
7: 哎，谢谢大哥。
2: 绿的呢？
7: 绿的，这个。
2: 这个。哎，好棒好棒！哎，你还缺半个呀。

0: cheers， 看一下啊。
1: 哎，阿奇，
2: 哎，
1: 我外套给我一下。

你怎么这么不让妈妈省心呀你？

0: 喂，菲菲啊，你怎么还没睡觉？
1: 我睡不着。
0: 哎呀，明天一大早你还得送宝宝去上学呢啊！乖乖，赶紧睡吧。
1: 明哲，我有话想和你说。
0: 哎，有什么事啊？等明天睡醒了再说好吗？那个明成给我打电话说家里出了紧急的事情，我得赶紧回去处理一下。我现在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哎，那我先走了，不跟你说了啊，赶紧睡觉，拜拜。
1: 喂。

0: 我今天来啊，就是想当着大家的面跟爸郑重的道个歉。这些年我一直啃老，啃得家里很不舒服，我知道这样不好，我心里也有愧。所以我在这儿保证，以后我苏明成再不会花家里一分钱。
1: 明成，你把我们约来就为了说这事儿。
2: 明成，你道歉啥意思啊？
0: 爸，您别紧张，我不是我了，我变了。之前你账里记着我欠你19.2万，我和丽丽七七八八还了有3万多，现在还剩15万多。这张卡里16万整，我给你放在这儿。
1: 明成，你哪来这么多钱？
0: 大哥，之后我再回答你这问题。16万整，一分不少。如果有人不信，咱们可以去银行查看清楚，好吗？
2: 明成，你放心，爸相信你，相信你，爸今晚不救。
0: 哎，爸，我怕你把持不住自己，你花钱一冲动，万一出了乱子，有人又得要埋怨我了。所以这卡呀，还是得让大哥保管。
3: 我保管合适？
2: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明成还我的钱，麻烦你保管，多麻烦呐。儿子，我一定吸取从前的教训，绝对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啊！
0: 哎，爸，你老了，真的很难控制住自己。
2: 是是啊，我老了，我现在活一天少一天了。这钱你要不让我及时花出去，我都怕我没有剩。
0: 哎呀，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这钱是交给大哥保管，钱还是你的，你有什么正当的需求，大哥会给你的呀。
1: 那个，爸，要不然

0: 这钱我先拿着，你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说。
1: 爸，
2: 明玉，你给我评评理啊！你二哥还我的钱，非要让你大哥保管，你说这是还钱的样子吗？
3: 大哥，这钱你拿着吧，落你手上，回头又得出事儿，听话啊。
0: 行，那我先拿着。
4: 别生气啊。
5: 好，账的事儿就算说清楚了，咱再说第二件事儿。
6: 哥，这张卡里有60万。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2: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3: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

0: 由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1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5: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1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8: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9: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

0: 账的事儿就算说清楚了，咱再说第二件事儿。
1: 我这张卡里有60万，刨去大哥你替我还舅舅的34500，剩下的钱我给爸买房子，买房子的钱算我一份。
2: 哎呦，任明成，这事可要说明白啊，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0: 你要是说不清，这个钱我也不敢拿。
1: 别，都别紧张，别紧张，我没抢银行，这钱是丽丽给我的。丽丽说，当时我们买房首付是爸妈交的，现在把房子卖了，也理应分给爸妈。
0: 既然这样，那你给舅舅的钱我能拿，其他的钱啊我不要。哎，你投资失败了，工作也没了，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1: 不是，大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舅舅不去公司闹，我现在还找不着这么好的工作。我现在在一家公司里边做主管了，我的工资是以前的两倍，我活得很好。
0: 那就算这样的话，你现在没房没车呀，啊，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之前我也说了，给爸爸买房子的钱我一个人出。
1: 凭什么要你一个人出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苏家一共有三个孩子，我要没搞错的话都是亲生的，这房子本来就应该三个人掏，我这份拿出来，其他的人我就管不了了。
0: 哎，扯远了。
2: 爸，我有事先走了啊。大哥走了啊。
1: 就这么潇洒，最有钱的走了。
0: 哎，行了，明哲，少说两句。
3: 那个爸，钱我先拿着了啊。
4: 嗯，等会儿。
3: 啊？
4: 我拍张卡留个纪念。
3: 啊。
4: 我一张一张拍。
5: 林玉，这张卡里边有20万，现在还给你，谢谢你啊。
6: 真没想到，为了给爸买套房，你们居然把自己的婚房卖了。二嫂，你比我要强多了。嗯，行，那我收下了。
5: 哎，你怎么知道我卖婚房的事儿啊？
6: 苏明成说的呀。
5: 明成说的，他怎么跟你说的？
6: 他说你让他拿这钱给家里还钱啊，他拿了16万给爸还清了所有的欠款，又给了哥60万还房贷，不是这样吗？
5: 他把所有的钱都给爸了？
6: 是啊。我还想说这事儿他办的还挺像样的。
5: 不是，明玉，这个钱我是给他救急用的。
6: 救什么急？
5: 他现在不是没有工作吗？我想给他过渡一下。
6: 他不是跳槽去当主管了吗？
5: 什么呀，他上次投资失败以后，他又回公司里面去跟他上司斗了气，他上司就给他各种穿小鞋，先是把他给辞退了，然后又在圈里面放狠话，所有同行现在都不敢用他，他是走投无路呀。我当初就劝他说他不要去投资，不要去，现在好了，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不后悔。丽丽，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堂堂正正地做自己。丽丽，最近我也反思了很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优秀。

0: 进。
1: 明总，周经理来了。
0: 哟，周经理。
2: 你好，明总。
0: 快来，快来。
2: 哟，果真是漂亮总裁啊。
0: 肖总说你是公司里最有魅力的女主管，我今天见本人，我觉得他一点没夸张啊。
2: 是吗？你可真会说话。
0: 快请坐。您来的时候他跟您说是什么事儿了吗？
2: 哦，都没说什么事儿，这不很明显吗？肯定是让我过来加深加深我们两家的关系，好为了以后合作打基础嘛。
0: 也算是了。我们公司啊，从今年开始，产品的外销份额比往年要增加20%。
3: 而且是逐年递增，
0: 咱们两家公司啊，迟早是要合作的。但我今天找您来，不谈生意，谈私事儿。
2: 私事儿？我们俩还有什么私事儿？
0: 说来很不好意思，我跟您不相识，但我想认识您，所以我就辗转的托朋友找到了肖总，让肖总帮我约了您。都是敞亮人，我有话就直说了。
2: 你说，你说。
0: 您先喝茶。
2: 哎，好。
0: 我是苏明成的妹妹，找您来呢是想给他做个和事佬。
2: 如果明总是为了这事儿，那就免谈。
0: 周经理，那您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2: 既然明总这么直接，那我也不遮遮掩掩了。小苏呢？啊，你哥哥，他翅膀已经长硬了，已经不把我这个带他出道的大姐啊放到眼里了。至于我们之间的矛盾，那都是过去式了。现在他已经不在我那儿做了，我们俩呀是井水不犯河水，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嗯，
0: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啊，但是据我所知，苏明成还是被您欺负走的嘛。按理说这事儿我直接找肖总呢也能掰扯清楚，但我想着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说是吧？
2: 我把你哥哥赶走肯定是有原因的。
3: 既然你今天想掰扯这事儿，
2: 那我也不躲闪了。你说吧，你想怎么样？
0: 周经理，你真别太紧张。我们干销售的吧，虽说成天跟三教九流打交道，身上是有点江湖气，但我们不会强迫别人做事儿的。再者说，苏明成是个什么狗东西，我比您更清楚。我不会勉强您做什么。
2: 既然你也这样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告辞。
0: 周经理，给我2分钟。听我说个我自己的故事，天不再早来得及。
2: 你说吧。
0: 我刚做销售那会儿，年轻气盛，人也幼稚，得罪于女上司还不自知，以至于人家给我穿了半年的小鞋。我所有的同事都跑来劝我说，蜜月，你低头认个错能怎么着啊？但以我当年的个性，我怎么可能为我没做错的事情道歉呢？有那时间精力，我还不如多跑几单业务呢。好在我自己争气，后来仰仗的跑业务，我很快就升职加薪了，不久就跟他平级了，然后就做他上司，再然后就是上司的上司，再就到了今天这个位置。他呢，反正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吧，也没离职，一直屈居在我的手下。这时候我就面临了两个选择：一，即兴报复；二，宽容原谅。周经理，

0: 要是换您，您会怎么选择？
1: 你继续说，我想听你怎么选择的。
0: 我肯定是报复呀，我又不是圣人。
1: 你怎么报复的？
0: 唉，我想过给他降职，让他从我眼皮子下面消失。我甚至还想过让他失业，让他反过来求我，当面告诉我他错了，不该对我那样。后来我转念一想，我都跑到那儿了，人家已经被我甩在那儿了，我又掉头回去把人打趴下了，我这也是胜之不武呀。再者说，我也不能有风使尽帆，万一风水轮转呢？做人做事儿还是得给自己留点余地嘛。反正这事儿让我知道，俩人对抗对峙，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更没有意义。周经理，我的故事讲完了。
1: 行，您的意思呢我都知道了，您放心，我该怎么办我心里清楚。
0: 好，我替苏明成谢谢你。改天我请肖总吃饭，再请您赏光作陪啊。
1: 不，这个东望应该我来做。好，那就告辞了。
0: 不送。

0: 姓周的，你干什么？
1: 小苏呀，怎么你还敢吃了我呀？哎，我跟你说呀，意义公司那边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周一可以去报道了。
0: 什么意思？
1: 哎呀，其实咱俩过去吧都是误会，姐姐呢也有做了不太对的地方。
2: 不过我跟你妹啊，前两天呢也都把事情都说开了，你还是踏踏实实工作，好好上班啊。

0: 再看我就把眼珠子挖出来。姐，
1: 领导，这是三个月之前让我定制的那套刀具，因为工厂出点情况，所以现在才做好。
0: 真好看，可惜用不上，扔了。
1: 扔了？
0: 嗯。
2: 哎，等等，把刀拿过来我看看。谢谢，进去睡吧。
3: 识婚者，
2: 要送给石老板的呀。

0: 这刀上还刻了一个冬字，你这是要给石老板送生日礼物啊？憋着给一个惊喜呢？啊？
1: 有人吃醋了吗？
0: 哎，你听出来了？我告诉你，这把刀啊，以后归我了，反正他也用不上。而且，我要把这个冬字改成龙字，这样，就是你送我的礼物了。

0: 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刚才说要挖我眼睛啊？哎，这小刀好啊，这小刀锋利啊，但是我就不用。
1: 嘿嘿，接住了。

0: 大哥又在忙呢。
1: 哇，你怎么又来了？你每天都没事干啊？啊，
0: 我今天过来是专程给你送礼的。你不是马上就要生日了吗？这是专门给你定制的。
2: 你定的？明玉定的。
0: 哟，刚才还没精打采的，一听说是他定的，瞬间来精神了，什么意思啊？
2: 我是要跟你说，我们两现在没什么关系，拿走吧。
0: 石天东，你到底是不是个男的呀？你心里要是还有苏明玉的话，你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把话说开，把人给我追回来。你要是不想跟他好了，这刀我就留在这儿给你当做见证，从此往后你们一刀两断。
2: 拜托啊，我们俩的事你可以别在那边搅和吗？啊，好烦啊。
0: 你烦我还烦呢。你明知道我在追明玉，我们俩又是哥们儿，你跟他不清不楚的，你让我怎么办？
2: 不，小老板，我拜托你，你们俩就你知道的，就随便你想怎么办怎么办啊！拜托你做事情长点脑子。哎，
0: 那行，我今天就跟你聊点实话。
2: 实话啊！
0: 我小萌不是一个傻子。嗯。
3: 我追苏明玉无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2: 什么目的啊？
3: 为了顺利接手众诚集团。哦，苏明玉对众诚集团的重要性你应该清楚。
2: 清楚啊，
0: 我自己是块什么料子我自己心里也有数。
2: 是啊，
0: 我爸不会这么轻易的把集团交给我的，但是如果加上苏明玉那就不一样了。
2: 嗯，怎么不一样？
0: 以前啊，你是我大哥。嗯，他是我大姐。
3: 你的人品我是知道的，你们俩在一起呢无非就是大姐变大嫂，咱们还是一家人。但现在不一样了，你们俩分手了，苏明玉就有了其他的选择，这个选择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变数。你说公司好不容易交到我手上，我不能把它弄黄了吧？
0: 我知道我们俩无论从年龄、性格、学历、家庭背景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这无所谓。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
3: 我追不追得上苏明玉你也不用担心，我背后是众诚集团上市公司，苏明玉他也不傻，我拿下他只是时间问题。
2: 讲完了，然后呢？
0: 然后他就帮我打理公司。哦，帮我赚钱。啊，我呢我还年轻啊，我就可以去花花世界到处玩一玩。哎，比如说谈恋爱，谈恋爱可以让我丰富我的人生阅历，对不对？

0: 你说你俩走在一块儿，你还要谈恋爱？
1: 那我不能吃亏啊，他跟你谈了这么久我都不介意，他凭什么有资格管我
0: 啊？我跟你说啊，你要追他我没意见，但感情这个事不是闹着玩，你要欺负他我就跟你没完。
1: 石大哥，你这是要揍我呀？哎，石大哥，你帮帮我，揍我一顿，我都算计好了。你一揍，回去说你们俩肯定完蛋，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追了。来，石大哥，帮帮我，揍死我。嗯。
0: 好玩吗？
1: 那今天先这样，石大哥，你别生气，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0: 老板，我要喝汤。
1: 我
0: 要喝汤。

0: 哎呀，能不能换一道菜啊？再有营养，连吃仨月也受不了啊。我想吃你，你先忙吧，我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晚上见，拜拜。
1: 有你这样的领导，我为众诚的前途感到担忧啊！
0: 你得罪我这样的领导，小心我给你穿小鞋啊！
1: 不用你穿，我自己穿。
0: 什么意思？
1: 我决定了，我要调到工厂，从车间干起。
0: 你去车间？哼，那我真是要为众诚的前途担忧。
1: 你别瞧不起人，跟了你这段时间，我学到挺多的。
2: 我以后要想好好把控忠诚，现在就得从基层锻炼，去车间干起。再说了，
1: 反正你现在单身的问题也解决了，小爷我可以放心的走了。
0: 这话听怎么那么不吉利啊？
1: 什么？别，我还回来呢。我知道车间很苦，但是我爸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劳其筋骨。
0: 行，你那点骨文底子就别为难自己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是真心想去啊，还是脑子一时发热啊？
1: 谁脑子发热了？我自家的工厂，我当然得去看看了，不然以后被你们这些打工的骗了，可怎么办？
0: 不愧是我苏明玉的徒弟，孺子可教。
1: 拉倒吧，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小爷我这是资质非凡，你捡到宝了。
0: 你高兴就好。晚上去拾荒者吧，给你践行。
1: 不去，我还是有点眼力劲儿的。喂，东东。我想吃你。

0: 从我们全家
1: 齐心合力赶走了舅舅，现在一家人在一块啊，特别和睦。我爸每天过得很充实，还有心情写诗呢。这个明成啊，不光还清了家里的钱，而且还出了60万，说是给咱爸买房子出一份力。
0: 明宇表现也不错，他跟家里的关系啊
1: 也不再那么冷漠了。我觉得这一切啊跟我的努力分不开。喂，菲菲，你在听吗？

0: 恭喜你啊，终于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夸的孝子。
1: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我们母女就不拖累你了，你就好好的留在国内尽孝吧。
1: 我知道你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挺辛苦的。
2: 苏明哲，
0: 这样的生活我已经撑了很久了，我以为我会很强大，我曾经还奢求你会回来多陪陪我和宝宝，但是你的脑子里只有你们苏家，根本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2: 我也不想当一个恶人，去阻止你维护家庭团结。
0: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咱们这个家没有你的生活，习惯了别人把我当单亲妈妈看待，也习惯了我又当妈又当爸，一个人照顾小咪。所以咱们这个家有没有你都无所谓。
2: 还有啊，
0: 从今以后我是怎么教育小咪的，还有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还麻烦你不要过问太多，因为你根本就帮不上忙。
1: 菲菲啊，能不说气话吗？
0: 我没说气话。你下个月放假回来，我们就去办理离婚手续吧。

0: 今天找你们来啊，是有件事想跟你俩商量一下。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是再不辞职回美国，你们大嫂就要跟我离婚了。你们看啊，我现在长期待在上海，你们大嫂一个人在美国带着孩子，她确实挺不容易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我们也不方便把她的父母再接到美国来照顾孩子。老人嘛，年龄大了，而且语言也不通。
1: 所以你们大嫂就给我下了个最后通牒。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你回去。
3: 我也支持你回去。
0: 哎呀，但是现在吧，
2: 你是担心这份工作？
0: 这份工作确实不错，工资待遇都挺好的，而且就算回到美国的话，也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1: 但其实工作上的事我已经想明白了，只要一家人在一块儿，钱多钱少的无所谓。
2: 那不，你要表达什么呢？
3: 你是放心不下爸爸，你也怕他知道以后不乐意让你走。
2: 哎呦，这有什么乐意不乐意的？他在这边有吃有喝，也有房子住，还有保姆照顾，你不用担心他。
1: 他肯定不乐意，他现在已经习惯了有我天天跟在后面，什么事都顺着他。你说我走了，我怎么放心呢？
2: 你放不放心哪个事儿更重要啊？再说了，这边有我呢，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他。
1: 哎呀，之前你跟爸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们闹了不少的矛盾。
2: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

0: 钱我现在也还了，对吧？而且我们那时候老住在一起，总会发生点矛盾。现在不住在一起，偶尔我过去看看的，没问题的。你走你的。
1: 明宇，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你要是想好回美国呢，我可以帮你去跟爸解释。那你要是自己都没下定决心，我费再多口舌也没用。爸也不是只有你一个子女，你走了，还有我们两个照顾他呢。他的退路是很多，你只有一条。
3: 明哲要回美国呀？
0: 嗯。
3: 那我怎么办呢？
0: 您怎么办啊？你说你怎么办啊？我大嫂一个人在那边带孩子多辛苦啊！再说了，小孩他老见不着爸，对小孩心里边是一种伤害啊。
3: 不是，那他走了对我不是一种伤害啊？
0: 你伤害什么呀？你活得好好的，有吃有喝的，你平时就养养鱼、种种花、陶冶一下情操、打发打发时间，这不挺好的吗？你非拉着我大哥留下来干嘛？
3: 好什么好啊？那明哲走了谁管我呀？
0: 我管你啊。
3: 你可别，咱俩之前也不是没在一起生活过，你别扭我也别扭啊。再说了，你现在一穷二白，你拿什么管我呀？
0: 谁一穷二白？我怎么一穷二白了？我新找着工作，我还翻了两倍工资呢。
3: 你找着工作了，你更没精力管我了。你有精力吗？
0: 我大哥有精力啊，他也一周就回来两天啊。
3: 那我不管，我不管，反正你大哥在我踏实，不像你们就知道自己顾自己，谁管过我死活呀？
0: 哎，这话什么意思啊？这话说的人是很伤心的吧？
3: 苏明哲，你出来。
0: 哎，爸，怎么了？
3: 我供你从小学到大学，又供你去美国留学读研究生，我可不容易。你倒好，十几年没孝敬过我了，这刚回来多长时间呢？我才过上几天好日子，又要拍屁股走人，你还是我儿子吗？
1: 爸，我回去了也不是不孝敬您啊，关键是我要再不回去，菲菲跟宝宝真的没法过日子了。
3: 那你们就都回来呗，回到自己的祖国生活多好啊！
1: 我们在美国都住了这么久了，都习惯了，就算我们回来的话，也跟不上国内的发展形势啊。
4: 而且我跟菲菲都快40了，
1: 我们不可能回到国内一切从零开始。我们
3: 反正我离不开你，你要走也行，你带着我一块儿走。
1: 爸，你要来美国玩我欢迎，但是你这语言也不通，吃的住的你都不习惯，你也没个朋友，你在美国的话真的生活不下去的。
3: 那我不管，
0: 你非得要去美国干嘛？碰上坏人抢你钱连救命都不会喊。
5: 爸，你真够逗的，
2: 你为什么不让大伟去美国啊？当初他出国念书，你口口声声说支持他，逢人就夸他光宗耀祖。他毕业的时候想回国，你极力反对。可是他现在想回去，你怎么突然又想不通了呢？
3: 我现在老了，你妈也不在了，我就想让你大哥在我身边。
2: 你想让你儿子陪着你，那小咪就不需要他爸爸陪着他吗？你不能为了你的私欲非要毁了你儿子的家庭和幸福啊！你要真想毁了他，我帮你。等他回去以后啊，咱俩去告他去，咱们找媒体、找电视台、找报纸，我告他个忤逆不孝啊，把你一个人扔下来自己回美国享幸福去了。我就不信了咱俩搞臭他。
3: 你少跟我扯这套，我又不想毁谁，我就是觉着明哲走了我心里头不踏实。
2: 哎呦爸，您还不踏实？您看看这房子全新的，生活上还有保姆照顾着，您自己拿的退休金，生活费是子女出的，您出门转转，有几个老人过得像您这样舒坦啊？
3: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啊？
3: 人家身边都有孩子陪着，我有吗？
0: 哎，不是爸，我们不是你孩子。
2: 爸，你非让我说破是吗？啊，你不让大哥走是真舍不得他吗？你是担心他走了就没人满足你那些无理需求才是真的？
3: 不是，
0: 就是
3: 不是，
0: 就是
3: 真不是。
2: 好，既然不是，从今往后所有的事儿别让大哥管了。下个月开始，蔡阿姨的工资还有您自己的生活费都由您一个人出了。
3: 我一个

0: 也就那么点退休金，你是想饿死我是吗？
1: 我不敢。要不这样，我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承诺啊，以后这些钱我来出，只要你放大哥走。
2: 只要你放大哥走，这钱我也可以全出。别想了，放人吧。
1: 爸，我们做子女的心疼你，迁就你，但你真不能太自私了。大哥是没忍心告诉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他要再不回美国，大嫂就要跟他离婚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超爱生活，
1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1: 超爱科普，
13: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4: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1: 超爱美食，
15: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大哥是没忍心告诉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他要再不回美国，大嫂就要跟他离婚了。
1: 家里已经有两个光棍了，不能再多了，再多一个咱就全军覆没了。
2: 苏明哲，你过来。
3: 爸，
2: 你自己说你怎么想的。
3: 我必须得走。
2: 带不带我？
3: 没法带。

0: 那我先说了啊，你看啊，回来这么长时间，虽然苏总在很多大饭店里都能签单，但是吃来吃去，我知道大哥你还是爱吃这家的菜，厨师没换，还是以前那味儿。来吧，你先动筷子吧。
1: 大哥，你还记不记得你考上美国那年，咱们全家欢天喜地的出来给你践行，就是在这家馆子吃的那顿饭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得呢。
0: 饭馆没变，心情变了。我这次是灰溜溜的滚回美国，还要让你俩来照顾爸。我这心里面啊，真觉得对不住你们。不是哥，你是完全不会说话吗？我要表述的是，大哥喜欢吃这家店的菜。你提当年去美国的事儿干嘛呢？
1: 你这么会说话，你再说点高兴的。
0: 你大嫂以前总说我，说我爱冲大，我还不服。现在好了，都怪我这当大哥的没本事、无能，自己的小家都顾不上，还想着要把我们苏家重整河山呢。到头来，不是还是得靠你俩帮我出主意，帮我分担。以后这苏家的事儿啊，你俩商量着办，不用通知我。
2: 怎么可能会不通知你呢？你怎么能说自己无能呢，大哥？我绝不同意。从小到大，如果不是你的话，我跟苏明宇非死即伤。
1: 大哥，你永远都是苏家的骄傲，也永远都是我的大哥。
2: 也是我的，也是我的呀。
1: 甭管咱们到了什么岁数，出现任何情况，我都会听你的话。
2: 我也听。
1: 你不学舌能死吗你？
2: 谁学舌了？
3: 哎，你俩是不是应该碰一个？啊？
0: 这样多好啊！一家人在一块儿就应该和和睦睦。这不是明月也帮你找着工作了吗？回头应该好好谢谢别人啊。
1: 我不用他谢，反正我能办到的我都办到了，剩下就看他自己争不争气了。
2: 你这话说的，你本来是做了一件好事，那你说你是让我记好呢，还是不记好呢？你这么说话，
1: 你是不是误解自己？你是记好的人吗？你，
2: 哎，苏明宇，
0: 哎，行了，你们俩怎么跟小时候一样啊？啊，吃个饭也要吵顿架，现在能不能不吵了？我们可不可以吃饭了？
2: 别说了，赶紧吃饭吧。

0: 把这钱拿上，给宝宝买点中国特色带回去，向他们问个好。
1: 爸，对不起。

0: 帮我找的，大哥真的很感谢你。
1: 我辜负了你的好意，不过我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回国这些日子，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让我感触颇深。过去你说过我的那些话，其实我也反思了，我也明白，可我就是这么个人，好面子，但是能力又不够，还不承认，总是爱较劲，总是过不去那个坎儿。现在好了，有你处理家里的事儿，我也彻底的放心了。谢谢你为家里做的一切，希望以后都好，再见。

0: 小王啊，你说心里话，这回你真的是自愿来的？
1: 真的是我自愿来的。
0: 好，好啊，反正早晚都是要接班的，越早了解越好。
1: 黄叔叔，我这次来工厂呢，就是希望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从基层干起。千万不要让大家对我有任何特殊对待，你也千万别把我的身份告诉任何人。
0: 臭小子，这个要求我可以满足你。
2: 冯总好，
3: 孟总总。
4: 我想喝你煲的汤。
5: 哎，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啊。
4: 师傅，您怎么来了？
6: 过来看看老毛，跟他谈点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
4: 您快坐。
6: 不用。最近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太累了点？
5: 您是为小萌的事儿来的吧？
6: 明月，我知道把小萌交给你啊，确实是为难你了。但他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怎么直接把他扔到工厂里面去？这万一他惹事儿，谁管得了他？
4: 师傅，您误会了，是小萌主动要求去的。他说想下基层历练一下自己。
6: 他说历练，你就相信啊？
4: 我相信啊，这段时间我们处得很默契，而且小萌这孩子很聪明，做事也很有分寸。你应该重新认识一下你儿子。
6: 真的，
4: 真的。
6: 好，我信你。啊？看样子我可以让恒天财富家族信托里的钱规划一下给他了。照他之前那个样，我真的是一分。

0: 钱不想给的。
1: 我这说真的，我真的很难想象他有让我刮目相看的一天。
0: 明月，小萌这孩子呢，平常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跟我沟通，以后他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好吧？
2: 好。师傅，您知道小萌平时怎么说您吗？他说您当老板真是一位好老板，但您一年到头都抽不出一天时间回家给他当个好爸爸。他就是想当个好儿子，你也得给他机会啊。
0: 确实，我是顾此失彼。以后亡羊补牢吧。
2: 放心，还来得及。
0: 小梦能有长进啊，你功不可没，啊！今天我有时间，请你去吃个饭吧。
2: 今天晚上我约人了。
0: 小石是不是？
2: 您怎么知道？
0: 这事儿小梦可告诉我了，啊！
2: 真巧。
0: 好了，不打搅你了啊。
2: 师傅，那改天我请您吃饭啊。嗯。

0: 老大，晚上加班想吃什么你提前订。
1: 今儿不加班。
0: 哎，那个销售业绩表我都做完了，
1: 先放你那儿，明天早上再看。哎，
2: 你也早点回去嘛，别人男朋友等他了。
0: 拜拜。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15块2块2块。
1: 你们在那一桌。
0: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快请
0: 坐坐坐坐坐坐。来，师傅，今天我请客，各位师傅想吃什么喝什么，随便你，我买单。来，
3: 太客气了，
2: 来来来，
0: 各位师傅，我初来乍到，有什么不懂的、做错的，还请各位多多包涵。今天我们一起吃个饭，就当我拜师了，行不行？
4: 尽管来找我，
5: 哎，都是兄弟，都是兄弟，
0: 都是兄弟，点吧，点吧。
6: 我揉吧，嗯，好吧。
1: 怎么？
6: 我帮你揉。嗯。
1: 谁呀？这么烦人！
6: 不接了，不接了。
1: 接一下，接一下吧，接一下，帮我接。
6: 嗯。
1: 喂，什么？啊？派出所？

0: 真没动手？
1: 真没动手。
2: 秦大同志，你什么情况你啊？上午还跟你爸信誓旦旦夸你，下午就打架进派出所。
3: 主要这事不能让我爸知道，只好麻烦你了。再说了，我打架这事我是占理的。
1: 占什么理啊？打架还有理？
0: 小伙子，不管有理没理，打架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幸好对方受伤不严重，要不你要故意伤害罪可以量刑的。
2: 别，金丹同志，小孩不懂事儿，我们回去以后一定严加管教，你也通融通融。
1: 是，小孩子，
2: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3: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肯定改。

0: 知错能改就好，还好都一个工厂，好协商好解决，对方也不怎么追究。不过这饭店的损失，对方的医药费，
1: 我们出，我们来出。
0: 啊，那行，谁跟我去谈？
2: 啊，我去吧。
1: 啊，那也行。嗯，
3: 姐，你坐。
1: 我不坐。
3: 啊，我坐了。
1: 你给我起来！你为什么打架？啊？
3: 我那不叫打架，我那叫打抱不平，是他们先骂你，我才动手的。
1: 骂我？
3: 对啊。
1: 谁骂我？
4: 我跟你说啊，这搞销售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男的呀就喝喝酒，女的就不好说了啊。
5: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不就陪人睡觉呗？
4: 他们销售那边那头，就姓苏那娘们儿，就靠跟人睡觉上位的。
3: 那帮家伙不知道我是谁，就不依不饶，还动手推搡我。我正要动手，一个大汉从我背后杀了出去，把那帮人一顿暴揍。你猜那人是谁？
1: 谁？
3: 你二哥。

0: 看错人了吧？
1: 姐，我这么看到你二哥为了你是真拼命啊，那一顿暴揍真过瘾，那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当时我都吓傻了，我就担心出人命，我就上去拉，我怎么拉都拉不开，你二哥一个打三个，愣是没吃亏，更

0: 要不要上医院啊？
1: 不用了，我回头把赔的钱还给你，这事儿得和爸跟大哥说。
0: 钱我出，你甭管了。
1: 我打架不是为了你，我是烦他们侮辱咱们苏家人。

0: 姐，我们刚才说什么了？他怎么走了？
1: 不走还住这儿？
2: 从小欺负你的二哥，今天竟然为了你跟别人打架，好不真实啊！不过，哥哥为了保护妹妹，维护妹妹的清白，这人之常情，哦。
1: 我从来都没把他当哥哥，他也没把我当妹妹。他自己都说了，他打架是为了苏家，也不是为了我。笑什么呀？
2: 哎，上一次他公司的经理刁难他，你不是也背地帮他出头吗？
1: 我是看不得苏家男人窝囊。你又笑什么呀？
2: 你呀，嘴硬的样子跟他一模一样，根本就同一个爸妈生的。没错。

谁昨天火箭呀？宝贝。

0: 我在这里呀、哎呀，想不想我呀？
1: 想
0: 吗？爸爸给你买的新老虎，喜欢不喜欢呢？
1: 喜欢
0: 啊！哎呀，来，哎，
2: 爸爸回来以后啊，就可以送你去上幼儿园了啊。
0: 爸爸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幼儿园，离家特别的近，那边特别好玩。
2: 以后每天放学，我都第一个去接你，好不好？
3: 好。小蜜，吃饭。
0: 来，小蜜，来，你陪老虎玩啊！哎，
2: 乖。
0: 菲菲啊，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你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的，可我却没能体谅你。我从内心深处向你道歉。
2: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0: 我决定了，明天就去找工作，不管干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离家里近，能够照顾好你，照顾好宝宝。我还会看情况去做个兼职，你以后就安心工作，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好吗？好了，不生气了啊。
1: 爸爸，
0: 来。

0: 林总早。
1: 早。
2: 早。需要签字的吗？
1: 有的。这个还比较着急。
2: 一直看过了。
1: 嗯。
2: 行。等会儿啊。
1: 怎么了？别动。性感，好看吗？
2: 没事，送你了。

0: 哎，齐哥，看微信了吗？微信里边让我参加什么非洲五国办事处轮转，要不要去？
1: 嗨，我倒是想去，但是这一去啊就是两年，我媳妇儿不答应，这家里有孩子走不开。
0: 哎呀，说的也是啊，哥。
1: 嘿，你这无牵无挂的可以去啊。
0: 那是啊，那边挣得多多呀，而且到那边以后我还可以独立负责一个项目的业务，到时候升职有的是机会。
1: 嗨，就便宜你们这帮光棍儿。
0: 哎，齐哥，楼下新开的馆子味儿特别好，尝尝去。
1: 行，走呗，
0: 走啊。
1: 哎，苏哥，一块吃饭去
2: 啊。啊，我不去，你们去吧。
1: 行，那我们走了啊。
2: 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少喝点啊。
1: 哎，
3: 这一次的审计任务完成的不错，客户那边非常满意，再接再厉啊。
4: 还要多谢谢主任，是主任从中指导的好。
3: 怎么又谢我呀？这不快到年底了，咱们公司啊又接了好几个审计项目，这个呢你拿回去看一下，找上几个得力的人选，组成两套审计班子，由你来担任这两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4: 主任放心，我这就回去准备，晚一点把审计方案发给您。
3: 好，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
4: 一定不辜负主任的期望。

0: 生日快乐。
1: 还有礼物呢？
0: 嗯。Surprise。你还记得他吗？有一回咱俩一直盯着杂志看。

我问你，你喜不喜欢这个包？你说你不喜欢，太亮了。当天晚上，你就把杂志翻开了。你以为我睡着了？我看到你，一直盯着他在笑。我知道当时你是为了给爸还钱。让你受委屈了，我托人把这包买上了，希望你能喜欢。

0: 真太贵重了。
1: 我知道，你不用担心我。我现在收入足够我自己花了。我很努力的工作，每天比所有的同事都提前一个小时就到公司。加班，我也从来不管老板要钱，他们都特别器重我。我会越来越好的，你放心，这包我买得起。
0: 其实我听你说你找到新工作，还这么努力，我真的挺高兴的，真的。
1: 嗯，所以你要收下它，就当是为我努力工作，给我点鼓励。
0: 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不过我也想告诉你，以前是我不太成熟，但是现在我不太在意这些名牌包包、名牌衣服了，觉得这一些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能够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是幸福。谢谢你，
1: 生日快乐。刚才许的什么愿？

0: 其实丽丽，今天我想跟你说。
1: 不好意思啊，我接一下我妈电话。哦。喂，妈，怎么了？
2: 丽丽，今天是你生日，你怎么不回家呀？我做了一桌子好吃的等你呢。
1: 哦，我忘跟你说了，我晚餐在外面吃。
2: 在外面吃饭？跟谁啊？
1: 同事。
2: 妈跟你说啊，就是你张阿姨上回给你介绍的那个小吴，你记得吗？
3: 人家刚才到家里来了，
2: 给你送生日礼物呢，看你不在，人家放下东西就走了。
1: 妈，你怎么能随便收人家东西呢？行了，我晚一点回来再跟你说吧，挂了啊。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1: 对了，刚才你说什么？
0: 我忘了。哎，起点好吧。哎，收起来。

0: 这山药啊治咳嗽，你多吃点晚上就不咳了。
1: 哎，行了。
0: 这土鸡真是越来越难买了，我专门托人从我们老家买出来的，价格是贵了点儿，但绝对的是正宗，超市的跟这没法比。我还特意加了点党参，您尝尝。烧子，怎么样？
1: 好喝。嗯，你多吃点肉，天天干活那么辛苦，你也得补补啊。
0: 不用，这专门给您做的，我不用补，补多了就发胖了。
1: 你这么瘦胖什么呀？发什么胖啊？
0: 哎呀，胖了不好看。
1: 我看你怎么都好看。

0: 哦，对了，苏老师，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用完了，明天可能就不够了。
1: 这是500，你先拿着应急。过两天我女儿就来了，保障拿生活费。
0: 哎，你多吃。

0: 苏老师，哎，您不是最近评弹去了吗？
1: 老聂没去，我一人去也没意思，我就在这等着你，咱们一块儿回家吧。
0: 太好了，
1: 来来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0: 不用，
1: 对对对对对对。哎，
0: 好了，就行了，
2: 行了行了。啊，
0: 这个手没问题。
1: 等会儿，我帽子戴上。哎，这也给我吧。好。

0: 你慢点走，我这都出汗了。
1: 哟，都是汗，来来来，给你擦擦。没事儿，减肥了，越减越年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哎呦，
11: 痛啊！
12: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0: 重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重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

0: 粹有机，
1: 一口鲜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鳄梨，只有水鳄梨。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鳄梨，只有水鳄梨。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

0: 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1: 老马，到！连长，
12: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11: 哎呀妈呀，我正要上茅房呢。你15分钟我也拉不完呢、啊。
12: 拉什么拉？过来。
11: 是。
12: 赶紧去宿舍收拾行李吧啊！
11: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12: 为啥？
11: 该过江了，没几天。
12: 真的？
11: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报告孙队长，汽车连马金虎前来报到。
1: 咋才来啊？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团长，
0: 就一辆车，真任务。哎，
1: 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哎呀，
0: 哟。
2: 行啊，小子啊，
3: 够不够？
2: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思明达。

0: 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啊，
0: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护士长，你说着他行不行？我就是你，
1: 别
0: 就是故意的。
1: 珍珠，
0: 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我没有整他，我
2: 马建宏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2: 哎呀，慢点儿。珍珠，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次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
3: 这都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家伙全是咱们的。
4: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5: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4: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2人吗？
5: 都牺牲了。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上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5: 谁这么开车呀？哪儿来的司机？
7: 哪个部队的？
6: 报首长，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虎。
5: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
7: 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
6: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5: 侦察机来了，侦察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6: 其他汽车兵呢？
7: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8个，
6: 快点。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7: 一会儿
6: 到。
7: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保卫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进攻。
6: 成，多给我进几攻。

0: 说那个39军汽车连的马镜怎么还没撤出来？
1: 这么难就这么死了？
0: 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车冲出来了，快接应！
1: 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2: 关心我呗，换代进行行啊。
1: 谁换代进行行啊？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0: 马金虎，
1: 站着站着站着！
0: 马金虎，
2: 等！
0: 你小子命真大，
1: 好着呢。哎，
0: 马金虎同志，指挥命令，齐县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39军了，组织四车物资，直接赶往长津湖，还有3个新司机，你来带队。
2: 20军也在长津湖吗？
0: 是啊，怎么了？
2: 太好了呗！
1: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2: 20军，我有个相好的，正准备给他送东西呢，咋地？
0: 王振洲同志
1: 到，
0: 东线急缺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过去啊？
1: 我当然得跟他一块去了，他的伤没好利索，我得给他换药。
2: 报首长，不需要啊，
0: 都别啰嗦了，即刻出发。
1: 即刻出发。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
4: 运输队啥时候来呀？
2: 完犊子，车报废了，赶紧把车给我推下，快点！
5: 自己管好自己的车，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
6: 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5: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1分钟1秒钟都有。

0: 我们要改变战况，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
1: 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2: 是，
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9军58师17223连杨根思手里。
2: 这杨根思是谁啊？
1: 小金子，
0: 到！
1: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0: 是，队长。
2: 满金火，
1: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这大片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结上，快点！
0: 路边看绳灯，马上被引着敌人往右边走了，咱们往左边冲，走！

0: 杨克斯，杨克斯，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 马建华，马建华，我就觉得我寻到了你的生命。马建华，你怎么来了？
2: 师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
3: 军军，军军，军军，
1: 马建华。

0: 慢点走，我这都出汗了。
1: 哟，都是汗，来来来，给你擦擦。没事儿，减肥了，越减越年轻。
2: 大叔，
0: 呀，小石，你来了，
2: 我来给你送生活费。
0: 这是小石，宁宁的男朋友。这是小蔡，你蔡阿姨，我的生活秘书。
2: 蔡阿姨，
1: 你好，你好。
2: 哎，我帮你拿吧。
0: 哎，好好，
2: 来来来，
0: 走走走走走，
1: 来，
0: 快开门，快开门。
1: 啊，好。
0: 来来，小石，进来。看看我这个新房，哇，
2: 挺好的
0: 啊
2: 啊！采光怎么都很好哎。哎，我要不要换鞋？
0: 哎，你不用换，你不用换，你不用换
2: 啊！
0: 小石啊，
2: 哎，
0: 家里的这个生活支出啊，都是由你蔡阿姨管着啊，你跟她算吧。
2: 好，
0: 我看会儿电视。
2: 好，这放厨房了啊，
0: 厨房，厨房。
1: 那边，这个
2: 啊，
1: 啊，往里走，嗯，是的。哎呦，账本儿！
2: 哎，
1: 啊，这个月的菜钱一共是3764，我都做了明细的，您看看。
2: 这都你们俩吃啊？
1: 是啊。哦，最近啊，苏老师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呢，我每天专门给他做补身体的营养餐，成本是贵一些的。

0: 你们都上哪买菜啊？
1: 超市啊。哦。
0: 牛肉一斤要80块。
2: 牛肉可贵了，你们不做饭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吧？最近啊，菜价涨得可高了。不过我都是挑好的买，不都是为了苏老师的身体吗？
0: 谢谢你啊，蔡阿姨。
2: 不客气。
3: 来，小石，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大叔，您最近身体不太好？
3: 挺好啊。
0: 那我怎么听蔡阿姨说
2: 你？苏老师，您不是这两天一直身体不舒服，腰酸背疼吗？哦，还让我给您按摩呢吗？
3: 哎呀，前几天我这个背疼的我呀，亏了小蔡了。嗯，好多了，好多了。哎，你们账都对完了？啊，
2: 对完了，钱还没给呢。
0: 啊，对，差点忘了。哎，蔡阿姨，辛苦了。
2: 客气。
0: 大叔，嗯，您记得你以前一个月生活费平均大概多少吗？
3: 平均生活费，这我可记不住。
0: 这都记不住？
3: 从小蔡来了以后啊，我也不管这些事儿了，都是他和明哲对账。小蔡清楚，有什么事你问他。嗯，
0: 好。我是这样想啊，要不您以后想吃什么菜，你跟我说，我给你们送。这样也省得你们往超市跑，是吧？
3: 你送我当然愿意了，你送菜我天天还能看见你，
0: 是吧？
3: 啊，哎，小蔡啊，
4: 哎，
3: 你来一下，来一下。啊，
2: 嗯，
3: 你以后啊就不用起早去买菜了啊。小石说了，他来给咱们送菜。
0: 对啊。
2: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他们工作这么忙，再说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怎么能麻烦小石呢？
0: 蔡姨您客气了，真的不麻烦的，是吧？啊，
2: 小石啊，苏老师每天的菜都是有食谱的，您送的话我做菜也不方便，嗯，苏老师也不一定爱吃呀。
0: 要不看你们需要什么样的菜，要吃什么，提前晚上跟我说就可以了。
3: 小石不是外人，我拿他跟当儿子一样，你就让小石送吧。啊啊，
2: 小石啊，是这样的，苏老师呢，我每天带他去买菜也是为了让他锻炼锻炼身体，要不然他每天坐这儿哪也不去，对身体也不好，是吧苏老师？再说我一保姆，您把我的活都干了，那我干啥呀？
0: 是，
3: 小石啊，那你干脆还是让蔡阿姨买吧，啊，嗯，让她好好干个活，多干点啊。
0: 大叔，我先走了啊。
3: 你再坐一会儿嘛。哎，
0: 我还有事，真的啊。
3: 小蔡，你送送他。
2: 好。
0: 蔡阿姨，不用送，不用送，真的。
2: 我送。
0: 哎。大叔走了。
3: 哎。
2: 好，慢走。
0: 再见。嗯。
2: 苏老师，嗯，小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3: 怎么了？
2: 哎呀，菜还得替我去买，你说这他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觉得我在中间我拿钱了呀？
3: 我发现你是多想了，他天天得买菜呀。
2: 他干嘛天天买菜呀？
3: 他是厨子，他不买菜。
0: 牛肉一斤要80块啊。一共是3700多，好像两个人在家吃饭，光买菜钱将近要4000块，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5: 多就多吧，只要他老人家吃好喝好，别闹腾就行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哎
6: 呀，这事儿真不用跟我汇报了，组织相信你啊。
7: 我今晚回不去了，还在加班呢。
0: 好，那你别熬太晚啊。
5: 好啊，好啊，嗯。

0: 憋着干嘛？想笑就笑吧。
1: 那森泉金空他们订了五彩唐床，十台数控机床，要求下个月5号之前必须给他们发货。
0: 物流有问题吗？
1: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明天再跟他们确认一下吧。
0: 好。
2: 不是小石，你是想让我现在过去吗？啊，那好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啊。你可等着我啊。哎哎，好好。
3: 老师，你要出去啊？
2: 小石让我上他那儿一趟，他店里有了新菜品，让我品尝一下。
3: 那您中午饭还回来吃吗？
2: 中午我就不在家吃了。
3: 来，戴上围巾，外面风大，把帽子也拿上。
2: 晚饭做点好吃的。
3: 哎，放心吧。
2: 那我走了啊。

0: 这个我以前没喝过呀，啊，
1: 新的
0: 哦。
1: 大叔，我问你啊，那个蔡阿姨做菜合您胃口吗？
0: 小蔡，她做菜就是做个家常菜，和你这专业厨师相比，那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儿。
1: 那肯定的。那她平时照顾你还可以吗？
0: 哎，这你别说，小蔡这保姆找对人了。
1: 嗯，
0: 真找对人了。他不光人好，这说话嘴还甜，关键是什么呢？他勤俭持家呀。
1: 听你这么说，你
0: 是、哎、我没说完呢。
1: 嗯、
0: 啊，他还会调养我的身体。哎，我这经常不是腰酸背疼的吗？
1: 嗯，
0: 他还能给我按按摩。
1: 哦，听你这么讲，你是很满意蔡阿姨啊？
0: 满意，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哼。大叔，是这样，昨天我不是去你家吗？
0: 嗯，
1: 我看着那个账本啊，发现这蔡阿姨她买的菜都贵了。
0: 嗯，贵了。
1: 嗯，她平时她买菜让你看小票吗？
0: 小票以前让我看，后来就不看了。
1: 你不看还是他不让看啊？
0: 这个，反正是后来他也没让我看过。
1: 嗯，是这样，我昨天看了账本，它上面写的是牛肉一斤80块。
0: 啊？80块？
1: 嗯。这贵的有点离谱啊。
0: 那你今天跟我说这个，是不是怀疑小蔡做假账了？

0: 哟，苏老师回来了，我给您买了牛肉，今天的牛肉啊特别好，您看您是愿意红烧呢还是清炖呢？
1: 怎么又买牛肉啊？
0: 哎呀，吃牛肉，老年人吃牛肉多好呀，胆固醇低，挑了好几家超市，您看看这个这牛肉多好，人家外国人都吃牛肉，天天只吃牛肉。我先忙去了啊。

0: 苏老师，您喝杯山茶。
1: 小蔡。
0: 啊。
1: 你家里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没有啊。
1: 也没遇上什么难处？
0: 没有。怎么了，苏老师？
1: 你借的账本能不能拿来看看？
0: 没问题。

0: 小蔡，我对你不错吧？
1: 啊，很好。
0: 那是怎么回事啊？这记账的牛肉价格跟这小票对不上啊。你还真做假账？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啊？
1: 苏老师，其实小石来了以后我就有预感，果然是瞒不住了。我自己也知道牛肉哪有81斤的，我承认钱是我花的，但我没有花在自己身上。
0: 什么意思？那钱花哪儿去了？
1: 实在是说不出口，这关乎于一个人的隐私，您就别问了。既然事儿已经出了，那我还是走吧。
0: 你要不说清楚了，我就不能让你走。现在明月跟小石都知道这个事情了，你再不说真话就要出大事情了。
1: 苏老师，
0: 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苏老师，那您先等一下。苏老师，您有没有发现，最近您企业少了？

0: 专门在外面找了个老中医，给您开了个偏方，每天把药给您放在给您煲的汤里了。这是药和药方。
1: 是病是为了我好，可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0: 这关乎于您的隐私，我怎么好意思说呀？苏老师，其实我刚来的那几天，我就发现您每天晚上起夜次数还特别多，觉也睡不好，我就知道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后来跟您处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您其实挺孤独的，您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儿女们也不怎么来看您，您身体不好他们也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人，我不忍心看着您每天那么难受，所以我才做了假账，我把扣下的钱悄悄给您买了药给您治病，没想到还是被您女婿给发现了。我想好了，就算被他们冤枉，我也不能如实相告。您看看小石他们多疑心呢，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悄悄给您治这方面的病，说不定他们在后面不知道怎么说咱俩呢，你说这事儿哪说得清楚呀？我以后还怎么出去做人呢？苏老师，你要是可怜我，看在我照顾你那么多天的份上，你就让我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要是您的孩子们来了，事儿闹大了，让我公司知道了，我以后就没法在这行干了。
2: 小蔡，小蔡，小蔡，小蔡。

0: 小三啊，对不起啊，小三，放开你啊！
1: 那像你要呆，
2: 哪是？你刚才，你爸、啊？
1: 我爸干嘛呀？
2: 喂，大叔。
0: 小石，那件事情我搞清楚了啊，钱是我花的，跟蔡阿姨没有关系，你错怪她了。
2: 大叔，不是，如果那个钱，他，但那个账他还是……
0: 行了，我求求你了，以后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再多心了，你不要再管了，行吗，小石？
1: 啊，干嘛？
2: 不是啊，
0: 大叔，你听听蔡阿姨的哭声。不要再管了啊！我求求你了。
2: 那，
1: 我爸又出什么事儿？
0: 小三啊，对不起，小三。对不起，小三，对不起。错怪你了，小三。
1: 不行，这保姆不能留，我明天就过去把他开了。
2: 哎，等一下，刚在电话里，你爸听起来很维护这个蔡阿姨，这情绪听起来那么激动，要不我们再观察两天吧？
1: 不行，

0: 一天一个单，病末靠边站。你天天太辛苦，早餐要吃好。
1: 苏老师，那这些活都应该是我干的。
0: 不能你光伺候我，我也得伺候伺候你。

0: 蔡姐，这账是你记的呀？
1: 是的。
0: 哎，这账面的支出跟实际的价格差别很大。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但是钱不是我拿的。
0: 你说是你拿的了吗？
1: 可能也说不着我吧。
0: 别紧张啊，蔡姐。这钱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追究。你看这样行不行？一会儿呢，你出去跟我爸说，你们老家有急事儿，非要让你回去，你只能辞职了。哦，这个月你干了一周是吧？我给你按整月结算。
1: 我不走，
0: 那我只能报警处理了。
2: 你女儿要报警，说我偷了你家钱，我还是走吧。
3: 明玉，小蔡没偷钱，钱是我花了。
0: 你拉倒吧你，你那么抠，能花几个钱我还不知道。
3: 我跟小石都说了，小蔡真没偷钱，钱是我花的。这事儿咱不提了，过去了行吗？
0: 钱的事我不追究了，但这人今天必须得请走，搁家里太不安全了。
3: 干嘛呀，明玉啊？人家小蔡伺候我好好的，再说了，她是我的保姆，又不是你的保姆。
0: 你他妈怎么气到
4: 苏老师？既然您女儿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您也别为难了，您还是让我走吧。
3: 哎，小蔡，小蔡，你等一下，小蔡。哎，
0: 你冷静一点，你什么情况啊？
3: 你凭什么赶他走啊？
0: 就凭他的工资是我出的呀。
3: 说两句。你别以为你出俩钱你就了不起啊！我都说了小蔡没投钱，干嘛呀你们这是？这么污蔑他，还要赶他走？
0: 苏大强，你冲我嚷什么嚷？他明摆的做假账，你看不出来啊？你是看不出来了，你是被他美貌蒙住了双眼，你这么一保姆搁家里，那就是一祸害啊！
3: 你不要在我家里边指手画脚行吗？人家伺候我好好的，干嘛呀这是？见不得我天天的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你消消气，我生气啊，血上头了。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一个行吗？
3: 我不要。
0: 你找一个人品好的，更漂亮的。
3: 我不要。
0: 要不要你的事儿啊，找不到我的事儿。
3: 我就是不要，我就要小蔡。你去把他叫回来。
0: 你愿意找你自己找去。我丑话说前头，你要敢把他找回来，以后所有的钱都别指望我了。

要达到这个效果，需要付出足够的腕力和持久的耐心。除了当老板，钟庆的青云还收徒弟，他的学生已经超过200人。

0: 小蔡，小蔡，
1: 苏老师啊，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问的家政公司啊。
1: 找我有事儿吗？
0: 那事儿我。
1: 怎么还要追究那件事儿？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清白的，我都是为您好，你知道的。
0: 不是不是，小蔡，你误会了。
1: 那你干嘛来了？
0: 我这心里不是过意不去吗？我不该让你受委屈，我来向你道歉。另外，小蔡，我真心实意的，我请你回去，好不好？
1: 苏老师，我不会跟你回去的。不是，我知道您是个好人，但是您家里人不容我，您知道吗？我就要回去，我也待不住呀。
0: 什么家里人？民意拿我当家里人了吗？家里就咱俩，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1: 什么亲不亲近的？

0: 我呀就是一保姆，别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再说了，
1: 我的工资都是你女儿出的，她不给我怎么办？
2: 我给你啊，小彩，工资我给你。
0: 我每月的工资加上生活费最少也得6000-7000，就您那点退休工资够吗？就算我不要您的工资，
1: 我免费回来照顾你，你我生活在一起，
0: 那叫名不正言不顺。
1: 还是回去吧。
2: 什么名不正言不顺？你跟我走。
1: 哎呀，
2: 跟我回家。
1: 别看你笑话，
2: 我跟你结婚行了吧？
3: 不，可以啊，现在酒量行啊，我记得以前不怎么喝酒的。
4: 我现在不爱喝，太难喝了，为了睡吧。
3: 哎，别打别打别打，
5: 找他去，
3: 过来，花花。哎，你是真打算去非洲了吗？那儿条件可不比国内，你受得了吗？
4: 受不了也得受啊，有些罪绕不过去。我以前就是太安逸了，太想找舒服了。
3: 可以，最近变化很大，有长进。
4: 我妈这一走，我也算看明白了，生活不能耍小聪明，男人更是这样，老想走捷径是不行的，所有的事儿还是得踏踏实实硬干。
3: 来，对了，你跟朱莉怎么样？你就没想着再争取争取？
4: 应该有新的生活了。
3: 这么快？那你还爱他吗？
4: 爱啊，爱得要命。
3: 爱就去追啊。
4: 我现在这个德行，再把人追过来，就打扰他。慢慢看吧，朱莉是个好姑娘。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是朱莉对我最好。我相信她也爱我，我混出个人样来。如果上天还眷顾我们，我相信我们还能在一起。一切随缘吧。
3: 一切随缘。
6: 儿子，有点不大好意思说。我要结婚了。
7: 什么？结婚？
6: 啊，
7: 爸，你别开玩笑，你跟谁结婚啊？
6: 跟你蔡阿姨。
7: 哪个蔡阿姨？
6: 就是你给我找的那个，你蔡阿姨。
7: 爸，你要跟家里的保姆结婚？
6: 保姆怎么了？结了婚就是我爱人。
7: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关键是你们认识才多久啊？你们现在就结婚，这合适吗？
6: 合适，合适。感情都培养好几个月了都。
7: 可是爸，
6: 你听我说啊，你回了美国呀，只有你蔡阿姨陪伴在我身边，要不是她呀，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

0: 活着了。
1: 哎呦，我知道，可是爸
0: 听我说，听我说，你蔡阿姨这个人呐，真是可遇不可求。

0: 亲的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啊也都没有了。
1: 你放心啊，儿子，我们结了婚一定会过得非常幸福。
2: 哎，爸爸，他能把你照顾得好，我感到很欣慰。我可以给他加工资啊，让他一直这么干下去啊。但你不至于非要跟他结婚呢，这是两码事儿啊。
1: 我是要结婚，不是要保姆。
0: 我老了，
1: 下半辈子也得有人陪伴，不是啊？
2: 爸，我现在终于听明白了，你是不是觉得明成和明玉没有把你照顾好？你放心，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好好陪陪。
1: 别没话找话了啊！听不明白是怎么着
0: 啊？
1: 除了小蔡，你们谁能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呀？
0: 只有小蔡吧。行了，结婚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啊，你就别拦着了。
2: 哎，不是爸，结婚是不是一件大事儿啊？要不大家一块儿商量一下。你有没有告诉明成和明玉啊？
1: 我告诉他们干什么呀？明天我们就领证去了。啊，对，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得告诉你，房产证上我得加上小蔡的名字。
0: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啊，
1: 就是通知你一声。行了，挂了吧。
2: 喂，爸，你
3: 宋老师，这太让你为难了吧？
1: 不为难，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结了婚，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保障，给你一个安全感。我不是找你上家里来当一个不要钱的保姆，我是想和你结婚，让你踏踏实实过日子。
3: 宋老师，您对我太好了，我其实就这么一说，您还当真了？
1: 当真，必须当真呐。必须当真。那几个小兔崽子没有一个对我好的，只有你，就你对我好。所以说呢，这个房子我给了他们谁，我都不如给你，我心甘情愿，心甘情愿。
3: 宋老师，苏老师，哎呀，哦，对了，苏老师，锅里还煲着土鸡汤呢，我给你盛去。苏老师，我给你盛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枯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0: 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0: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8: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9: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5: 哎呦，
16: 痛了！
17: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9: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0: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0: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2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冰真怎么还不睡啊？怎么了？
1: 哎呀，说出来真是丢人现眼呐！我爸要跟小保姆结婚了，你说他是不是吃错药了？
0: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好事儿啊，爸能有一个夕阳恋，我们应该支持他。
1: 哎呀，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了，但问题是我妈刚走才多久啊，我爸就再婚，这不合适吧？
0: 我现在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丧偶多长时间是不能再婚的呀。你心里有你妈妈没错，但是如果爸跟那个保姆真心相爱，我们应该支持他，绝不能反对。你再换一个角度想想，你现在回美国了啊，不在爸的身边，离他那么远，明春跟明玉呢又非常的忙，也没法照顾爸，有一个人能陪着他，爸有个伴儿能照顾他，这多好呀，我们不就安心了吗？
1: 反正我一想到我妈，我这心里的坎儿就过不去。
0: 苏明哲，你现在怎么搞得这么封建呀？
1: 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跟明玉说。
2: 结婚这不胡闹吗？
1: 是啊，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只是通知我，他不想跟任何人商量。
3: 明玉啊，你要想个办法支持他。
0: 明玉，这事儿你别听你大哥的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但是他不听我的。我觉得爸这样
4: 挺好的，能找个人陪着
0: 你跟明成还有我们都能安心。
4: 不是大嫂，
2: 爸再婚当然没问题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小蔡的人品有问题。
5: 什么问题？
2: 前段时间我发现他做假账骗了不少钱，
4: 好不容易把他赶走，爸又给他找回来了。
2: 照这样下去，我看爸那套房子也保不住了。
1: 你看吧，我就说有问题吧。啊，对了。

0: 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不光要跟保姆结婚，而且他要在房产证上加上保姆的名字。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就是抢房子来的。
2: 没关系啊，明玉，房产证上有你大哥的名字，按照规定，只要我们不同意，爸这个名字是加不上去的。
3: 哦，那要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0: 那个房产证上没我的名字，只有咱爸一个人的名字。
2: 什么意思啊？当时不是说好了房产证上是
3: 你跟爸两个人的名字吗？
0: 当时办房产证的时候，我爸突然提这个要求，我想也没想我就答应他了，谁想到闹成这个样子吗？
2: 这么大的事儿，苏明哲，
3: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2: 如果今天不发生这件事情的话，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呀？
0: 我没想故意瞒你啊，我是怕你不高兴，我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再说嘛。
2: 你怕我不高兴，你就不告诉我呀？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0: 哎呀，没有了。
1: 大哥大嫂，别吵了，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啊。
2: 还能怎么解决呀？房产证上就爸一个人的名字，他愿意写谁都行，谁也阻拦不了。
0: 明玉啊，要不然这样，你跟那个保姆谈谈，只要房产证上不加他的名字，等他老了，我给他养老送终。
2: 一个被我从家里赶走的骗子，又被咱爸给请回来了，这谈判还真有大难度。
4: 来，明玉，你也知道，我和你大哥为了买这套房子有多不容易，就算大嫂求求你了，一定要帮我们拖住他们。
3: 不管是谈得好还是谈得不好，一定要拖住。
4: 我马上订最近的一班航班回去，等我回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吗？
1: 哎，别，大嫂，你不用着急回来，这事儿我来解决。
4: 谢谢你，明玉，大嫂全拜托你了。
1: 放心吧。
0: 你别生气啊，我想我爸不至于这么不讲理。你要干嘛呀？
4: 白明成，我是大嫂。
0: 你跟他打什么电话？就他这脾气。
4: 爸要结婚了，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啊。
4: 你爸现在要和家里的保姆结婚了，而且还要变更房产证，要把保姆的名字加上去。
3: 说那个保姆
4: 就是个骗子，之前已经被他轰走过一次了，可是现在又回来了，而且还要跟爸结婚骗房子。
3: 明成，骗钱是小事儿，
4: 关键是妈现在刚去世，你觉得他们俩现在结婚合适吗？
3: 无论如何也要拦着他们。
5: 我清楚了，我回头再说，大嫂。
0: 你给明成打什么电话呀？就他那个脾气，他不跟我爸闹啊？
4: 就是让他去闹的。
0: 你怎么这样呢？
4: 那你要我怎样？苏明哲，指望着你去解决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
0: 那还不是因为我爸？
4: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吵，你好好想想吧。
0: 哎呀，我的亲爹呀，跟谁结婚不好啊？
6: 苏老师，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7: 好看，太好看了！哎呀，
8: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吧，特别帅，特别年轻，特有知识分子的气质。
6: 过会儿吧，我想去影楼的时候，我想多拍几套那种婚纱照，雪白的长长的婚纱，这样拖着的，行不行？
7: 好，拍。
6: 那咱们去吧。
7: 听我说啊，咱们先去领证，然后就去拍婚纱照。
5: 你要去哪儿啊？
7: 我告诉你了，我和蔡阿姨要结婚了。
5: 不能去。
7: 我答应蔡阿姨了，必须说信用。
5: 爸，我妈走了不到一年，

0: 尸骨未寒，这时候结婚不合适。
1: 你妈管了我一辈子，现在她不在了，谁也管不了我了。
0: 我管，我管。你动动脑子想想，她爱你什么？她凭什么要跟你结婚？啊，结婚房产本就要改她的名字，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
2: 干嘛？谁说我骗
3: 你？你闭嘴！
1: 宋明成，你让开，咱们走。
3: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0: 法。你想找个人陪你安享晚年，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需求。我理解，我支持你。啊，我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个人呢？
1: 你们和小蔡在一起待过几个小时啊？我和他待了这么长时间，他给我的生活让我有幸福感，我愿意和他在一起生活。
0: 您肯定是一片真心，就是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实心实意想跟您过日子。
1: 小蔡一百个对我实心实意。
0: 好，那我去跟蔡姐当面聊聊，这样我也放心一些，您看行吗？
1: 行。
0: 我爸说你们是真心相爱，是这样吗？
2: 是的。
0: 嗯，那我就踏实了，我还担心是他剃头挑的一头热呢。那我支持你们，蔡姐，等你们结婚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些事情呢，还是事先说清楚比较好，你说是吧？
2: 你说吧。
0: 听我爸说，他要在房产证上写上你的名字。我理解，毕竟我爸年龄大了，他是担心将来他走了，留你一个人生活没人照管，留个房子给你，也算是生活有保障。
3: 嗨，什么房不房子的，我也不图这个，但是你爸爸非要给我一个保障，这也是他的一番心意，我要是不接受呢，他心里也会不安，对不对？就像你爸说的，我是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他是真心实意的要跟我过日子，并不是要娶一个不花钱的保姆，对吗？
0: 我们看见了，你照管我爸呢，确实比我们做的都好，我很感谢你。所以，请您放心，等结婚以后呢，每个月除去生活费，我再单给你1000块钱零花钱，包括养老啊、看病什么的，这些钱我都可以出。我说到做到。你要是再不相信，咱们可以签一个赡养协议，做个公证。
3: 签什么签呀？这又不是买卖。不过明玉，我觉得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信你。
0: 那就好。只是有一点，这房产证上暂时还不能加你的名字。我真是为你好，这房子问题太复杂了，可能我爸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
3: 有什么问题吗？
0: 当初买这个房子，大部分钱是我大哥出的，我爸和老二只出了很小的一部分。关键是这房现在有贷款，每个月月供还是我大哥出的。
3: 那这房子不是你爸的？
0: 是我爸的，房产证上就是他的名字。但如果他执意要加上你的名字，我想大嫂会不乐意的。至于我二哥。

0: 你也看见了，他态度明确。主要是我大哥现在失业，大嫂要是一不高兴断了月供，这每个月2万多的房贷就得让你们自己掏了。我记得这房子好像是贷款了10年吧，现在才第一年。
1: 哎，蔡姐，蔡姐，你去哪儿啊？你别走啊，蔡姐。
2: 小蔡，
1: 走啊！
2: 老地方等我。你一来他就走，你跟他说什么了？
0: 爸，我们俩聊得好好的，蔡姐说跟你是真心相爱，不图房产，所以我就跟他介绍他这房子实际情况啊。我说这买房的钱是大哥出的，大嫂肯定不乐意加他名字，回头断了月供还得你们来承担。谁知道他一听这个扭头就走了，我拦都没拦住啊。
2: 不可能，不可能啊！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图的就是2年以后你人没了，房子归他。
2: 胡说八道！小蔡怎么得罪你们了？你们非要合起伙来侮辱他，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就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差不多行了，这小蔡但凡是个实在人，我都举双手来支持你们在一块儿。他又做假账又要房产，这能是真爱吗？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2: 你什么时候为我好过？你妈对你不好，你恨你妈去啊！你妈死了，你跟我过不去干嘛呀？非要缠着我，不该管的还管。
0: 我哪件事情管错了？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自己做的？
3: 我觉得说的对，该反省的是你。
2: 我反省什么呀？小蔡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0: 好的，我知道了。爸现在怎么样？你们要是有空，抽时间都去陪陪他。房子的事情先不着急，等你大哥在这边工作稳定了，我们再抽时间回国一趟。好，嗯，再见。
1: 哎，我爸怎么样？
0: 挺好的，没事儿。
1: 哦，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劝劝他。
0: 你爸爸现在在气头上，再说这件事情面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是个骗局，估计时间长了爸也就明白了。
2: 对啊，都怪我，房子的事儿啊，我不应该瞒着你。
0: 其实孝敬老人让爸幸福我能够理解，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去承担，但是孝敬他不代表一味的去纵容他。咱们这些年在美国什么情况你爸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2: 所以我向你保证了，以后不管大事小事我都会跟你商量着来。我向你保证。

0: 吃多少啦？哎呀，吃了那么少。那外婆要来喂你啦！来啦来啦来啦！喂一个给妈妈看，快吃！哎呀，真棒！
1: 聂叔叔，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专门跑一趟。主要是我爸现在情绪太不稳定，都已经拒绝跟我们说话了。
2: 哎，这个事儿啊，小石在电话里都跟我说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得说你们几句。
1: 您说。
2: 作为子女，你们给钱买房，这都是应该的。但是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对这种物质要求没有那么高了。我们现在主要是要关爱，要沟通，要交流。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从表面上看，好像你爸爸是糊涂，做错了事儿。但是要从根儿里说，你们有一定的责任。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忙，哎呀，天天的忙，没有时间去陪老人。但是我觉得一个月你总要抽出几天时间来陪陪他吧。哎，即使是你没有时间，你随时打打电话，这也是个事儿，是吧？但据我了解，电话你们也没怎么打。你说这让老人他怎么想啊？那如果说你们随时跟他沟通，是吧？他能得到关爱，他随时有什么想法都跟你们说一说，是不是？他心里也高兴，他怎么能够上当受骗呢？
1: 您批评的对，我们一定好好反思总结。但是眼下还是得麻烦您帮我们去看看他，劝劝他，这绝食不是个办法呀。
2: 这个肯定没问题，我肯定得去看他。就凭我们这关系，我也应该去关心他。但是，你们也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今后怎么和老父亲相处。
3: 要不我等一下做两个你爸爱吃的菜，我们一起去看他。
1: 啊，可以吗？
2: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这个时候你露面也不太好。

0: 老兔，开门啊！老兔，我是老聂，开门啊！开门！哎，老兔，你干什么呢？开门啊！
1: 哎呦，嘿嘿，我跟你说，老苏，我们家小区啊对面开了一个餐馆，菜的味道特别的好。嘿嘿，我今天啊买了几个菜，咱们俩好好喝一杯。来来来，哎，你傻站着干什么呀？来，
2: 嘿嘿，有日子没来了啊。
1: 是啊，有日子没客了，来坐这儿。哎呦，哎呦，平常就吃这个呀？嘿。什么呀这是？好，哎，酒杯呢？哎，我自己拿吧。

来了，嘿，好。哎呀，咱们可有日子没喝了。你看看这菜怎么样？

0: 来，先干一杯。来，好。嗯，哎，这第一杯必须得干了。这几天没见，学会耍赖了。干，我再陪你一杯，行不行？来，先干。哎，哎，小蔡呢？
1: 他走了。
0: 哦，休假呀？
1: 不干了。
0: 不干了？为什么呀？
1: 一言难尽呐、啊，心里的苦衷没地儿说去。
0: 什么事儿把你给憋成这样？
1: 年轻的时候被老婆压着，这年老了又让儿女们欺负着，哎，真是张不开口啊，丢人。
0: 老苏，咱们俩可是几十年的交情，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你说说我听听。
1: 小蔡，伺候我挺好的，这你也看见了。
0: 是，小蔡不错。
1: 我们俩待的时间长了，我觉着小蔡不光干活是把能手，而且贤惠大度。
0: 怎么着？
1: 啊！我是想和他生活在一起，最后下半辈子都能一块儿过。
0: 哎呦，那小蔡的态度呢？
1: 我跟他一说呢，他就答应了。可是我这仨孩子不答应，活活给拆散了。
0: 哎呦！
1: 你说他们是不是太过分太残忍？
0: 这可不对啊，这都什么年头了，不应该干涉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是，我们老年人也是人呢、啊、我们也有追求人生幸福的权利啊，你说对不对？这事儿我支持你。
1: 那我求你个事儿。
0: 你说。
1: 您帮我带个话，我要跟他们打官司，我要起诉他们。
0: 哎，慢着，你这几个孩子不是这样的呀，他不挺孝顺的吗？你看，又给你那么多钱，又给你买房子，又雇保姆。
1: 假象，全是假象。我真要追求幸福生活了，他们的真面目就都暴露出来了，没一个同意我跟小蔡结婚的。
0: 哎，他们为什么不同意跟小蔡结婚啊？
1: 他们说了，小蔡跟我结婚就是图我这房子。
0: 房子
1: 啊？可是这个房子它是我的呀，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呀，我得干我愿意的事儿，不是？那小蔡跟我差十好几岁呢，人家想跟房本上挂个名，
0: 嗯，
1: 这不过分呢、啊、过分吗？再说了，我一定会走在小蔡前头的，剩下他孤家寡人怎么生活呀？我跟他结婚，我得对人家负责任吧？啊，我自个儿愿意做的事情，你们凭什么干涉呀？
0: 我算是听明白了，就是小蔡要求在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才跟你结婚。
1: 不是，
0: 如果说小蔡要在房本上非得加上他的名字才跟你结婚，我觉得孩子们的顾虑是对的。现在我

0: 上像老年人这样被诈骗的可多了，这孩子们啊，是怕你上当受骗，他是为你好啊。
1: 怎么着，老聂怎么说话呢？你怎么也觉得小蔡是骗子呀？你常来我们家，你也看见过小蔡，你哪只眼睛感觉他是骗子呀？
0: 不是，那骗子他也不会写在脸上，有时候这些事儿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觉得孩子们啊，这么说啊，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看啊，咱们俩这几十年的交情了，我是掏心窝子跟你说，假如说小蔡哪天跟你结了婚，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会马上跟你离婚。如果他一旦跟你离婚，那你一半财产都得给他。那你说孩子们辛辛苦苦挣的钱买了房子，到时候让他给骗走了，你怎么跟孩子们交代啊？孩子们说的是对的，你可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啊。
2: 老叔，
1: 我就冲动了，怎么着？我就冲动了，
2: 不是老叔，
1: 不是什么，你不是，
2: 我别
1: 告诉你，老聂，
2: 激动你，
1: 给我出去！
2: 哎，别，
1: 你今儿一来就是，我一看这菜，这就是小石做的。
2: 我跟你说的都是好话，
1: 你跟谁说好话呢，老聂？啊，
2: 我
1: 这告诉你，我心里头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我僵住着呢。哎，
2: 你听我，
1: 出去！
2: 在咱们，
1: 你给我出去！
2: 这我，
1: 不是你给我出去！
2: 你看这咱们这
1: 说的
2: 交情了，我跟你说的都是心里话，你怎么这不识好人心呢？你这是，嘿，哎。
3: 老叔，你如果说不听我的劝，一旦你哎结了婚，你到时候后悔，你哭吧，你都来不及了，到时候没人管你。

0: 喂，
1: 哎，你赶紧来我店里一趟。
0: 干嘛？想我啦？
1: 哎，不是啊，你爸好像出事了。
0: 有左右。

0: 苏大叔一大早就过来了，交代我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我说完就走了，我看他还带着行李。对不起，阿姐，我没能把他拦下来。
1: 欣然，去忙吧。
0: 哎，
2: 你爸现在把房子卖了，小蔡肯定不会收留他。
1: 最好不要在外面出什么事，赶紧把他劝回来啊。
3: 找这保姆真的是盖了，哎呦天哪，骗吃骗喝骗住骗房，最后现在人都骗没了。爸说当时不找保姆，你非得逼着他找，那么你找的时候你把这人审核一下行不行啊？你大老板这你看不出来，你弄了一什么东西到家里边来、
4: 啊、你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找保姆还有罪了是吧？你为什么不反省下你自己啊？爸要在你家住得好好的，他用得着搬出去住吗？他要不是因为一个人住，他用得着找保姆吗？
3: 你是不是你太有意思？现在说的咱是不是说的保姆？保姆有没有问题？你提这个干嘛？
4: 你少跟我偷换概念。
3: 我偷换概念？是你在偷换概念？你赖
1: 着我！拜托，别吵了，别吵了。现在最重要是赶紧把你们爸找回来。
3: 怎么找啊？我爸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给点阳光就灿烂，好声好气跟他说肯定劝不回来，多尴尬，怎么办？
4: 我去把他绑回来。
1: 哎，别那么冲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4: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去找，我先打电话给家政公司问看能不能问到小蔡家的地址，你们俩哪也别去，等我消息。阿奇，
0: 哎，
1: 冲上。
0: 好嘞。
1: 喂，家政公司吗？哎，我跟你打听个人，对，苏家。

小蔡，让你受委屈了，你可别生气啊，我已经彻底跟他们断绝关系了。我想好了，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我今天来的突然，没有给你买戒指，明天一定补上。我把房子卖了，钱也分完了，我还有30万，加上我的退休金，我们租个两室一厅绰绰有余，再拿出1/3的钱开个小卖店，平时的零花钱足够了。其实我看你这房子就不错，咱们花点钱把它重新装修装修，跟新房子一样。亲爱的小蔡，我的蔡根华宝贝，我回家了。

0: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喝西北风吗？你别跟我说感情啊，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情。
1: 感情
0: 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上？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的？你做梦吗？
2: 骗谁呢？掉头你就让我离。

和西北，别跟我说感情，最不是感情。

0: 陈阿姨，
1: 大叔有来你这吗？
2: 来过啊，又走了。
1: 他去哪了？
2: 这你问不着我，我哪知道？
1: 大叔为了你把房子都卖了，无家可归，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他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要负责的。
2: 开什么玩笑？我负责？是他说要把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是他说要跟我结婚，后来他把房子卖了，我压根就不知道，现在又拉着一堆行李说要来跟我同居，他不嫌害臊，我还嫌丢人。

0: 有你不容易，走到今天这步，
1: 哎，啥也不说了，爸就希望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把小小苏抚养成人，爸就心满意足了。
0: 如果有来世呢，咱们再做父子。
2: 怎么了？
3: 我爸出事了。啊？

0: 哎，哥，
1: 喂，明成，咱爸是不是出事了？
0: 他疯了，他把房子卖了，然后还要跟那个小保姆去结婚，还要跟我跟苏明玉断绝关系。
1: 什么？
2: 喂，怎么样了？
3: 喂，啊，你爸回去了吗？
2: 没有啊。
3: 你爸被小灾轰了出去，我在附近找了半天没找着，手机也关机了，坏了。
0: 哥说爸给他发遗言了，
2: 坏了。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观。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4: 一夜跑出140里路，
5: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6: 朝鲜战场
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8: 是这算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30号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平安抵达北京。神舟21号乘组于29号晚8点11分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成功着陆东风着陆场，现场一舰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

0: 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

0: 六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1: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2: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4: 此次跟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的，还有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30号，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5: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6: 生命类的实验在轨强度非常的高，因为细胞的发育非常的快，我们要不断的进行调焦拍照，跟踪这个生命类样品的状态变化。我们发现斑马鱼胚胎已经孵化成了小鱼，在小鱼游动的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目前小鱼胚胎已经被冻存带回了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人工胚胎项目在轨实验已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胚胎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5: 据介绍，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后，科学家将对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持钰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科学家还将对燃烧器、碳烟采集板等

0: 燃烧类实验样品，开展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发展。
1: 返回的23个实验项目中，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围绕这些样品，科学家也将开展多方面研究工作。
0: 据介绍，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另外，研究还将重点揭示微重力环境对肾类器官发育及纤维化的调控机制，失重性骨代谢平衡及心血管功能紊乱的分子机制，分子进化系统中核苷种类对不同手性氨基酸成肽过程的影响等。
2: 手性是我们之前随着神舟21号载人飞船上行的一个项目，它主要是探索这个生命体内氨基酸形成过程中的这个手性特征。那就像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有左手右手，其实它不是完全重合的，但是它是镜像对称的。那在我们自然界中，很多化学分子也是有这种对称的这种特性。那这个现象呢，就是手性。那我们本次聚焦的这个实验呢，主要是研究生命小分子间的这种手性选择性，从而获得呢我们地空环境下这种不同的这个手性选择的规律。
0: 据了解，通过对本次返回的实验样品开展研究，科学家将进一步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获悉，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京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3: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聚焦4类突出问题，包括恶意炒作涉企信息问题，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新品发布等重要时间节点，炒作涉企负面信息，恶意集纳涉企负面信息，泛化异化炒作企业经营问题或产品质量问题，开展虚假不实测评、恶意炒作商品测评、测试和消费体验信息，通过付费投流等方式对涉企负面信息进行推广，人为制造或放大涉企舆论热点，诋毁抹黑企业问题，利用 AI 生成涉企虚假不实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雇佣网络水军散布同质化涉企负面信息，恶意碰瓷诋毁其他企业和产品，网络名人账号以喊话等形式无端质疑拉踩企业，煽动网民攻击谩骂企业、企业家，对特定品牌用户贴标签进行污名化攻击，煽动消费群体对立，谋取非法利益问题，向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情况核实函等，胁迫企业开展商业合作，将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与商业合作挂钩，以发布涉企负面信息为手段向企业施压，谋取经济利益，发布涉企负面信息后向企业索要删帖费、撤稿费，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问题，炒作企业家个人隐私，发布传播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炒作企业家私生活话题，贬损丑化企业、企业家形象，翻炒企业家旧闻旧事，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言论。
1: 6月起，一些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我们来了解一下。
4: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

0: 责任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6月1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八项标准正式施行，包括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6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1: 6月1号开始，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目前已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2: 作为六一儿童节合家欢观影的选择之一，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乒乓男孩讲述了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搭档，共同怀揣奥运梦想，却因转学离别从挚友变为赛场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中直面友情与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作为暑期档备受关注的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路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四渡赤水》，向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取材自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此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2》、进口片《玩具总动员5》等中外影片也陆续定档，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1: 今年夏天，相关单位还推出了更多形式的电影加新玩法，以业态创新激活电影消费。
2: 5月30号，电影《只此青绿》2026大银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正式启幕。电影以全球联映搭建文化传播桥梁，让海内外观众通过大银幕感受中华美学魅力。中影集团、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宣传部、荣宝斋联合主办的“光影墨韵，中华文脉”跟着电影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启动。活动以影院为载体，打造特色文化市集，将优质影片展映、文化市集体验、非遗文创展示、书画艺术交流、惠民消费互动融为一体，构建观影加逛集加体验加消费加传承全链条沉浸式场景，推动电影院从单一观影空间升级为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公共文化服务新阵地、传统文化传播新课堂。此外，由中影进口发行打造的银幕碰头计划也打破单一观影模式，以更鲜活、更具 IP 文化表达的方式融入生活，逐步完成从看电影到玩电影的体验升级。首场活动电影《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Good Day》观影派对分为户外与观影两部分，通过户外巡礼、互动观影与快闪集章等丰富活动，将电影 IP 从银幕延伸至文旅与社交场景。这种将电影细节嵌入线下真实环境的玩法，不仅精准击中了粉丝群体的情怀，更实现了电影加文旅的创意性融合。
1: 2026年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然而，记者接到患者反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药店，一盒集采的马来酸阿伐曲博帕片竟然售价高达3000。

0: 960元，而同规格药品在全国多地药店及线上平台仅售100元左右，价差近40倍。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1: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法曲泊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法曲泊帕片，每盒10片。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法曲泊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10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2: 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块钱，它是就是国产以后降价的，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1: 记者随即走访周边多家药店，发现同厂家同规格的马来酸阿法曲泊帕片单片价格均在9元左右。记者来到张先生家人购药的京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然而，记者随后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上面显示早在3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3: 还真是89.99元，
4: 这是他现在的就最想的调低的吧。有日期能知道，
3: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呗。
4: 这是我们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那个应该是在之前降的是吧？
2: 嗯。
1: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同款集采药品价格悬殊，流通环节的尾货在进货和销售环节价格产生了倒挂，这个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
5: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还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1: 那么高达10倍的价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
2: 如果您认为他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举报登记平台，就是说监管他如果、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个定价问题您打12345那边咨询一下。
6: 因为这个药品价格没有被列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所以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差的3000块钱的这种就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7: 我们现在没有就比如说对药品的这个价格做一个规定，不能超过50%或者是1倍2倍这样的。
6: 嗯，这种都没有。
1: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药店不得设置阴阳价格，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
0: 近日，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团伙成员将简单的维生素 C 和高锰酸钾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包装成医学神奇疗效，并以进出厂价30倍的价格向老年人兜售所谓的保健品。目前，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金额高达300余万元。
8: 前段时间，上海青浦警方接到市民刘先生报警称，其家中的老人参加了一场线下的健康讲座，并购买了一款太岁口服液产品。
9: 97岁，他的身体素质啊，现在目前只有70多岁。人家说了，李嘉诚可以轻轻松松活到115岁以上。啊，人类的极限在目前就是120多岁嘛，对吧？他基本所以说啊，在那个太岁里面有啤酒的主要成分，还有核酸，它另外还可以促进

0: 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啊。为什么碳水可以活到上万年不死？因为它自身有修复细胞的一个功能。
1: 然而，很多购买了这款产品的老人，在服用了一段时间后，身体好。

0: 身体
1: 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维生素 C 是一种强还原剂，高锰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当它们二者相遇的时候呢，维生素 C 就会把高锰酸钾中的高锰酸根离子还原成无色的锰离子。从视觉上来说呢，其实这个猪肺表面本身的棕黑色就是高锰酸钾把猪肺表面的蛋白质和残留血液氧化之后的颜色。当它和维生素 C 相遇之后呢，从视觉上来说呢，这个猪肺就会恢复成自己本来的颜色，就是会褪色。
0: 警方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发现该产品并无任何医疗功效，甚至都不是保健食品。2026年4月1号，警方展开了集中收网，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经查，自2025年10月起，李某伙同赵某招揽团伙成员，通过售卖虚假保健品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该团伙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向全国各地各类社区食品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供货、高利润回报为诱饵，诱骗合作的门店举办销售健康讲座。随后，李某等人前往线下门店现场推销。截至案发，共有1000余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20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
4: 巴加埃29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指出，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领海范围内，两国将建立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航运安全。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协议文本按照以承诺换承诺框架

0: 起草，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称，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黎境内全面停火。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凌晨报道，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随后找到残骸。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防空部队发现并击落一架在格什姆岛附近活动的敌方无人机。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宇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5月29号，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实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出席。
1: 倪岳峰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要坚持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

0: 能力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采取有力措施维护经济安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积极防范应对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等新兴领域安全风险。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狠抓末端落实，努力开创我省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会上，王路进、赵晨新、王立彤、赵大春、董开军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1: 5月30号，省长王正甫在省教育考试院检查调度我省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
0: 王正甫来到国家教育考试河北省指挥中心，视频检查各地高考试卷保密室及考点考场准备情况，听取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王正甫指出，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以考生为本，强化责任担当，严谨细致做好考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抓好考前组织，加强试卷运送、保管等各环节闭环管理，严格考务人员培训管理，保障考试工作规范高效。要严肃考风考纪，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把好入场安检关，强化考场监考巡考，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要精心服务保障，统筹开展出行、治安、食宿、卫生防疫、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特殊群体提供合理便利，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细化处置流程，强化部门协同，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科技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我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聚焦港口业态，探访科技服务如何打通创新链条，赋能产业发展。

0: 五月中旬在秦皇岛港，这艘长190米、载重量50000吨的货轮，正在三艘拖轮的协助下缓缓离泊。
1: 拖轮是保障着港口大型船舶安全靠离泊的幕后功臣，它的稳定高效运转直接影响着港口的运转效率，也因为它干的是重体力的劳动，燃油成本占公司设备运维总成本的将近70%，
0: 油耗太高，这也直接拉高了港口的运营成本。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便开始探索拖轮降本增效的科研课题。然而，港口区域水文气象、船舶动态、潮汐潮流等多重因素都会直接影响能耗，加之港口作业的特殊性，使得产业创新难度大幅增加。
2: 港口呢是一个高壁垒、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它这个从翻堆取装，它这种分散性导致了好多这个系统呢并不连贯。再一个呢，就是港口本身呢，它是全天候作业，能够保证这个就是边干活边创新，又带来了它这种创新的难度。
0: 如何解决拖轮油耗高这个典型的系统性效率难题？河北这家科技服务企业的做法是，用跨领域的技术整合，量身打造一整套作业优化方案。
3: 所以我们从降耗这个最表象的需求出发，向深层次的诸多影响因

0: 速发起挑战。
1: 基于这种思路，他们做起了全科医生，梳理流程，搭建油耗监测、智能调度、作业监控等多个业务平台，把整条拖轮连同它作业的环境都映射成数字模型，实现了全局可见可控。同时运用多元融合感知、空天信息等技术，为拖轮配备决策大脑，让算法帮助拖轮找到最经济的航线、最合适的航速。
0: 首次油耗同比下降了约10%，每年节约燃油1600余吨。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流程优化，缩短了货轮靠离泊的时间，提高了整个港口的作业效率。
1: 以优质技术方案赋能实体产业，是科技服务业企业的发展逻辑；对核心技术的孜孜以求，则是科技服务业企业的深层基因。以这款传感器为例，它可以实时监测港口大型装备关键部位受力状态，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2: 但是传统产品有一个顽疾，温度变化会导致材料发生一定的形变，使测量结果发生失真。港口户外年温差极端情况下可达到40-50度，常规的温度补偿方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1: 痛点即是机遇，这家科技企业着手开展联合攻关。既然原来的设备数据失真是受温度影响，那么就通过机械结构、内嵌算法等多种方式补偿户外温差，让设备得以精准感知运行状态。
3: 我们研发的应力应变传感器已获得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并完成国际发明专利申报。
1: 凭借全球独创技术，特别是正负0.25%的超高测量精度，这款依托港口生产实际研发的新品，不仅赢得国内众多港口企业青睐，还吸引风电、桥梁、钢铁等众多行业企业主动寻求合作。目前，河港数联科技已深度参与环渤海、长三角、西南沿海等港口群的智慧化升级，服务潍坊港、国投新洲港等港口企业30余家，大连重工、振华重工等装备制造企业10余家，累计技术服务合同成交额突破10亿元。
4: 围绕空间信息、人工智能产业，我们正在引入雄安地下城市定位技术，赋能平安港口建设，与中国星网、中国联通合作，推动多模态传播通信终端研发。
1: 包括河港数联科技在内，河北科技服务业正蓬勃发展。看研发，2025年我省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达792家，营业收入882.9亿元，增速达11.3%。看转化，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2365.9亿元，是2020年的4.23倍，其中保定、邯郸、石家庄、廊坊4市均超300亿元。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全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
5: 科技创新的本质是对生产要素的一个重新组合，也就是把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进行重新配置，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深度嵌入产业场景，成为产业生态价值的放大器。
6: 我省科技服务业正处于加快成长、扩质扩容的关键阶段，我们将围绕加快科技服务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打造一流科技服务业生态，助推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7: 预约出行，灵活设站，京雄定制快巴覆盖北京9个交通枢纽，串联雄安多个企业集中区。正式开通运营以来，客流稳步提升。跨城出行的感受如何？跟随记者一起体验。
8: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地铁草桥站。草桥站呢，汇集了地铁10号线、19号线及大兴机场线3条线路。那这里不仅是重要的交通换乘枢纽，而且呢，也辐射了北京城南大片的居住区域以及办公区域。在地铁站的斜对面呢，就是京津冀定制快巴京雄专线的始发站点。今天咱们将全程沉浸式体验京雄定制快巴，实地感受这条跨省通勤专线所带来的全新出行变化。

0: 英雄定制快八于2024年12月27日启动试运行，2026年3月16日正式常态化通行。目前已扩容至3条线路，覆盖北京草桥、丽泽商务区、丰台科技园、六里桥、公主坟等核心片区，直达雄安新区核心办公区域，每周往返班次提升至22个，更好满足了两地群众日常通勤和商务出行的实际需要。
1: 就只要我通勤都会选择这个大巴车。首先费用的话，其实它是要比高铁便宜的，因为高铁正常我们要是坐的话要50-60吧，然后加上打车啊什么的可能就比较高，然后它这个的话是目前是50块钱一个人，然后价格的话还可以。
2: 因为我在雄安上班呢，肯定要坐最方便最便捷的嘛，住的离这近，然后直接到雄安，直接到办公楼下。原来坐高铁我还得再倒一次，再打车过去的话我会超过8点半。
3: 比如说因为你需要临时出行，需要买票，他就随时就能买到。然后第二个就是司机他会给你打电话，他就会说啊、哎、你别着急啊，那个等你一下这种。我觉得从整体的感受上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0: 现在呢，车辆就已经行驶在高速当中了，我们全程呢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在乘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座椅啊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同时呢我的腿部距离前排啊的座椅大概是有一个2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同时座椅呢还可以进行左右以及前后这样角度的一个调节，也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整趟行程的一个舒适感。
4: 近2个小时的平稳行驶，我们现在终于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终点站雄安新区的华能集团。那这一趟行程咱体验下来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条线路它是点对点，中间的无需换乘，而且呢依托了专属的通行政策，可以使我们的跨城通行更加的方便和便捷。不过刚才在车上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出行嘛，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恶劣天气还有交通拥堵、交通管制以及车辆故障等等等等。如果遇到上述的问题，是否还能够保障我们的出行如此的平稳和顺畅呢？
5: 如遇到上面可预判情况，我们会提前通过官方小程序、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多重推送形式推送提示晚点信息，方便旅客及时调整行程。如果出现车辆故障、突发拥堵滞留等紧急情况，后台呢会实时调度就近的备用车辆接驳转运，最大限度的缩短等待时间。
4: 最后呢，我们以本次行程的实测起点北京草桥地铁站 A 口以及终点中国华能集团，同时结合12306、高德地图等真实的出行数据，为大家核算3种主要出行方式的时间账、经济账。
0: 对比不难看出，路况通畅时自驾速度最快，但长期通勤驾驶疲劳、成本高、拥堵不确定性强。高铁加打车的组合方案时长与京雄定制快八基本一致，费用却高出1倍。
4: 综合来看，京雄定制快八凭借着亲民的价格、零换乘直达以及舒适省心等等的优势，更加贴合京雄双城上班族的日常通行需求。
5: 未来我们将持续立足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大局，不断优化线路布局，动态调整班次时刻，升级服务品质，全力适配环京地区的各类出行需求，为广大环京群众提供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全、更实惠的跨城通勤服务。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昨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河北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河北农业大学举行，活动现场回顾了我省十四五科技创新成就，多位科技工作者分享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丰硕成果。该系列活动从五月上旬开始，持续到六月上旬，期间全省将开展科技服务、实验室开放、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技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4000多项，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投身科技创新主战场，
3: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努力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社会氛围，激励科技工作者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更大的力量。
2: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石家庄开展2026年科普惠民大型宣传公益系列活动，技术人员为观众现场普及电梯工作原理及安全乘坐等20多项科技知识。活动期间，他们还组织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厂矿企业、社区农村，开展科普服务活动1000余场次。
4: 通过这个活动，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像食品的鉴定，还有孩子的这些毛绒玩具，还有安全性。
5: 聚焦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计量惠民、知识产权保护等6大重点领域，持续推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便民化、常态化开展惠民科普服务。
2: 沧州市把安全科技秀搬到了吴桥杂技欢乐城，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联合当地部门，以视频播放、实物对比、互动答题等方式，为游客们讲解电梯、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装安全知识。
6: 用这种生动直观的方式，为大家解锁特种设备安全背后的科技密码，把一些专业化的理论转化为老百姓一听就懂、关键时刻用得上的小秘籍。
2: 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邢台、邯郸、衡水、承德、石家庄等地组织开展科技进校园活动，编程实验、无人机穿越练习、龙卷风模拟等科技实践活动吸引了众多学生踊跃参与。磁悬浮灯泡、脑控赛车、火星救援、脑机星球等互动体验项目，让学生们零距离感受高新科技的独特魅力。
7: 亲手体验了意念操控设备，特别神奇。这次活动拓宽了我的眼界，也让我对脑科学、人工智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举行校园双选会，郑校企帮帮团展开专项服务，我省各地多点发力，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8: 近日，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毕业生校园双选会，同步开启红智驻杭计划专场招聘活动。中国乐凯集团、华北制药集团、石药集团等439家用人单位带来1.4万余个就业岗位，覆盖化工医药、生物健康、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现代商贸、康养服务等领域。
9: 我们今天主要还是做招收一些机电类的以及分析检验的岗位，到我们那边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的生产上的主力员工。
10: 那我们本次呢提供的岗位有从一线到我们的储备管理干部，可以说比较全面。目前呢已经收到了大约200份简历，质量呢也比较高。
8: 双选会现场设有人社政策咨询、求职征兵服务、 AI 就业赋能3大专区，同步落实红智驻杭计划，精准帮扶就业困难、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 AI 就业赋能专区为毕业生提供智能简历制作、线上模拟面试、职业测评等服务。据统计，此次双选会共有6000余名毕业生参加，投递简历近3万份，3200多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11: 我差不多投递了10几份工作简历，也有找到了我非常心仪的岗位，准备下午跟企业对接参加面试。
12: 我主要想做的就是医药销售等岗位，目前我已经找到3家我心仪企业。
8: 邢台市仁泽区人社局依托仁泽融媒抖音号举办直播带岗进企业线上招聘活动。承德市承德县人社局联合县职教中心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承德县职教中心专场招聘会。秦皇岛市人社部门驻秦高

0: 校、金融机构及重点企业组建勤快就业帮帮团，为学生详细解读岗位信息、薪资待遇及就业扶持政策，协助学生精准匹配求职岗位。
1: 刚刚去咨询了勤快就业帮，他为我专业就业方向其实有了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帮助我们去创立我的工作室，感觉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有熟悉人社政策的业务骨干，有熟悉毕业生需求的高校求职指导导师，有熟悉秦皇岛本地政策的企业 HR 和职业培训教师，立足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全方位的就业公共服务指导。
3: 5月29号晚，大型鹦鹉诗画晚会《环看定州》在定州文体中心剧场正式展演，展现了定州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新时代奋进气象。
0: 晚会分为序章《晨曦出露》以及《中山余音》《何以定州》《燕赵回响》《向心而行》四个篇章，以音乐舞蹈为核心，融合多元艺术形式与现代舞台技术，打造了一场艺术性、观赏性和故事性兼备的视听盛宴。恢宏的舞台效果与演员精湛的表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4: 我看这个演出感觉特别的震撼，展示了从古到今定州的变化，
5: 历史上一些突出的历史故事典故，包括人物，我们通过这一部剧呢全部都展现出来，后期呢可能对它还要进行一些深入的改编，或者再精细的打磨，把它打造成一部定州旅游产业里面一个我们缺失的业态。
3: 眼下各类时令鲜果集中上市，在北京新发地，第四届美食节暨榴莲狂欢节正式拉开帷幕，掀起夏日榴莲狂欢。
6: 新疆小白杏、广东荔枝、大连樱桃、海南百香果，再加上清甜多汁的泰国山竹，多款时令鲜果齐聚新发地榴莲馆。以往在新发地市场，想要拿到批发价采购水果，大多需要整箱购买。而本次美食节活动期间，在很多摊位上，市民哪怕只买一斤水果，也能享受实惠批发价。
7: 这是应季的正宗的新疆小白杏，它特点是吃软不吃硬，15块钱一斤，山竹18一斤，这广东的飞得小荔枝13块钱一斤，百香果平时卖15，今天13一斤。
6: 近几年，新发地市场持续推动从批发交易平台向品质生活服务枢纽的战略转型，美食节正是这一转型的重要品牌载体。活动将各地当季鲜果集中展销，免去市民分区选购的麻烦，实现一站式采购。瞧瞧这个摊位，巴掌大小的青泥榴莲和荔枝王摆在了一起，很是吸睛。
8: 3天前吧，一箱可能卖到130，现在基本上就是90来块钱左右，往后可能还会便宜。如果货量大了的话，这个口感就是绵密，有种焦糖味，跟金枕比它出油率要稍微小一点。它有个特点，它就是这个核稍微大一点，比金枕。这一个估计50多块钱吧。就很自由了。
9: 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猫山王了啊，价格我相当满意。
10: 这是多少钱啊？
9: 这是90块钱一斤。对。
10: 别的地儿呢？
9: 别的起码得100多了。
6: 本次美食节还引入榴莲狂欢节作为亮点，活动期间陆续举办开榴莲大赛、创意料理秀、榴莲盲盒挑战等趣味活动。还有新的品种即将登陆新发地市场。
11: 马来西亚里有个叫白雪的品种榴莲，如果说在树上成熟以后，它很快这个白雪这个品种就会到咱们国际榴莲馆。
12: 这次打造的主要是以这些优质的农产品能真正面向老百姓的，给大家提供一个真正老百姓能到新发地直接采购的一个好的平台。
1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5: 对，就怕出问题。
1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17: 就怕出问题。
16: 试试双妙极，
1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1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9: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0: 先体验10天，

0: 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3: 怪不得肿迷糊还看不清呢。
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留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气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满堂翠叶水鸟翩飞。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